0: 前，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取水的沙鸡。
1: 再忍忍，爸爸很快回来了。
2: 我取水回来了。

0: 辛苦了，
1: 妈妈，我们还是渴。
2: 看来这次我取回来的水有点少了，我得再去一次。
0: 赤原地离这儿往返一次有100多公里，再去一次的话，我担心你身体受不了。
2: 没关系，我可以的。而且不只是宝宝们，你也需要补充水分。放心，我很快回来。
1: 爸爸，
0: 注意安全呢。
2: 我要坚持住。
3: 杀鸡，数据库只剩下图片，其他信息都遗失了。
4: 那快找到杀鸡，补齐他的信息吧。
2: 快到了，再坚持坚持。
3: 小心！
4: 白虎能量，
3: 玉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4: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3: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4: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闪电飞梭，
0: 是杀鸡，他怎么晕倒了？
4: 他受伤了。
3: 我来帮他包扎。
2: 是你们救了我吗？谢谢。
4: 不用客气，我们是小小护卫队，
0: 要是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们帮忙。
2: 那你们能保护我去取水吗？
3: 取水？
2: 我要去那片水源给孩子取水，可是沙鹰霸占了那里，不允许其他人喝水。我上次去取水被他给打伤了。
3: 原来你的伤口是这么来的。
4: 沙鹰太霸道了，有我们在，一定让你取到水。
2: 太感谢了，谢谢你们为我处理伤口，我的伤势好多了，我们走吧。
4: 你放心取水吧，我们会保护你的。
0: 沙鸡爸爸，你怎么还不取水啊？
2: 我现在就在取水。我腹部的羽毛能够像海绵一样吸收水分，也能锁住水分。你只需要花一段时间上下摆动，让羽毛充分吸满水就好。
6: 都说了，这片水源被我占了，还敢来取水？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4: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6: 你们也是来偷水的吗？
3: 沙漠里的水源应该所有动物一起分享，你不应该占为己有。
0: 不错，只有学会分享，才能更好的和谐共处。
6: 哼，我最厉害，我说水源是我的就是我的。
3: 彩虹能量，
4: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2: 谢谢你们，我的水也取好了。
0: 路上太危险了，我们护送你回家吧。
2: 谢谢。

0: 前面就是你的家吗？话说你怎么不搬到离水源近点的地方啊？
1: 对呀、啊、这样取水就不用飞那么远了。
2: 离水源越近，我们的天敌越多，只有远离水源才能尽量避开他们。哦，回来了！这一次我取了足够多的水，
3: 连续往返了两次，真是辛苦你了。哦，你受伤了？
4: 爸爸，你疼吗？
2: 没事儿，只是取水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
3: 下次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5: 已经准备好接收杀机的数据。
6: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炮轰，速度守护。
7: 猴王战神炮轰，
8: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

0: 别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杀机。
1: 海猪战士，猪突猛进。五马战士，五马奔腾。
2: 彩虹能量超级叠发。
1: 一起上，好。紫鼠战士，灵鼠穿刺。喂羊战士，羊跃前渊。
2: 四蛇战士，灵蛇缠绕。

0: 就是喷水吗？我也会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
1: 嗨变
2: 嗨宇宙护卫队。
0: 混沌喷出的水柱太强了，该怎么才能破掉它的水柱呢？
3: 嘿，那就试试这招，
0: 蓝角尖娘，急速俯冲！白虎战神出击，
4: 白虎战神武王力量

神，暴风出击。

0: 小小吉祥物。
1: 爸爸，哦，我的肚子不疼了。
2: 要不是这荒郊野外的实在没有厕所，也不会让你随地大小便。走吧。
1: 好臭，我好喜欢。
0: 蜣螂还是和其他动物一样，除了名字和图片，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3: 这个我小时候见过，我们也管它叫屎壳郎。
4: 没错，就是屎壳郎。我们快找到它，补齐它的数据吧。
1: 太臭了，离得越近越臭，我好喜欢。我最爱的大粪球，我这就带你回家。
4: 屎壳郎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让我们小小护卫队来帮助你。
1: 你们体型那么大，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粪球取下来？这可是我3天的口粮。
0: 它好像有点臭。
4: 闪电，这么简单的事你来吧。
3: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4: 大圣，你看这个粪球，
3: 我变成什么动物把它取下来比较好啊？
5: 老孙降妖除魔，可从没对付过这粪球，你就试着变吧。
3: 好嘞，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爽变。
1: 我来了，
3: 好重，我走了。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牛。
1: 轻点，别把粪球压扁了。
3: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虎。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0: 闪电，有希望，加大水流。
4: 这个树枝上有倒刺，难怪粪球那么难取下来呢。
1: 这么难的任务你们都完成了，你们太厉害了。我要把粪球运回家，路上肯定很多危险，能不能请你们护送我？
3: 乐意效劳。变身，开启护送模式。
4: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4: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太帅了，出发。
1: 看来果然有很多危险啊。
2: 是啊，被粪球压到的动物都比较危险，
3: 咱们还是帮滚滚看看路吧。
4: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滚着这么大的粪球，
5: 好臭啊，好喜欢。
4: 把粪球留下，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0: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抢我的粪球？
4: 你竟然还敢问我问题，光击。
1: 你们太吵了。
3: 他们被吹走了，
1: 咱们继续赶路吧。
0: 你们干嘛？
6: 好重啊！
3: 闪电，快制服他们！
2: 核能量72遍，变身了！
1: 原来也是屎壳郎！
0: 你们也是屎壳郎，为什么要抢我的粪球？
4: 因为我们没有。
3: 如果想要什么，可以用劳动去获得，抢可是不行的哦。
4: 有道理，你们可以帮我们做粪球吗？
0: 可以。
7: 可是现在根本没有便便，我们没有原料啊。
5: 你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便便吗？
0: 他们很厉害的，一定可以。你们说对不对？
5: 那就拜托了。
3: 我今天吃的不太多。
8: 我今天吃的还没有消化好。
0: 我不行，没有理由。
7: 拜托。
9: 三位守护神，你们想不想大号？
10: 再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我就让你斩老孙一棒！
9: 现在的小朋友真是不懂规矩。
0: 有动物大号了！
11: 爸爸，我今天可能吃太多了。
12: 能吃能拉才是好宝宝呢。
4: 谢谢你们，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去做粪球了。再见。
0: 我到家了，谢谢你们。
1: 没关系，很高兴护送你安全到家。快把枪狼滚滚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13: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3: 宇宙战神套装。

0: 化，化身蛟龙。
1: 可是那混沌这次变的屎壳郎不太好对付。
0: 我忍着这么臭的粪球，就是为了打败你们。
2: 彩虹，加油啊！
3: 玉兔能量，彩虹能量，连发！
2: 为羊战士出击！羊月前渊。

0: 势冲击，雄鸡展翅。猴王能量闪电飞梭，小心
1: 闪电干得好，不愧得到了俺老孙的衣服。
2: 看得不错，那就尝尝更厉害了。
1: 闪电，让我助你降住他。
0: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化身为龙。
3: 战神，
4: 玉兔战神，
3: 猴王战神，出击！

0: 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强。

0: 迁徙的红线。
1: 啊，伙计们，该出发啦！
2: 伙计们，别睡了，该出发啦！
3: 出发啦！
0: 红线，数据库只剩下图片，其他信息都遗失了。
4: 快找到红线与其他的信息吧。嗯，小小护卫队，出发！白虎能量，
5: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4: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7: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来，
8: 速度加持，
9: 小小护卫队，闪电。
4: 是红线，你没事吧？
7: 我没事，谢谢你们。

0: 我得继续赶路了，有机会再报答你们。哦
1: 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
0: 我得赶往海边去产卵。
2: 产卵？那为啥要去海边？就这附近不行吗？
0: 其实我们红蟹本来就是在海边出生的，只有在海水里我们的蟹卵才能存活和孵化呢。哦，
3: 这一路可能会有危险，我们护送你过去吧。哦，
0: 真的吗？那真是太感谢了。
2: 不客气，小小护卫队乐意为你效劳。
3: 不走了吗？
0: 我得等气温低点再走，不然我体内的水分会被蒸发干净的。
1: 那我们也休息会儿吧。
2: 饿了吗？我去给你摘点果子吃吧。
0: 不用麻烦了，我是杂食性动物，这些落叶也是我的食物。我们红蟹被称为岛上的清洁工，因为我们能够消化掉很多落叶。
1: 真了不起。
0: 气温低了很多，我可以继续赶路了。
2: 这一路就像游山玩水一样，真轻松。
1: 闪电，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2: 你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4: 你们随便闯进我的地盘，我当然要教训你们。
3: 这条路是大家的，怎么能算是你的地盘呢？
4: 哼，废话少说，看招！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4: 再来，再来！你体型比我大这么多，胜之不武。
1: 如果同等体型下我赢了你，你就不许再当路霸了。
4: 只要你赢了，答应你又怎样？俺老孙来也！
2: 大圣，麻烦把风暴变得和椰子蟹一样大。哦，嘿嘿嘿，
4: 变！哇！嘿嘿，哇咔咔，来战吧！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4: 服了，你们过去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当路霸了。
0: 穿过这条公路就到海边了。
2: 闪电飞光。你没事吧？
0: 还是你们说的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我到了，谢谢你们的护送。
1: 不客气，祝你产卵顺利。
2: 再见。

0: 准备好接收红蟹的数据。
1: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兔战神。

0: 想轻易落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红蟹。
1: 丑牛战士，蛮牛冲撞。
2: 嘿，红马战士，红马飞腾。
1: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变，啊！啊！这家伙挺厉害啊！
0: 还有更厉害的呢，红蟹翻身。
3: 既然躲不了，那就还击。
2: 陈龙战士，飞龙在天。
1: 魏阳战士，阳月前渊。海珠
4: 战士，
1: 猪突猛进。
2: 不行，红蟹太多了，
1: 我们的攻击没法让他们消灭干净。那就换个攻击，马岛卫万箭齐发。战神出击！
3: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1: 好机会，大家一起上！
5: 白虎战神，
2: 玉兔战神。

0: 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海皇冲击，
0: 猴王战神，
2: 强。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

0: 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干爹来了，你赶紧醒醒看看我呀。
2: 这是什么？
3: 这是骆驼最常用的遮止方式。
4: 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电台。
5: 子睿，
3: 把电台拿上，
6: 我去引开他们。
7: 不行，要走一起走。
6: 一起走只有死。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姐姐，怎么了？
1: 我睡不着，他又没回来。
0: 他还没回来啊？
1: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现在还不如你呢。
0: 姐姐，我明天给你煮些安神茶吧。
1: 没有用，我跟他说了，你要是外面有人就娶回来。可是他根本不理我，你知道吗？他越这样我越心慌。你说要是家里有个姨太太，我起码能每日看见他，现在倒好，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姐姐，有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怎么了？
0: 我跟他们玩牌的时候听说黑牡丹和你先生在一起，
1: 果然是他，怪不得他每日见了我，眼里像含了刀子一样，让我浑身都不舒服。
0: 你先生肯定不会娶个舞女回去的，可这样倒苦了你。
1: 这个该死的黑牡丹，妹妹，谢谢你，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

0: 姐姐，有事啊？
1: 没什么事，就听汉明说你母亲病了，我一直都想来看你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啊。
0: 谢谢了。
1: 哦，对了，我买了两块料子，自己留了一块，这一块呢，就给你做旗袍，肯定好看。
0: 谢谢姐姐。
1: 国香妹妹，其实事情到了这一步，你要是真的有心，也可以不必瞒着我。我跟汉明这么多年夫妻，这点度量我还是有的。
0: 姐姐，其实我一直很想和你解释。
1: 不用跟我解释，我知道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的确不容易。
0: 姐姐，你和刘先生都是好人，国香感激不尽。
1: 行了，有空上家里来坐。
2: 胡凤兰有她的如意算盘，暂且忍一口气，日后再算账。却不了解的是，廖国香绝对不能允许自己做个姨太太，而且还要屈尊她胡凤兰之下。
3: 给你什么好处了？
4: 什么也没给我。哎，不过他老婆也太难看，他没姐夫好看。
3: 现在回家，小姐。
4: 哎，我巴不得你跟他说呢。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他是不是难为你了？
1: 你千万别这么说，他也许是个个性衰直的人，而且原本就是我不对。
0: 他衰直，那是说明你太单纯了。国兴，我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是无比的难受。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吴强，相信我，相信我。

0: 从明天起，没有我的同意，不准到账上之前。
1: 你凭什么？
2: 凭什么？你花着我的钱就要收本分？
1: 啊！我怎么不收本分了啊？倒是你，天天去敲隔壁的门，整天和那个小寡妇混在一起，你守本分啊？汉明，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欺人太甚。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我把你整幢楼都给你烧了，你相不相信？
2: 你疯了你！又说出这种话来。
1: 我就说这种话了，怎么了？啊？你不相信我干得出来是吧？我等着，告诉你，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

洗完了，那个水怎么样？哎，有病吧？

0: 哎，我说凤姐，你这么做恐怕是不妥吧？
1: 反正他都鬼迷心窍了，我要他明白我的态度。
0: 你怎么是这么拎不清的人呢？人刘老板是大户人家，你这么不给他面子，恐怕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1: 那你说我怎么办？
0: 这要是你相信我呢，我倒是有一个绝妙的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咱们边抽点烟儿边说呀。
1: 快讲。

0: 啥干什么呀？几点了？几点了？啊？你疯够了，现在回来了？一身酒味烟味，快睡觉吧。
1: 哎呀，睡什么觉呀？哎呀，
0: 干什么？
1: 我有正事跟你说。
0: 你还能有什么正事？
1: 哎呀，你还想不想纳妾了呀？
0: 你说什么？
1: 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来劲了吧？一提纳妾就来劲了吧？又没良心的东西！
0: 纳什么妾？
1: 你早承认不就完了？省了这么多麻烦事情。哎，我是不知道心疼你的人啊。
0: 有哈，同意了啊？
1: 我同意有什么用啊？我同意没用的，要隔壁廖国香同意才行。
0: 那不是废话吗？豆腐一碗一碗豆腐。
1: 哎呀，你别急呀，我话还没说完呢。哎，你们刘家好歹也是名门望族吧？做事情要讲究规矩的吧？那是不是要挑合适的时机的呀？那最后还不是要我出马？
0: 那是。哎呀，我跟你说吧，凤兰，即便我再纳几个妾，你也是刘太太，老大的地位永远含。

0: 平吧，你还再纳几个？你敢再纳几个吗？扔你们大一个就不错了。
1: 那行，这烟味也都没了，快睡觉吧。
0: 哎呀，睡什么？哎呀，
1: 睡吧。
0: 哎呀，急什么呀？衣服还没换，我还没洗澡呢。
1: 你就脱就完了。

0: 公，老公，不要看报纸，看我呀！哎，看我这个旗袍，好看吗？新做的。
1: 上那儿站着。
0: 怎么样？什么意思啊？
2: 啊，什么意思啊？哎呀，多大岁数？
0: 什么多大岁数了？哎，你看看呀，你看看呀，我这个身份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是不啦？
2: 哼，古语说得好，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水。
0: 你说什么？
2: 啊，当然了，我说的。不是指太太，太太当然例外了。其实呢，很简单一个道理，你喜欢什么就多裁两件，什么绿的、红的、花的，长的、短的，反正也就是穿在你身上，高兴就得。
0: 哎呦，我们家刘老板好久都没跟我说过这种话了，真难得。当然了，跟其他女人有没有说过，我就不知道了，对吧？
2: 哎呀，都老夫老妻的，有钱花就行了嘛。
0: 什么老夫老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呀？你难得说几句好话，还不是为了纳妾的事情啊？你放心好了，我既然答应你了，肯定会帮你办到的喽。
2: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客户啊，送了我两张梅兰芳的剧票。啊？我正打算送人呢。
0: 哪里呀？干嘛要送人啊？
2: 在苏州新开大剧院。
0: 哎呦，苏州又不远了，我们开车去好吧？老公，跟我一起去啊。
2: 我不去了。
0: 为什么不去啊？陪我去嘛。哎，算了，不去就不去。
2: 我让司机陪你去。
0: 那肯定要司机陪我去的了。我好久都没有见梅老板了，正好买几样东西去送给他。
2: 需要我陪你去吗？
0: 你看看你那个假惺惺的样子，哎，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现在的心思哪里在看戏上面啊？你的脑子里呢？哦，都在那边，我自己去好了。

0: 你要的食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好，那你早点出发吧。
0: 哎呦，我实在不放心你，你到底行吗？要不我明天一早再走。
1: 不用担心了，何妈，难得回老家，多待几天吧。啊，
0: 那我大后天一早回来。

廖国香当然明白有些事要早做打算，但他更明白有些事自己不能心急，要让别人心急。

0: 我想送给你，谢谢，很美的花。是啊，这花再美，也没有你人美，只有它才能配得上你。
1: 我配不上。
0: 真有意思，我在夸我自己带来的花。 你那么谦虚干嘛？我请。
1: 先生，先吃饭吧，一会儿菜凉了。

0: 腼腆，怎么会劲这么大？
1: 看样子你的酒量真的不行，我先尝一尝菜。不错，真的不错。
0: 我帮你盛碗汤。
1: 真没想到，像你这样的人能做一手好菜，真是藏而不露啊！来，我敬你一杯。

0: 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头就开始晕。哎呀，真像做梦一样。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我能和你共进晚餐。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啊，国香。
1: 我不高兴，我觉得好累。佳佳还那么小，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自己一个人过这样的生活，需要一个人自己担起一个家，太苦。
0: 我知道，你不说，我心里也明白。

谢谢你，先生。哪怕你明天就忘了今天说过的话，我还是很感激你此时此刻给我的温暖。

0: 以后我会让你幸福的，我真的会让你幸福的，相信我好吗？国强，国强，
1: 国强呢？
0: 你不说孩子睡了吗？

0: 哎，浩辉，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别说我啊。什么事儿？说吧。我刚才好像看见刘老板进了国香他们家了。你看清楚了吗？我应该看清楚了吧？刘老板我还能不认识啊？
1: 这邻里邻居的串个门不很正常吗？
0: 关键是他手里还拿着花呢。
1: 行了，别动家长离家短了，快睡吧。
0: 我就说一句。

0: 宋慕白。
1: 哎，
0: 过来。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1: 嫂子，我是来看看廖小姐。
0: 哎呦，你来看她干什么呀？
1: 我给她送点东西。
0: 哎呦，那么一点点薪水还要买这么一大堆东西送给她呀？哎
1: 呦。哦，嫂子，这要送给你的。
0: 哎呀，是吧？什么东西啊？
1: 化妆品，嫂子。
0: 谢谢啊，难得还想着我。哎，他现在人不在啊，怎么办？这样子吧，东西给我，我帮你给他啊。
1: 哦，那这个花儿……
0: 哎，拿来拿来，一块给他。
1: 哎，好的，谢谢。
0: 哎，对了，公司不是还有事情吗？你怎么跑过来了？快去忙呀！
1: 哦，对对对对对。公司还有事儿呢，哎，嫂子，那我走了。哎，
0: 走吧，走吧，走吧。
1: 谢谢你啊。
0: 走，不送了啊。
1: 哎，
0: 慢点啊。

0: 这是看完戏了。
1: 哦，梅老板的戏唱得不要太好啊！哎呀，可惜就唱了三天，我都还没有听够呢。
0: 你又买了许多东西啊？
1: 哎呦，这哪是我买的呀，是苏慕白送给我的。喏，一模一样的一套已经送到隔壁去了。哎，老公，这个香水老好闻了，你闻闻看。
0: 嗯，好好好。苏慕白送的？
1: 是啊。哎呦，可怜他，每个月就这么一点点薪水，还要买这个买那个，买了一堆舶来品给国香妹妹送过去，真是难为他了。
0: 说你们女人呢，就是无事生非。他和他才见过几次面呢？
1: 哎，我看人会不准吧？你说，廖国香会给你做小吧？不会的呀。哎，他还跟我说啊，不管国香妹妹愿不愿意再生孩子，他这一辈子啊是肯定不会再纳妾了。那这样一来呢，国香妹妹进门了，
0: 他是个什么东西呀？他在我这就挣十块大洋，他不纳妾不等于我不纳妾。
1: 急什么急啊！有本事你们两兄弟撕破脸皮去抢呀！

0: 你一直和他有来往，而且他刚刚来过，是不是？你还收下了他的香水？
1: 你是来责怪我吗？原来我在你心里就等于一瓶香水。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知道你和这个苏慕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怎么认识苏慕白的？先生应该很清楚吧？我要是拒他于千里之外，在这就被人说我不识好歹。
0: 先生。 太晚，我要睡了。
2: 不行，我请客。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听不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这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听不见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

0: 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比什么都要香。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比什么都要香。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

0: 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芝麻核桃桑葚饼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块9，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

0: 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干爹来了，你赶紧醒醒看看我呀。
2: 这是什么？
3: 这是骆驼最常用的遮止方式，
2: 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电台。
4: 子睿，
3: 把电台拿上，
2: 我去引开他们。
5: 不行，要走一起走。
2: 一起走只有死。

0: 那天实在抱歉，对不起。哦，对了，我送你个小礼物。
1: 我不要。
0: 为什么别人送你礼物你都收，我送你礼物为什么不收？拿着。小雨，好了，我上班去。

0: 哎呀，华，什么？你带了这么多东西啊？这都是乡下的土特产，我想给你们尝个鲜。我不在的时候啊，太太受累了。哟，这是什么呀？
1: 世界首饰。
0: 哟，太太的宝贝，让我见识见识。
2: 乖乖，
0: 可是有多少钞票啊！哇，乖乖，哎呦，这次都漂亮。妈，帮我把项链戴上。
2: 哎，好。
0: 大哥，你一定是肯为你花血本的。
1: 好看吗？
0: 哎呦，漂亮，真是太漂亮了。

0: 哎，老公，明天去看戏好吗？那你要是不想看戏呢，看电影也可以，去吧。嗯。哎呀，老公，你看看我新做的旗袍怎么样呀？我的姐妹啊，都说我穿上这个就跟16岁一样。
1: 你姐妹说什么？
0: 干什么？
1: 我的妈呀，怎么她也得像18吧？
0: 讨厌，就你嘴贫。好了。
1: 干什么？这是我就看。
0: 别看报纸了，我有正事跟你说呀。

0: 说吧。
1: 我要买条项链。
0: 什么？哎呦我的妈！那么多项链还买？
1: 哎呀，你不知道的，那个项链啊，从法国过来的，全上海啊，一共只有三条，纯金的，上面还有五颗蓝宝石呢。哎呦，你都不知道多少人疯抢啊！你万一晚了就抢不到了。我跟你讲啊，我跟那个老板啊，真的是付了定金啊。如果说最后那个项链不要了，那个定金是要打水漂的呀。你说这要还是不要呢？
2: 不要，咱就我这水漂不要，
1: 干什么？
2: 我买它干什么？它那么多，
1: 我要
2: 定金我们可以不要啊。
1: 哎呀，我
2: 这干什么？
1: 我
2: 说这是
1: 干什么呀？
0: 现在都几点了？整个楼道都睡了，小点声好不好？干什么？
1: 哎呀，我不管了。
0: 什么呀？
1: 你说好了的事情嘛，就这么定了啊！好了，睡觉啦。能什么？
0: 干什么呀？
1: 哎呀，别吵！
2: 着什么？
1: 别动！

0: 我说凤姐，您今儿好像是不在状态呀。
1: 你说我对他好也不行，对他不好也不行，左右他的心是不在了，都是那个小寡妇，我真想拿把刀直接剁了他。哎，
0: 不就是一个小白骨精吗？不然，凤姐，我替你把他收了吧。
1: 早看出来了，你对他图谋不轨。哎，马志荣，你要下手就赶紧下手，越早越好。
0: 凤姐，您这是几个意思呀？
1: 什么几个意思？你那没一个好东西。哎，你说话算话吧？来，
0: 当然算话了呀。算话算话，我得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立竿见影。来情绪了吧，
1: 伺候上。

0: 何妈？
1: 刘太太。
0: 哎，你们家该交房租了吧？
1: 也不是还有些日子吗？
0: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现在啊物价涨了，我们这个房租啊肯定也要涨的。
1: 涨多少啊？
0: 这样吧，回头呢我让阿芳把账单给你们送过去啊。哦对了，我跟你讲啊，我这个房子现在可紧俏了，每天都有好多人过来要抢着租呢，你们可千万别误了日子啊。

家家的学费交了，不过就只剩这个月的吃用花销了。接下来房租又来催了，刘太太说这房租还要涨价。 秋天就要近了，太太，你还要做几身新衣服，咱吃馆子、逛商场、学钢琴，这都要花很多的费用。我看咱们能缩减的就缩减一点。我跟侬讲，四五七三空了，搿金三银三也要吃空了啦。

虽然这么多年廖国香也小有积蓄，但何妈说的话不无道理。看来有些事要尽早做个决定了。

0: 哎，你先陪我去一下银行好吗？
1: 怎么了？要用钱我这儿有啊。
0: 不是，是到期了，我想再转存一下。
1: 把款子存在银行吃利息，他能有几个子的收益？有的时候手头紧，要提前支取，他利息可就一分钱没有。
0: 一直都是这样啊。
1: 我有一个朋友在花旗银行做投资主管，我的钱就是交给他来打理的。赚到高额利息，他就抽一点，余下的就每个月结算，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0: 花旗银行主管会不会有风险啊？
1: 你觉得呢？

0: 老爷，侬不回家呀？我给您烧饭吃，好吧？
1: 太太，我就不相信什么这些高利息。
2: 我以前在银行做过，多少懂点。现在只有放贷才最赚钱，该我利息，每月结算一次。
1: 可是太太，你已经很久没有在银行工作过了。
2: 是有些生疏了，不过看准人也没大问题。嗯，

0: 国清，哎，你怎么站在这儿呢？哦，是在等佳佳吧？佳佳病怎么样？还咳嗽吗？如果还咳嗽的话，我把上次那个医生给请来了。
1: 小毛病不用麻烦别人了。
0: 太客气了，也好，我下班的时候给他带几副药。国清，我今天有事，我得先走了，否则我陪你聊聊天。

0: 你怎么会对金融理财这么在行？
1: 我没有很在行啊，只是知道一点点。
0: 怎么会？
1: 我先生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是学金融的，后来我在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略懂一二。
0: 我这次告诉你的理财方式目前是最好的。
1: 我知道，谢谢你。

0: 对了，上次你跟我说你法国的故事就说了一半，你可以多讲给我听吗？
1: 没问题。

0: 你不去法国弄个明白，你就永远无法自拔。
1: 我想你是我的红颜知己。
0: 不管你的前女友如何，你只有跟她再见面才能找回自己，你明白吗？浩辉，只有你才能替代我的前夫。可惜你的心还在法国，我们先收拾好各自的残局，再面对现实，好吗？

0: 我想，我今天听何妈说，她又给你涨房租，是吗？我也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我觉得我应该搬走。不，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暂时你不要搬。我想。
1: 这些钱足够你交几个月的房租了，剩下的钱，你和佳佳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吧。
0: 先生，我不能要你的钱。
1: 你收下，国香。我只说两句话：第一，我刘汉民不缺钱；第二，为你花钱是我心安理得，我心里非常的高兴。
0: 那，谢谢你。

0: 你看见没啊？这大张旗鼓的，哎呦，还一前一后的，你说这不怕让凤姐给逮着了？
1: 人家那夫妻俩才美呢，各玩各的呗。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这小寡妇可真厉害，人家这叫有手段，你学着点啊。

0: 香啊！
1: 什么真香？阴阳怪气。
0: 隔壁的香水香呀。
1: 我看你是烟瘾犯了。

0: 哎呦，南风。
1: 走了。哎呦，今天摸的什么牌啊，六万？
2: 我说凤姐，你今天兴致不太高啊。
1: 就是啊。哎。
2: 一筒。哎。哎呦，来一张好张。
1: 这么早就回来了。
3: 啊，我明天出差去一趟嘉兴，你们玩吧。
1: 阿芳在楼上，让他帮你收拾东西吧。打牌打牌。
2: 你们家老刘昨天晚上是没有伺候你啊？
1: 你说什么呢？关你什么事情？
2: 没有伺候你，换人呐。看我成吗？
1: 就喜欢喊两个，
2: 我跟你说，话又说回来，我要是全上海最大户的有钱人，我要娶了一方姨太太，就算她是貌美天仙，整天给我摆张棺材脸，我明儿就把她休了。
1: 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2: 哎呦，我这张嘴，呸！打牌打牌
1: 打牌！哎
2: 呦，五饼。
4: 四万。
1: 你能出张好牌吗？
2: 哎呦，不好意思，张大大，我糊了。
1: 哎，马志荣，你诚心给我添堵是吧？

0: 马老板，你今天来找我是当明星、拍杂志，去跟老板吃饭，还是去你的舞厅当头牌啊？如果是为了说这些的话，你可以不用说，我通通都不会做。我的流星机也已经修好了。
1: 我想小姐，你知道我好爱你吗？自从你搬到这栋楼里，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好爱你。你的高贵，你的典雅，你的身材，你的香气，我看到你无法自拔。我想小姐，你别过来！
0: 马老板。

0: 小姐，马之荣，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我怎么就不能来？

0: 马之荣，我嫂子凤兰好心好意地把廖小姐介绍给我做女朋友，我喜欢她，我正在追求她，你来捣什么？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呀？我的意思是让你从这儿给滚出去。
0: 你好笑不啦？这个地方谁都可以来，怎么我出去你不滚出去？可笑！我告诉你马志荣，胡凤兰在你的破五厅偷了十根金条，这个事儿就我知道。如果你今儿不从这儿给我滚出去，我明儿我就带着我哥到你的破五厅把金条给拿回来。
2: 慕白。
0: 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我知道你在追他呀，全楼的人都知道你在追他。你追他就拿一根玫瑰，太少了。哎，我给你准备好花。哎呀，拿着拿着，别客气。哎呦，慢慢追，真般配。慢慢聊。
3: 表小姐，这花是送给你的，你心情不大好是吧？谢谢你，徐先生，真的谢谢你。
0: 哦。
3: 这小子就是个流氓，
0: 下次要是他再欺负你，告诉我，我就把那破五亭给砸了。
3: 我累了。
0: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歇着吧。哎，那我走了，梁小姐。哎，再见，梁小姐。

0: 说个事儿啊。
1: 说。
0: 你在舞厅投资十根金条的事儿，苏慕白怎么知道呀？
1: 屁话，我哪来的钱啊？我的钱还不是要从账上支，他怎么会不知道？
0: 哎呦，小姑娘，你不怕他告诉刘汉明，刘汉明再到我的舞厅一定把他们十根金条都拿走啊？
1: 哎呦，放心好了，我老早跟苏慕白说好了啊。
0: 哎呦，这个事情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1: 哎，对了，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0: 就刚才呀。
1: 刚才在哪儿啊？
0: 就在那个小狐狸精家里。

0: 哥还没回来，把你的屁眼赶紧给脱了！太太，我妈，你跑到哪里去了？刚才要不是苏慕白的话，我早就被马金荣给欺负了。
1: 是吧？这个人实在太坏了，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你知道他跑到隔壁去了。你听，你听。
0: 这是太下作了，好吗？我绝不允许马志荣再跨进我们家一步。那是肯定的，我知道了。阿明，你明天就能回上海了？那边还是你吗？
2: 明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吧。我后天再回家好吗？
0: 好啊，你早点回来吧，我想你呢。
2: 好啊，我会尽快回去的。

0: 也去小妖精那儿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门口碰到他的。
0: 是吗？
1: 我哪敢骗你啊！
0: 是吗？
1: 凤姐，凤姐，我们晚上要看戏去。
2: 看什么戏啊？马志柔，你怎么和刘汉明一个德行？你把衣服脱了，
1: 我
2: 脱了，你告诉我。

0: 马驰，起来吧，刘汉明回来了，快点，快点！
1: 是，
0: 刘汉明回来了，快点起

0: 阿明，你回来啦！回来了。哎，阿芳不在家吗？哦，阿芳带大宝去老宅子看你娘去了。来，
1: 怎么没打牌啊？哦，
0: 这几天玩的有点累了，想歇一歇。怎么，你想打牌啊？我没那闲心。
1: 哦，对了，给你带来你喜欢的礼物。哎呦，
0: 难得你还惦记着我。哎，你的行李箱呢？
1: 哦，在楼下车里。我给老太太也带了点礼物，趁机和我们一起下去，到老宅子看望他们。
0: 算了，我就不去了。你娘又不喜欢我，到时候我去了她又要不开心。你自己去好了。
1: 也好。那我一个人去。
0: 哎，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我随时都有可能。
0: 哎，慢点，注意安全啊！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3: 干爹来了，你赶紧醒醒看看我呀。
4: 这是什么？
5: 这是骆驼最常用的遮止方式。
4: 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电台。
6: 子睿，
5: 把电台拿上，
4: 我去引开他们。
7: 不行，要走一起走。
4: 一起走只有死。

0: 酸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郭香妹妹，你说你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卷到这种场面里面来？你肯定吓死了啊！哎呀，可惜汉明去老宅子了，他要是在家的话，我肯定叫他过来帮帮你的呀。哎，
1: 刘太太，什么叫无缘无故啊？你没听清，
0: 明明是人家陈律师背着自己的太太偷偷帮廖小姐投资挣钱，没想到亏了呀，债主才偷偷上门的嘛。
1: 你们别瞎说！明明是我信得过国香，国香才信得过郝辉的。
2: 哎，陈太太这话说的逻辑性可真强啊！
0: 不过这廖小姐跟陈先生的关系，
1: 行了行了，
2: 读一般啊，
1: 读过几页书啊，就跟人家说什么逻辑不逻辑的，人家那叫你情我愿，像什么逻辑啊？
2: 也别忘了，现在赔进去的到底是谁的钱？
0: 不过这廖小姐有钱啊，廖小姐
2: 也是身价不菲，咱们怎么能比啊？
0: 那当然了，我们国香妹妹多有钱啊，做投资做买卖，赔一点赚一点无所谓的呀。那我们不一样啊，你们想啊，万一我们赔了，受得起这个连累吗？

1: 走了，大牌亲。妹妹，不要太伤心，保重啊！阿芳，走。不过听说啊，这不能跟小虎、于毅一起做生意，不祥之人。
0: 你不陪，走。
1: 这么说，陈太太太可怜了，来等等我吧。
2: 哭有什么用呢？

0: 不祥之人，说我是不祥之人，那些货色就该撕烂他们的嘴。我是豁出去了，以后再让我听到，我绝对饶不了他们。几张银票死不了人的，陈浩辉这样也好，赚不到钱我还赚不到人吗？
1: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小姐呀，你这走路是要长眼睛的，晓得吧？

0: 烧着，还不知道去哪儿呢。
1: 哎，凤姐，你说他好不容易得点抚恤金吧，这还被人给骗了。哎，
2: 被谁骗去了？
1: 你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4: 被陈大律师啊。哎呀，
0: 不知道别乱说啊。
1: 我怎么乱说了？
0: 人家还不知道什么关系呢。
5: 就是。
2: 哎，柳塔塔，不是我要说你哦，像这样的狐狸精，哎，租房子时候可是眼睛要睁睁大的，
1: 对，
2: 怎么可以租给这样的狐狸精？
5: 就是这样的，都快给你了呀！
0: 完了！哎，
1: 你开玩笑！
6: 大凤姐，那你怎么少一个人呢？
7: 国香，
8: 阿明，你回来了又去哪了？
7: 我去了一趟老宅子，去看望一下我的老母，因为我想你，我就回来了。国香，你不用说，我都知道了。
8: 你不知道，你知道什么？
7: 我真的都知道了，你受了很大的委屈。
8: 他们说我是不祥之人。
7: 他们都是乌鸦之嘴，不要听他们的。我会保护你的。好了好了，国兴，放心吧，有我在，我会把这事情处理得非常。

要想好好过日子，不想好滚。

0: 哎呦，苦了苦了啊！好孩子，好孩子，阿芳，你给我听着，从现在开始，你见到廖小姐，要逼供逼进，去，还有不是，你的去留取决于她，你懂吗？
1: 是，我晓得了。
0: 晓得了，晓得了，谁是主人你都不知道，还配做佣人？
2: 好了，大宝啊！大早上的，你们夫妻来找我，有事吗？本来昨天晚上就应该来，但是我查了一下黄历，今天才是黄道吉日。哎呀，这昨天晚上我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呢，当然，我们就马上过来了。
0: 我有些没听明白，妹妹，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放心，我们两个昨天晚上都已经商量好了，既然汉明这么放不下你，你就干脆嫁过来，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好吧？说得对，说得对。我想，虽然我不能明媒正娶让你当正房，但是这个婚礼我一定搞得非常体面。 到时候我们就搬到一起住，我们还可以选一套房子，佳佳就当成我亲生女儿。哎呀，对了，干脆让佳佳改姓姓刘，你就是刘家的太太，她就是刘家的大小姐。大小姐，啊，
1: 是呀，妹妹，我跟你说啊，汉明对我啊，都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2: 你就别想了，就这么定了，听他的，嫁过来啊！
0: 汉明，谢谢你为我想的这么周到，可是你忘了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要为先夫守三年，谁也不嫁。
2: 国强，国强，
1: 何妈，看茶。
2: 国强，
1: 萧寡妇，我可让她进门就已经不错。

0: 错来，这么不识抬举，什么东西啊！
1: 哎呀，说话放尊重点吧。
0: 哎呀，汉民，你没有看出来啊？他在装模作样的拿捏你，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
1: 哼，说不定哪天我死了，我那坟头上的土还没干，你就欢天喜地地改嫁了。
0: 你说什么呢？
1: 你没听见呐？人家刚说完，为先夫守孝三年，动动脑筋吧你。
0: 哎，汉民，刘汉民，哎呦，我算是看出来了，反正在你心里，她就是一朵花，怎么样都是好的。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小寡妇能守孝几年啊！什么东西？

0: 这刘先生倒是真心实意的，只是这个胡凤兰心地歹毒。你要是嫁过去，阿拉是没好日子过。
1: 是啊，老师跟妈妈说过好多次，你是钢琴天才呢。我的宝贝一定有出息。佳佳，去睡觉了哈。
2: 嗯，妈妈晚安。嗯。
1: 太太，佳佳的钢琴老师推荐佳佳去拜那国际大师，要花好大一笔费用。
2: 他老师跟我说过。 要想佳佳真有出息，不但要拜大师，更要有一架好的钢琴才行。

0: 看谁呢？
1: 看谁？啊？没看谁。
0: 你不上班啊？
1: 我上不上班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想去就去，我不想去就不去。
0: 哎呀，你不上班，你给我调调啊！
1: 谁说我不上班？我这不就是上班吗？
0: 哎，姐夫，你给我调。

0: 在想要妈妈给你买一架新钢琴吗？
1: 嗯，可是老师说挺贵的。
0: 没关系的，只要佳佳喜欢，妈妈就给你买，好不好？
1: 嗯，好，谢谢妈妈。
0: 来，我们上学去。

0: 国祥，我知道那天的事情我惹你不高兴，但你也不能一见着我就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我哪有啊？你多心了。
1: 国祥，我希望你理解我，毕竟我有个儿子，我怎么离婚呢？
0: 这个送给你，喜欢吗？上次我已经说过了，那是最后一次，这次我不会受伤的。国祥，我找到这些东西真是不容易，这些东西跟你是如此的相配，
1: 我不要。
2: 我想，郭希望你。哎，哦呦，回来了！哟，家里有客人。哎呦，刘老板好。
3: 怎么，我这也去办的事情办好了吗？哎呀，
2: 原来典当的那些首饰是购买那架钢琴的，没想到这批钢琴还特紧缺，只剩一架了。这老板说已经有人订了，然后还加了价，我怎么说他都不肯给我们。哎呦！
0: 什么钢琴？我们家家，他们的校长推荐他跟一个国际大师学琴，还要去参加法国的钢琴大赛。哎呦，就说我们家这架钢琴太旧了，要换。哎呦，这钢琴真是闹得真。真是好孩子，天才啊！真是有什么样的妈，有什么样的女儿。
1: 何妈，
0: 你放心吧。 这事情交给我。你怎么当着他们面说我们家的闹心事呢？国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吗？
1: 先生，国祥不想让你为难。
0: 国祥啊，你说我给你买了那么多戒指、项链，花了那么多的钱，你却当了，而且又当不了好价钱，你真是潇洒的。好吗？ 把当票和银行的地址给我们。
1: 别，先生，我不能给你添麻烦吧。
0: 国祥，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吗？只要你天天高兴，我为你做什么都开心。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开心点。<笑>

0: 这把可太棒了！哦，好，好，好！刘老板真是神通广大，太厉害了！不是说买不到吗？你是怎么？我还秦行老板说了，我说我要买一架钢琴送给我未来的妻子，这关系到我个人的幸福。你乱讲，没个正经。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国祥，我要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买不来的东西，所以我给秦行开了个双倍的价钱，值啊，太值了！我该说你精明还是傻呢？这笔买不到可以等下批吗？平白多花了这么多钱。<笑>我们之间肯定是有一个傻的，但我想不是。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你的那些首饰。 经过外国人的手，我怕你嫌弃不干净，所以我就送到珠宝店保养和清洗。过些日子，他们会派人送过来的。
1: 汉明，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0: 我想，现在还不开心吗？笑笑，给我看看。有什么好开心的？
1: 阿明，再给我多一段时间好吗？
0: 你疯了！
2: 你才疯了呢！你给他买钢琴了是吧？还想瞒着我？哎，全楼上下都知道了。哎，
0: 谁瞒着你呀？我现在告诉你，我不但买了钢琴，而且我是双倍的钱。
1: 刘汉民，你发神经病啊！家里的钱是风吹来的。
2: 那你说家里钱是怎么来的？你赚的，
1: 还是你娘家带来的？刘汉民。
0: 我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钱用。你倒好啊，在外面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养那个小寡妇。对，钱是我赚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好，你这么有钱是吧？那这个月的家用我要双倍。
0: 没问题，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1: 从明天
0: 这一刻起，你不要再以我的名义到珠宝行去赊账。今天我亏了去了一趟珠宝行，否则一年你赊多少账？你去珠宝行干什么？不光找我。哦，又给廖国香去买东西了是吧？我警告你，如果你再闹下去的话，你给我听好了，你所有的零花钱，我全部交给阿芳，到那时候你连一分钱也拿不到。

0: 刘太太，
1: 姐姐来了，喝点什么吗？喝杯咖啡吧。
2: 咖啡坏嗓子，喝茶。
1: 是吗？好吗？备茶。
2: 哟，这哪些是我男人送的，哪些是你男人送的？
1: 先夫送我的都不在这里。这些不过是朋友送的小礼物而已
2: 啊。哦，钢琴也是朋友送的。
1: 虽然受之有愧，但是却是不公。
2: 老东西，对你还真是舍不得。
1: 刘老板和刘太太都是大方爽朗的人。
2: 你在讽刺我啊？
1: 我哪敢呀。要不是刘太太大方，又怎么会肯把丈夫分给我一半呢？
2: 你就是个妖精。
1: 承蒙夸奖。
3: 廖国香，我问你，
2: 你是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啊？
1: 姐姐，我说过好多遍了，我要为先夫守三年，如今还不满半年呢。
2: 我求你了，你们俩就痛痛快快在一起行不行啊？
1: 为什么？
2: 我还不知道他。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越得不到的越是要得到，拼了命的也要去争去抢，得到了以后呢，就没了兴趣了，一直到最后眼见心烦。你倒是深知其意。
1: 姐姐今天来，该不是为了说这个的吧？
2: 妹妹手段高明，姐姐我自愧不如。

0: 我不会找你的，妹妹。就算姐姐，我求你了，你告诉我，我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离开这里吗？我离开了，你先生就不会找我了吗？ 姐姐啊，我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你不更安全？
1: 刘国相，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你真是个妖精你！刘太太。

0: 哪里人呀？
1: 上海人呐。哦。
0: 哎呦，阿芳，你干什么呀？我让你做菜，你怎么帮何妈打起手来了？那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开饭啊？厨房要轮着用的呀。
2: 不是的，太太，是何妈自己说要搭手帮我做的。
0: 哎呦，不好意思啊，何妈，你这个小孩子就是不懂事，你怎么让何妈帮我们家做菜呢？再说了，何妈做的菜，老爷一定爱吃吧。行，那你们俩做吧。何妈，少放点糖啊，我们家老爷不爱吃甜的。

回来了。看到了吧？我亲手为你做的西洋菜案。

0: 钢琴好漂亮，比原来好弹多了。
1: 木白叔叔今天也给佳佳带了礼物呢。佳佳呀，你想不想要个爸爸？
0: 当然想了，我当然想要个爸爸了。
2: 太太，今天这架势，这胡凤兰在搞什么鬼呀？她不会想和你和平相处吧？
1: 刘汉明要是领她的情，他转身就得向我示威，要是不领他的情，恐怕浪埋怨的也是我呢。
2: 太太的心思真细呀。

0: 好吃吗？
1: 没什么特别的。
0: 哟，这你就偏心了。这是我专门向国香妹妹学来的。
1: 你跟她？
0: 对呀，我觉得我跟她蛮有共同语言的，以前怎么都没有发现呢？

0: 郭襄，现在也就只有你想着我了。
1: 也没什么，只是做了一些你平时爱吃的糕点过来看你。
0: 说实话，我现在也就是勉强能吃得起饭了，其他的什么都不敢想了。幸亏房租还是交了一整年的，不然我现在连住哪儿都不知道。
1: 姐姐，你别想多了，谁家没个艰难的时候呢？陈律师，他还是没消息吗？
0: 这个该死的混蛋，他欠的外债全都赖在我头上了。我现在把所有首饰、细软都卖了，已经还了七七八八了，可还是见不着他人。
2: 孟姐。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

0: 引导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

0: 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

0: 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 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NTC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儿，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 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 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
1: 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 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
4: 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 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

0: 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客官里边请。

0: 真爹来了，你赶紧醒醒，看看我呀！
1: 这是什么？
2: 这是骆驼最常用的遮止方式。
0: 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不要用电台。
3: 子睿，
0: 把电台拿上，
3: 我去引开他们。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一起走只有死。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看清楚了，真是姓马的。
1: 那还有假呀？他们没看见我，我这两个狗男女成光天化日之下，居然不怕刘先生回来，我真是连混账东西，
0: 真是疯了。
2: 这是一样的吧？
3: 你看看，你看看，快点啊，拿去啊！

0: 你是不是一样呢？我说什么来着？哎呀，还真被你找到了！马志柔，我还是有点担心哎。你说万一刘汉明发现这个是假的，我这不是要出大事啊？
1: 你担心什么呀？
0: 那个老东西心都不在你这儿，又不给你钱花，改天他跟那个小狐狸精跑了，你总得给自己留点家当吧？不是，那万一他真的发现了，我这是要闯大祸的呀！
1: 我这不是找了个最小的吗？
0: 哎呀，根本最小的也是很值钱的呀！
1: 赶紧，擦呀！
0: 我啊，哎呦，算了，我不敢的，还是你砸吧。

0: 快去啊，按计划来啊。哦，
1: 碎了碎了，那是古董，你知道我花多少金条买来的，把你卖了都不值啊。
2: 老爹，太太，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小心，你把我卖了吗？
1: 看你那个蠢货。
3: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兴买卖人口。阿芳，还不滚出去，站在这里让老爷心烦啊。
2: 谢谢老爷，谢谢太太。
3: 哎呦，老公，
1: 干啥？
3: 别生气嘛，东西都已经没了，你生气不是伤你自己的身子吗？
1: 哟呵，你倒跑这装好人来了是不是？那是古董，真是什么样的主子有什么样的仆人。
3: 哎呀，我知道你喜欢隔壁小寡妇那种又温柔又贤惠心灵手巧的女人，我这不是在学吗？
1: 又来了是不是？

0: 喝点，没事，放心吧。我今天真的开心，难得我这么开心。哎呀，好久，不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喝酒的情形吗？
1: 什么时候啊？你真的不记得了？啊？如果我们的相遇能够早几年，又或是晚几年，你觉得？
0: 不晚不晚，正是时候。无论什么时候我与你相遇，都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幸运。真的，国强，我说的是心里话。 哦，对，对的，闭上眼睛，看看，送给你。
1: 先生，你已经送我很多贵重的东西了，我不能再收了。国强。
0: 我知道你平时很少戴这些东西，但是，它做工真的很细致，我不忍心就把它买下来送给你。真的很漂亮，
1: 但是童心，我不太好说吧，你还是给他吧。他，他也配？哼！哎，你别这么说，凤姐的性子是急躁了些。
0: 但是他也是因为太在乎你的缘故啊，国祥，你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真可爱。我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你是在笑话我傻吗？我怎么敢呢？说真的，不早了，他一定等着你，盼着你呢。你也该回去了。怎么可能？
1: 我刚出来的时候，这家伙花枝招展的，你说跳个舞，喷了半瓶香水，跟我说去百乐门去跳舞，天不亮都不再回来，这什么人呢？怎么可以这样啊？你家大宝还没有家家大呢，他身为一个母亲，他放心吗？
0: 我倒希望他少接触大宝。你不知道，他现在大烟瘾。
1: 越来越严重了。天哪，怎么会这样啊？
0: 还有更恶劣的事情。
1: 汉明，我不想站在背后说人家是非。更何况，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我们说别的。汉明，我想你帮我一个忙。嗯，
0: 帮什么忙？
1: 我想找份工作。工作？
0: 我也读过书，英文也挺好的，之前在家里待的挺闷的，我想出去工作。国祥，你开什么玩笑啊？你需要钱我给你，我怎么忍心看见我心爱的人在别人眼皮底下工作呢？啊？
1: 你不懂，我就是不愿意人家觉得我是因为你，才和你走得这么近的。
0: 男人养女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1: 你有这份心意，我很开心。
0: 但是我真的很想证明我自己，我也想让佳佳觉得骄傲，而且我也想让你知道。好，我答应，我给你留心好吗？你放心，只要你需要我做的，我甘心情愿去做。好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记在脑子里了。我想。

0: 谁呀？这又是谁呀？大姐，哎，阿芳，
1: 去开门。我们家小少爷生病了。你说什么？大宝怎么了？我这刚出来才几个小时，你是怎么带少爷的？我们先去看孩子吧。
0: 怎么摔得这么厉害？
2: 没事吧？
0: 别着急，没事的，孩子会好的。
2: 我想，谢谢你。

0: 现在不早了，我先走了。
1: 不行。不行。我今天深深的感觉，一个男人无论年纪有多大，都需要女人关心，知冷知热的关照。以前我一直认为我很关照你，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呀。你说孩子都病成这样，他在外面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不行，我非得跟他离婚不可。国祥，真的对不起你，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0: 你别这么说，我心里都明白。
1: 国祥，嫁给我吧，我真的好爱你，我要和你过一辈子。
0: 阿明，你别这样，我不会不明不白的。
1: 我会给你身份，你要一切我都给你。
0: 我不给任何人做想。
1: 我马上和他离婚，娶你做唯一的刘太太。

0: 你还知道回来啊？孩子昨天晚上发烧，你知不知道？
1: 你知不知道？大宝，大宝，你怎么样了？
0: 你还在这假思想了？滚！
1: 我假思想，那还有什么隐蔽的？
0: 我告诉你，从现在一刻起，你给我听好了，不想过就好合好散，你要什么东西我都满足你。刘汉民。 你想跟我鱼死网破是吧？我告诉你，只要我胡凤来还活着一天，你和那个小妖精休想有好日子过！阿芳，给我开门！阿芳，给我开门！
2: 滚蛋！
0: 你
1: 给我听好了，我告诉你，我现在一天都不想见到你，
0: 我想你脏。你知不知道，在背地里你干了什么事情，让我害羞？滚！
1: 我脏。

0: 请慢用。
1: 谢谢。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喜欢喝黑咖啡。
2: 这么长时间你一点音讯都没有，我都不知道你是死还是活，你就不能想办法报个平安给我吗？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1: 郭襄。

0: 我把你给我的钱全部都赔掉了，我如果不赚回来，我哪还有脸再见你？
1: 虽然那些是我所有的财产，但是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因为最重要的是你。
0: 我明白，不过你放心，明天我会把你的钱双倍还给你。
1: 你现在还有去律师的工作吗？
0: 当然，律师楼我已经重新开张了，而且我现在不单单只是一名律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恒业公司的股东，是董事。
1: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回来了就好。

0: 在外边做事很辛苦吧？
1: 还好吧，还能应付得来。
0: 照我说呀，你这是何苦呢？我们家又不是没钱。
1: 何妈，工作能让我心情好点。佳佳呢？
0: 哦，吃过晚饭，跟大宝出去玩了。你晚饭吃了吗？
1: 我不吃了。我刚才遇到了陈浩哥。
0: 什么？你没把你的钱要回来，他还有脸见你？
1: 好了，不说了，你去忙你的吧。
2: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廖国香一直相信这句话，因为他了解陈浩辉，这个男人自尊心强，死要面子，落魄时一定会消失，得意时必会归来。只是这次，他可不该只收。

0: 小姐姐，你的茶很好喝，非常喜欢。
1: 谢谢你。
0: 啊，廖小姐。在傍晚时候，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0: 谢谢你，保罗。晚安。
1: 晚安，早点休息。很遗憾，明天见不到你。希望后天早点来。
0: 我也一样。
1: 姚小姐，我想我问你几次很久了，我可以找你过夏吗？
0: 当然可以啊。你这么说，我很开心。晚安。
1: 晚安。

0: 国清。这么晚了你才回来，多危险呢。
1: 今晚是李氏大人送我回来的，没办法，明天有一份翻译文件赶着明天要用。
0: 我要接你，你不让，却让他来送你。
1: 我也不想嘛，他又是我老板，又是我长辈，一番好意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0: 我这是为你担心呢。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好吗？明天晚上我请你吃西餐，总有时间吧？
1: 明天不行啊，我这几天都非常忙。
0: 我从一开始就跟你说，这个工作不干了，你就是不听。
1: 汉明，别这样嘛，等我发了薪水了，请你和大宝一起去看电影，好吧？
0: 傻样的，但是说好了，一言为定了。

0: 老妈，我出去了。
1: 哎，带上清凉油。这外面天那么热，小心中暑啊。
0: 要是李浩明问起，你记得别说我今天请的假。
1: 你放心，我知道。
0: 我走了。

0: 哎呀，这东西好玩吗？
1: 好玩。
0: 那行，咱接着打。
1: 累不累？
0: 要不要休息一下？
1: 不用了，我觉得挺好玩的，继续吧。

0: 太太，哎呀，回来呢？我说过不用等你吗？你们先睡就好了。
1: 我等你是想告诉你，刘老板今天来找了你两次，刚才10点多钟还来敲门，说无论你几点钟回来，都要向他交代一声。
0: 交代？他以为他是谁？你先去睡吧。

0: 现在不想跟你说。
1: 不是你躲着我干什么？你清楚，你问，你说你躲着我干什么？你说清楚。跟他是
2: 小贱人，竟然在这儿勾引我老公，凤姐。
1: 干什么？你疯了你啊！
2: 你给我让开！
1: 你干什么？
2: 你个小贱人！
1: 你让开走！
2: 你个小贱人！
1: 好了，小点声。

0: 我得告诉您件事儿，今天下午有人送来一大堆的水果，说是一个叫宝先生的人送的。
1: 刘浩民找过我没有？
0: 哎呦，他呀，一天敲三次门，雷打不动。哦，今天下午陈浩辉来敲过门。
1: 陈浩辉。

0: 哎，浩辉，海鹏，Let me introduce to you， 他是我的朋友陈浩辉陈律师，他是我老板保罗林律师。
1: 你好，恩晴，很高兴。
2: 你好，
0: 就是他教会我打羽毛球的。你们两个要不要打一场？
1: 不用了，你们玩吧。
0: 那好吧，保罗，我们接着打。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

0: 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

0: 和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

0: 磷脂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

0: 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

0: 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峨眉山市阴转阵雨18到25摄氏度，黄龙阵雨1到7度，银津阴转阵雨15到23度，小金阵雨9到20度，岳西阵雨13到20度，达州阵雨19到24度，大印阵雨17到24度，德昌阵雨17到25度，延边多云20到30度，军连多云18到27度，古蔺多云18到29度。
1: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茗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干爹来了，你赶紧醒醒，看看我呀！
3: 这是什么？
4: 这是骆驼最常用的折纸方式。
3: 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不要用电台。
5: 子睿，
4: 把电台拿上，
3: 我去引开他们。
6: 不行，要走一起走。
3: 一起走只有死。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

乌干，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伯祥，伯祥，你知道刚才我很不高兴。
1: 为什么？
0: 那个洋鬼子一直对你眉来眼去。
1: 浩辉，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上司，我的朋友。
0: 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你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呢？
1: 我们在一起，
0: 不是吗？我有家不回，这不都是为了你？
1: 我把你当做朋友，很好很好的那种
0: 朋友。原来你只是把我当做朋友。不管你怎么想，我做不到。
1: 我立誓了，要为佳佳她爸爸守孝三年，暂时不会接触任何人。
0: 佳佳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清楚吗？国祥，你看我都是一样的人。
1: 如果我让你误会了，那么我道歉。
0: 你别忘了，你曾经告诉过我，说我不了解我自己。我承认，但是我现在清醒了。但我现在想问你一句，你对你身边其他的男人你都了解吗？
1: 我还没想过要和任何男人生活在一起，我干嘛要去了解啊？

0: 没事，有人告诉他。
1: 他怎么会知道啊？

0: 你说这句话，我不想说陈浩辉的事情，对吧？他已经欺骗过你一次了，这样的人最好离他远点。
1: 最后怎么样，谁也说不准的。陈浩辉不失为一个最佳选择，但廖国香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鞋子合不合脚，要看怎么穿。

0: 哟，刘老板，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国香今天晚上几点钟回来？
0: 哟，国香最近经常早出晚归的，昨天晚上我带着佳佳很早就睡了，不清楚她具体几点钟回来的。今天早晨，她只是说了一句晚上不回来吃饭，别的什么也没说。
1: 你够圆滑的。
0: 刘老板，您有什么事儿，我一定转告他。这会儿我就要出门接佳佳了，就不请您进来了。

0: 哟，这张老脸一脸不高兴啊，谁惹你了啦？
1: 你要抽回你自己房间抽去，你死活都没人管你。但是有一点，你别影响我的生活。
0: 你的生活是你跟那个几天都见不着一面的小贱人的生活。
1: 闭嘴！
0: 呦，哎，刘老板，你这就生气了？你应该去打听打听现在全楼上下是怎么说你的。
1: 他们能说出什么好话来？
0: 还真是好话。我告诉你，吴玉梅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刘老板呢，偷鸡不成蚀把米，两个人啊，傻到一块儿去了。

陈浩辉回家的武玉梅完全失望了。她明白自己离不开陈浩辉，但她不知道变了心的男人早就长了翅膀，留下的她哭着是错，坐着是错，呼吸都是错。

0: 看明天之后有很长的时间见不到你。这是我来到中国之后第一次不喜欢就在会的还给你。
1: 我会等你的，杭州是人间天堂，你一定会喜欢的。
0: 对于我来说，教你的地方才是地方。

0: 今天领事大人怎么放得下心让你自己回来呢？
1: 保罗不在上海。
0: 国兴，我提醒你，我希望你尊重我，在尊重我的同时也是尊重你自己。
1: 先生，你是个有妇之夫，我也说过了，我不做姨太太的。
2: 你是不是在逼我？
0: 好啊，你答应我，我离婚第二天你就嫁给我，你敢答应吗？
1: 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承诺，不是未来，而是安全感。
0: 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但是我想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

0: 呀，哎，刘汉民不被待见，你那干嘛那么高兴啊？
1: 我这不是替你高兴吗？想当初那个小狐狸精跟刘汉民把你欺负成什么样啊？
0: 哎呦，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现在是有机会下手了，你心里偷着乐吧？
1: 我没有啊，你别瞎说。
0: 是吗？把衣服脱了。
1: 怎么说着说又脱衣服啊？
0: 你自己脱还是我给你脱？
1: 我脱，我脱。
0: 你自己来，你自己来个屁呀、啊、你！你贱男人，贱男人，贱男人！你怎么一个都不喜欢那个小狐狸精啊？他有什么好的哈？你是不是心里也偷着乐？你给我承认，承认，承认！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你个臭男人，臭男人，臭男人！看我弄死你！
2: 不过在咱们离婚之前，我会为你做一件事情。
3: 爱过我吗？

0: 想起来，我的确很卑鄙。当初跟你结婚，就是为了报答你对我的好。
1: 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十几年的感情，
2: 吴玉梅。
3: 求你了，行吗？我们之间能不能不要再谈感情的事儿？
0: 是，
3: 你哪儿都做得非常好，你没错，全是我的错。
0: 我再也不能自己骗自己，如果这样再下去的话，对我们都是一种伤害。
1: 后悔，后悔，我求你。你别走，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过呀？
0: 我的心已经不在你这儿了，留下来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痛苦和烦恼。把房本留好，上面写的你的名字。

0: 这是谁送的礼物啊？好漂亮，好漂亮的花！啊，镶好镶的。
1: 是有人留在门房，那上面呢还有一个帖子，说是给您的。我知道了，把花扬起来吧。
2: 是有教英文吗？是保罗伯伯教的。那天我们去逛街，妈妈换衣服的时候，保罗伯伯就付了钱。我问为什么，他说这叫surprise。
0: 这也是够精的，咱这公寓里的女人，这一路上有看的有问的，反正我也不知道，也问不出个啥。
1: 既然他们愿意猜，就慢慢猜好了。
3: 国香，他们有人找你。
1: 哦，好的，谢谢你。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我来给你送花。你怎么可以把花带到这里呢？这里是我办公的地方。
0: 这有什么关系吗？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跟门口的外国人一说，我要给你献花，他马上就让我进来了。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我想，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跟吴玉梅已经谈过了，我会搬出去住，而且我在你住的别墅旁边又买了一幢。我认为，你应该是这幢别墅的唯一的女主人。什么？你跟吴玉梅说了什么？
0: 我们俩谈的

0: 我会付给他生活费，但是我会和你一起生活。一年以后我们会正式离婚，正好也算给他一个缓和期吧。我想这应该也是你的意思吧。
1: 我的意思？这是我的意思吗？我什么时候有说过？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吧。
1: 哎，
0: 东西收拾得怎么样了？
1: 能放心吧，换洗衣服、常用药物、糖果、点心，还有给乡下人带的那些礼物，我整整收拾了三个箱子来。
0: 嗯，那就好。这次你和大宝他们下去，估计得待一段时间。记住我说的话，除了我，谁接你们也不要和他们走。
1: 我晓得了。那太太呢？
0: 你说呢？
1: 晓得了。
2: 老板，我来了。
0: 哦，
2: 都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到了底下照顾好大宝，记住我说过的话。
2: 明白。
0: 嗯。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胡凤兰看透了别人，却看不透自己。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凄凉，但她也要守住这一切，哪怕守到死。

0: 我说凤姐，你这菜都一口没吃呢，这红酒都喝了两瓶了，少喝点，少喝点。我跟你说啊，刘汉明这个老东西最近一直奇奇怪怪、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哎，我今天睡到下午就要起来，你晓得怎么回事吧？大宝没了，阿芳也不见了，家里面东西也少了一大半，你晓得吧？
1: 真的假的？你说奇怪，
0: 那你还有心思找我喝酒啊？
2: 为什么不喝酒啊？事情是刘汉明搞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吃饭？我为什么不喝酒啊？我跟你讲，我等一下还要去百乐门跳舞去嘞。
0: 不，放心，放心，
2: 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
0: 你有什么奇怪？哎，大宝是我生的，只要刘汉。

0: 大半夜的也不睡觉，装神弄鬼干什么？我问你，儿子被你送到哪里去了？
1: 送到乡下去了，事发突然，没来得及告诉你。
0: 你看看你啊，你现在这副是什么德行啊？哎呀，以前真是没想到我们刘老板竟然是这么痴情的一个人啊。廖国香不理你，你就活不下去了是吧？你以为把儿子送到乡下去，把苏慕白支走，他就会回心转意？我告诉你，你太不了解他了，他那种女人野心大着呢。
1: 你就不能想点别的吗？我实话告诉你，把他送到乡下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把这间房子抵押了。
0: 你抵押房子干什么？
1: 我去了一趟赌场。
0: 你输了多少钱啊？
1: 我头脑一热，把身上钱全输光了，银行的存款、股票、存在朋友家的古董字画，我全卖了，才还成一部分。
0: 刘汉民，你脑子坏掉了？你没事去赌场干什么？你发什么神经病啊？
1: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已经来不及了。冯兰，我求求你，你能不能把你的私房钱借给我一点点？我再去一趟赌场，肯定翻回来，翻回来我双倍的还你，好不好？
0: 什么如意算盘？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谁让你变成这样的？你找谁去？
1: 你就这样绝情是不是？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就是我说的。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买下别墅，再抱得美人归。刘老板兴奋地感觉到自己的新生活开始了。

0: 谢谢。领事大人对廖秘书可真好，身在外地还是每天鲜花不断，礼物也一件接一件。
1: 要我说呀，也不一定都是领事大人送的，追我们廖秘书的人可不是少数呢。上次那个律师不也是来送花的吗？
2: 可是廖秘书看不上他。
3: 是啊，
4: 看你们说的我都无地自容了。不过那个律师嘛，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以后再告诉你们。
1: 得了吧，生活丰富多彩有什么不好呢？
4: 我也不是没想过要找一个依靠，可是我女儿还那么小，你们不知道一个单身母亲的难处。
0: 哎，廖秘书也不容易，别介意，大家都希望你和你女儿好。
4: 大家一直都很爱护我，很包容我，这份情我会记得。这些小礼物我给你们每人包了一份，放在你们的桌上，你们就带回家好好尝尝。
0: 谢谢。
5: Excuse me, Miss Liao, there is someone outside waiting for you.
4: Okay, thank you.那我先走了。
0: 好。
6: 追廖秘书的人可真多，领事大人都不算啥。
7: 对啊，追他人都是有钱人。

0: 我想，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要和你生活在一起。除了那几家药铺和几套别墅之外，这就是我的大部分的财产，足够我们和佳佳生活一辈子了。即便我们再生几个孩子，也没有问题。我要让你们过得幸福快乐，富富有余。
1: 这太突然了，
0: 国祥。为了这一切，我期盼了很久。国祥，我知道你有顾虑，没问题，我们可以再买一套新的别墅，那里的空气非常好，安逸，没有任何人知道。如果你不愿意住在上海的话，没问题，我们可以在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买一套房子。国祥，
1: 我不想离开上海，我喜欢汉森公寓。
0: 国祥，难道我和他们比，我不是你唯一的选择吗？
1: 你想什么呢？我和你是在汉森认识的，那里有那么多温暖的记忆，那么多东西可以回味，我舍不得。
0: 国祥，我是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种话，让我非常感动。国祥，我马上把汉森公寓转到你的名下。
1: 阿明，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国祥，你都看到了，我的一切财产，包括我的生命，从今天起都是你的了。

0: 这怎么可能？你说刘老板输光了？对呀，他就是这么跟我讲的呀。你说一个堂堂的上海滩药界大亨，一夜之间输光了全部的家产，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1: 他心要吓得你，然后偷偷的把他们都转移走了。这对狗男女，不要脸，下流，卑鄙，无耻！
0: 好了，不要骂了，你骂他们也听不见。现在要想一想，咱们该怎么办吧？
1: 哎呦，我现在哪有什么办法？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我
0: 有办法了，
1: 走，现在马上跟我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妈，这我快点走走走！
0: 凤姐，凤姐。

0: 呀，你不是走了，怎么又回来了？没良心的东西，我走到哪里去啊？我20多岁嫁给你以后，就没想过要离开你，我还给你生了儿子呢，这里就是我家，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1: 能，我把所有的首饰当了，把钱也都取出来了，这里面一半的钱啊，足够我们把这个房子再买回来，剩下的一半钱呢，足够我们两个人体体面面的过下半辈子日子。老公，我想过了，要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把阿芳也辞退了，再把你的车子也卖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再去赌了，好吧？
0: 这都是你的私房钱。嗯。

0: 这种时候你说什么私房钱，我的钱不也是你给的吗？现在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要是不把这些钱拿出来，我还是你老婆吧？
1: 老公，我答应你，以后麻将我也不打了，
0: 看戏我也不看了，逛街我也不逛了，再也不乱买东西了。老公，以后你吃苦。 我就跟着你一起吃苦，好吧？就算你变成一分钱都没有的叫花子，我这辈子也是跟着你的。我就是留了一样东西给自己，这戒指。 结婚的时候你送给我的，我左想右想，我还是没舍得当掉。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那就当掉吧。
2: 这个不能当，凤兰，这个不能当掉。这是我母亲的传家宝，是我母亲送给你的。 一定要留着，这个你留着吧，我相信我们会共度难关的。
0: 老公，
2: 凤兰，凤兰，李探长，这件事情真的拜托了。 家门不幸啊，还望李探长在这件事情上为我刘某要保守秘密。啊，对对对，其实追回追不回都无关紧要，我就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细节。

0: 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

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

0: 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富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两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

0: 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是

0: 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呀，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6: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7: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跟爹来了，你赶紧醒醒，看看我呀！这是什么？这是骆驼最常用的遮止方式。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不要用电台。
1: 子睿，把电台拿上，
0: 我去引开他们。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一起走只有死。
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2: 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李探长，这件事情真的拜托了。是的，家门不幸啊！海王李探长在这件事情上为我刘某要保守秘密。啊啊，对对对，其实追回都无关紧要，我就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细节。
1: 休息。好嘞，
0: 哎，再见再见。胡凤兰根本就不是省油的灯，她所有做出来的事情，都是给我看的。
1: 怎么这么说呢？
0: 我找警察局的一个熟人，他们跟我说。
1: 他以追赃的名义到当铺去调查，老板一五一十的全都跟我说了，说有一男一女，连说带笑，都已经商量好了。会不会是看错了？说不定那个男的只是普通朋友。怎么可能呢？那马志荣臭名昭著，谁不认识他？
0: 傻了，谢谢你。胡凤兰，无情无义，更好。这样你心里还能好过一些。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你不开心。我想，我们打开一瓶酒，祝贺我们新的生活开始，好吗？

0: 哎呦，总算回来，等你老半天了都。来啦！怎么是你呀？
1: 姐夫的信，怎么在你这儿？
0: 哦，送信的跟我说，姐夫跟别人聊得热火朝天的，不管怎么叫，就是听不见。
1: 别人？谁啊？
0: 还能有谁啊？ 听说他们两个去吃西餐了，就在门口的那个。凤兰姐，我什么都没说啊。

0: 哎。
1: 太太，又喝过酒了。
2: 蛤蟆，我有点累了，我先去睡了。
1: 太太，今天晚上胡凤兰来过两次，她说一定要请你吃饭。
2: 我知道了，你先去睡吧。

0: 这是我昨天晚上亲手做的一桌子菜，用的都是最好的食材，最深的用心，我都等了你一天了。
1: 姐姐是想教我怎么做菜吗？啊，
0: 不是，我就是想问你，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1: 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0: 妹妹，你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我现在就是想留住大宝他爹。
1: 他好像已经忘了你所怀念的过往曾经了。
0: 就算他再绝情再无耻，我也要紧紧和他拴在一起。
1: 姐姐，你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0: 我不懂爱情，你懂。
1: 我想我开始慢慢的学会，一点一点开始懂得。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很好，可我想知道的是哪一个才是最好的，我还在选呢。
0: 你这个贱人，你别以为我没看见，我告诉你，一天晚上我都看见了。你把他灌醉了，然后带到饭店里面去睡觉去了。
1: 姐姐，我想劝你一句，身为女人，无论是对待家里的丈夫还是外面的情人，都不该把他的位置放在孩子的前面，到最后靠的

0: 住的，还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1: 少假惺惺，还不是你从中挑拨啊？
0: 挑拨？哪一次啊？是马志龙大白天的和你在这里演春宫，还是你偷自己家的古董出去卖被人撞见？
1: 廖国香，你这个贱货！没想到你这么伶牙俐齿，我告诉你，你少在刘汉明面前吹枕头风。就算你说我再多坏话，我的身份也不会变，我还是他明媒正娶的刘太太。
0: 姐姐，我想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在刘汉明面前说你的坏话，因为这样做只会显得我自己又丑又笨。
1: 你这个骚货，你这个贱货，我告诉你，我早晚要在所有人面前揭开你的真面目，你等着，你的好日子没几天了。
0: 姐姐怎么想怎么做我也管不着，可现在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可就有人想上门来管一管呢。
1: 贱货，你少拿刘汉明来压我，你们两个就是一对不要脸的贱货。
2: 不行，你干什么你？
1: 贺明，
3: 没事吧？走走走走走。
1: 贺明，
2: 滚！
1: 贺明，你听我说，你根本

0: 国强，国强，我求求你千万别过，好不好？我说，他让你过去你就过去啊，你总把别人想的那么好。我只是想缓和你一下你们的矛盾，毕竟大宝是他生的，我们以后也不能完全丢开他。
1: 你看他那个样，像做母亲的样吗？好吧，那我以后该怎么办？
0: 好了，国强，国强，你放心，有我在，有我在，我会保护你和佳佳的，好不好？放心吧，放心吧。希望吧，希望他骂过我以后可以消消气，你们可以和平相处。
2: 国香，你听我跟你解释，这样吧，我们尽快搬走好不好？我给你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比你更了解他。就算你退一万步，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不一定还会想出什么鬼点子来。相信我好吗？
3: 廖国香知道。 如果不解决胡凤兰的事情，以后自己一定还有麻烦。他不允许再生任何变故。

0: 妹妹，
1: 凤姐，
0: 今天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凤姐来我家一趟可是不容易呢。
2: 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们两个现在还不是同病相怜。
0: 凤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妹妹，你是不是从来都不知道陈浩辉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呀？
0: 凤姐，你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2: 我呢，一直都觉得你是我们全楼上下最实在的一个女人，所以不把实情告诉你，我实在是于心不忍。

0: 我请你看一场好戏，你愿意吗？
1: 这有什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坐下说吗？喝点什么？黑咖啡。
0: 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1: 国家，不至于这么冷淡吗？我知道你为什么躲我，你现在跟那个刘汉明在一起，对吧？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那你的生活里？ 为什么不能是我陈浩辉？你能不能不再骗自己？你已经有一个法国的情人，还有一个很爱你的妻子吴玉梅，你责任重大。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国相，我今天找你来，的确有事儿要告诉你。
0: 胡凤兰准备给你一笔钱，而且是一大笔，让你离开刘汉明，否则他会跟你鱼死网破。胡凤兰，我不要他的钱，随便他吧。胡翔。
2: 吴玉梅那儿根本就不是问题，我现在跟她已经没有感情了，我随时可以回去跟她离婚。除了吴玉梅，我也不想成为你法国情人的替代品。如果你是想要我的身体的话，我随时都可以给你。那我跟黑牡丹在你眼里有什么区别？
1: 怎么会是黑牡丹呢？ 放心，我会把一切都办好的，我保证。

0: 盆吗？
1: 哎，太太，
0: 去准备一些点心。
1: 这是，
0: 我要过去一下。
1: 哟，现在整栋公寓都传开。
0: 去准备一下。

0: 要不是胡凤兰，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你一直跟我说是黑牡丹，我恨他恨得要死，我还跟他打架，可到头来却是你呀、啊！我难道不是一直把你当成好姐妹吗？天底下那么多男人，你为什么偏偏抢我的一个？
1: 姐姐，我不管你信不信，今天我也要跟你说出我的心里话。在这个公寓里面，除了河马和佳佳，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0: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是把我当成好姐妹吗？
1: 你还记得我打官司的事吗？我要是不同意陈浩会接近我，他不会帮我打这场官司的。但是我可以跟你发誓，我和陈浩辉到今天为止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为了报答你的恩情，为了让你安心，

0: 你去准备一下，我们要搬家。
1: 搬家？

你不是几个晚上没回来吗？我就是回来也不会给你一分钱的。那当然了，那个贱女人是鼠貔貅的嘛，只进不出。你管不着。我是不想管呀，可是问题是，你错过了一场好戏呀。

0: 我想还满意吗？真的很漂亮。我告诉你，整个房间的色调是以白色为主，简洁明快，就像你的心灵一样洁白。
1: 浩明，那为你为我做的一切，
0: 我想，只要你开心就好。从今天起，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

我想，你放心，我会让你幸福的。佳佳就是我亲生女儿，我要让你过得开心愉快。走吧。

我想忘掉过去所有的烦恼。我刚才说过了，从今天起，开始我们新的生活。

0: 佳佳，过来，妈妈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要搬新家了。
1: 新家漂亮吗？
2: 新家当然漂亮了，新家还有大院呢。佳佳，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想养什么就养什么。还有一架新的钢琴，是刘伯伯为你们亲自定做的。
1: 可是我还舍不得现在的钢琴，它是属于我的第一架。
2: 哎呦，真乖。佳佳，伯伯告诉你，新家特别的大，如果你喜欢这里的东西，我们雇个车都拉过去，缺什么少什么，伯伯都给你们买。
1: 妈妈太好了，妈妈太好了，
0: 快点谢谢刘伯伯。
1: 谢谢刘伯伯。

0: 冷晴，我让你准备的材料准备好了吗？
1: 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不过，浩辉，我有件事儿。
0: 行了行了，今天啊，先不说这事，等见面再聊吧。

0: 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来，喝点粥，别跟身体过不去。吃不下。 我早说了吧，我们两个就是同病相怜。我问你，你到底想不想离婚啊？我哪里想离婚啊？可是我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好了，事情总有解决的方法的，不要太伤心了，东西还是要吃的。
1: 还是喝点吧，慢点啊。郝辉，想我没？
2: 想，天天在想。我让你拿的东西拿来了吗？
1: 当然拿了，不过你要东西干嘛？
2: 我准备转交给一个人打理。
1: 谁呀？
2: 一个女人。

0: 等呢？
1: 好香啊！
0: 我去拿碗。
1: 我也要喝。
2: 急什么呀？还没熬好。
0: 那我们回来喝。
1: 回来喝，梦姐。

0: 妹妹，还没想通啊？早就跟你说了，廖国香那个小贱人，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又做一套。难怪你们家陈浩会被他玩得团团转呢。
1: 凤姐，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0: 我现在跟你一样，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办法。那我替你熬了一点廖国香最喜欢喝的鸡汤，你一会儿给他送过去，然后呢，你就诚心诚意的好好求求他，说不定他真的能放过你们家陈浩。行吧，那我就先走了，你记得啊，这个汤啊尽快送过去，一会儿就凉了。

0: 太太在楼上，您先喝杯咖啡吧。哟，太太，陈太太送来了你最喜欢吃的松茸鸡汤。
1: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
2: 顾湘妹妹，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飞联系了？
1: 姐姐你先起来吧。姐姐，你是不是又听了胡凤兰说了什么？她都胡说。
2: 胡凤兰是去过我家，可是我也不傻，我不可能只听她一个人的。我知道，只有妹妹不在李浩辉了，我才有希望，我的家才有希望。
1: 姐姐，我已经很尽力的去避开那些闲话。你看看我，我都搬家了。
2: 我不听你说这么多，妹妹。今天我就想求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千万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能不能答应我？
1: 姐姐，你先起来，起来再说。
2: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我答应你，
2: 妹妹，你说话要算数。我在这里谢谢妹妹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

开股通，追股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

0: 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干爹来了，你赶紧。

0: 醒醒，看看我呀！
1: 这是什么？
2: 这是骆驼最常用的折纸方式。
3: 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电台。
4: 子睿，
2: 把电台拿上，我去引开他们。
5: 不行，要走一起走。
2: 一起走只有死。
6: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姑娘妹妹，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姐姐，你先起来吧。姐姐，你是不是又听了胡凤兰说了什么？她都胡说。今天我就想求你一件事儿。 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千万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能不能答应我？
1: 姐姐，你先起来吧，起来再说。
0: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好，我答应你。
0: 妹妹，你说话要算数。我在这里谢谢妹妹了。

死了，他甚至不知道谁害死了自己。

在这一场较量中，善良成了邪恶的牺牲品。谁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0: 你好，欢迎参加晚会。
1: 谢谢。
2: 谢谢。
0: Hello。
3: 你好，林先生。
0: 你好，欢迎你参加舞会。
3: 我很高兴。我弟弟带老小姐来给你分场，你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
3: 了。来，我们喝一杯嘛。
0: 好啊。

此时刘汉民被打翻了醋坛子，男人的嫉妒走脑会昏头，女人的嫉妒走心会伤心。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刘汉民绝对不能失去了。

0: 你故意把保罗灌醉，就是为了要送我回家，是吗？
1: 郭襄，说句心里话，我看见你和保罗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呢，我的心在颤抖。郭襄，我爱你。
0: 浩南，你知道吗？当胡凤南在你的默许下，来别墅对我冷嘲热讽的时候，我的心比你更痛。

0: 你是知道的，胡凤兰从来都不是个简单的人啊，她爱钱胜过于爱自己的家和孩子。前一段时间刘老板为你做的事儿我知道，后来胡凤兰也知道了。如果刘老板选择和你在一起，可能胡凤兰会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呀，这样你会吃大亏的。
1: 我不太明白，
0: 刘老板有做假药的把柄，被胡凤兰抓住，他现在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呢。刘老板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所以只有等把这些钱都转移了才能够脱身。

0: 这栋别墅现在福芙兰并不知道在你的名下的，刘老板也不打算让他知道，因此才委屈了你。
1: 原来是这样啊！是啊，另外，从我的私心。 我也希望你能做我的嫂子，这样我就可以经常看见你。

0: 你说你又去见廖国强干什么？你还把不把我的大哥放在眼里？
1: 大哥，这里没有外人，我叫你一声大哥。如果你是以老板的身份来训斥我，那我没什么可辩解的。如果你把我当成弟弟，那我想说的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们啊。我已经把廖小姐当成未来的嫂子了。
0: 穆白，如果此话当真，我倒无比感激。你找我还有什么事情要说的吗？
1: 这些话本来不是我该说的，但是为了你和廖小姐的安危，为了你们的幸福，我只能做一回小人了。
0: 小人？

0: 拜拜，
1: 梁小姐。
0: 到底去干嘛？你要是不说，我就不去。
1: 我表哥在那儿等你呢，走吧。

0: 哥，廖小姐来了。国兴，国兴，我等你好久了。国兴，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我今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是有限的，什么事情要做得天衣无缝，需要你再给我点时间好吗？你想说什么？我希望你理解我的苦衷。我现在非常忙，我要把我所有的财产正在转移到你的名下。
1: 汉明，难为你了。
0: 我想，只要你理解我就好了。

0: 哥，
1: 哎，哎，我问你，那笔资金现在转移怎么样了？
0: 再忍耐一天吧，现在每天安全转出的额度有限了，我怕被查。最重要的是要稳住胡风南。
1: 慕白，你辛苦了。
0: 大哥，为了你和廖小姐，我甘之若饴啊。临时的住处已经找好了，是个偏僻的民宅，很隐蔽的地方。我是通过中间人租下来的，保证他找不到的。
1: 太好了，就按你说的办。

你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

0: Why? Why? 为什么？我要悔过了。
1: 对不起，我本来已经整理好了，可是我也不知道突然怎么就找不到了。
0: Go go go. Go away.
2: 什么事了？
0: 我的东西丢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 你先别着急，我可以帮你。
0: 这个你懂吗？
2: 我非常懂。
0: 谢谢。

0: 慢点吃，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听话。
1: 不行，大宝呢，就是个乡巴佬，没见过什么太大的世面。他这个吃相，其实都怪我不好，害大宝在乡下受了这么长时间的苦，我看着心疼。
0: 大宝，我想阿姨好不好？
1: 好，我们明天还要吃红烧肉。
0: 好，明天阿姨给你做。来，快吃，吃多点啊。不行，你看我们一家三口坐在这里，气氛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温馨，你知道吗？这就是我想要的。阿明。
2: 你怎么又来了？哥，房产、地契、股票、现金都已经办好了，现在已经全部转移到廖小姐的名下了。
0: 不行，从现在起，你就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了。

0: 就在刘老板憧憬着自己怀抱娇妻儿孙绕膝的好日子的时候，汉森公寓却格外凄凉了。
1: 哟，这就睡了呀？啊，怪不得呀，老刘不在家呀。凤姐，别睡了，别睡了。哎呦，又抽大烟呐！你最近大烟抽得太凶了，再抽下去的话，命都没有了。哎，凤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个事儿虽然难以启齿，可是。也是没有办法，现在生意不好做嘛。不如你在老刘那儿再给我周转两根金条来啊，这生意也要做，舞女们也要养，再这么下去的话，怕是头牌们都跑了。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然你损失可就大了。凤姐，你有没有听我说呀？哎，凤姐别睡了，凤姐，凤姐，凤姐，凤姐。

进来了。那和你一起共进入场，真是太好了。

0: 我真的对不起，一直很少陪你。
1: 只是我每天能够看到你，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0: 你的心意我都了解。我说过我要回英国，我要带你一起去。我期待你能给我一个答案。

0: 呀？谁呀？
1: 啊？哎呀，姐夫！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呦，你这地方不错。
0: 我说我这
1: 挺隐蔽的。
0: 你有事吗？
1: 我找你有大事要说。
0: 你找我有大事能什么？你能有什么大事？
1: 胡凤兰死了，抽大烟给抽死了。
0: 你说什么？胡凤兰死了？昨天我还看见他呢，胡说什么玩意儿？你闭上你的嘴！
1: 我会拿这事跟你开玩笑吗？

0: 你是刘汉明吗？我是啊。英国领事馆报案了，说你跟廖国强诈骗，保了他的财产。廖国强在哪里？
1: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
2: 是不是搞错了？
0: 我告诉你，走。

0: 你干嘛呀？
1: 我找廖国香啊，
0: 他在哪儿？我也在找他。
1: 他把所有的股票、现金、房产、地契全都卷走了，
0: 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一分钱都没有了。

王辉，我等你很久了。廖国香是你选的，你离开这里不到一个礼拜，他变卖了你名下所有的财产，但是这些债务还在你身上。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

0: 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 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手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 引领白酒行业高质

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No.
1: 干爹来了，你赶紧醒醒，看看我呀！
2: 这是什么？
3: 这是骆驼最常用的折纸方式。
4: 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电台。
5: 子睿，
3: 把电台拿上，我去引开他们。
6: 不行，要走一起走。
3: 一起走只有死。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

0: 酸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个世纪30年代，全国都笼罩在东北失陷的阴影下，举国上下为了抗日积极捐款。然而上海筹资会发生了一件巨款失踪的大事儿。就在人心惶惶，各方蠢蠢欲动之时，突然消息封锁，报纸停售，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各位，现在能力挽狂澜的也只有林理事了，这筹资会不可一日无主。
2: 林理事德高望重啊，此次吴德才一走，筹资会的信誉是一落千丈啊！除了林理事，没有别的能替代于他了。
3: 各大商行商会，我们只认林理事。我看我们干脆联合上书，一致要求林理事当我们的筹资会的会长，如何？
4: 好，对
5: 点了，
4: 就是嘛。
1: 好，
4: 对，
1: 好，
4: 对，注意，
1: 对对对。
6: 诸位，眼下胡会长的事情啊，还没有水落石出。大家的提议，我林某人心领了。只要上方有指示，我林某人绝不辜负上海工商界各界的代表们。我一定义不容辞地率领大家，为东北百万抗日军民贡献我们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还是静等上边的安排。
3: 林理事啊，现在可是筹资会的关键时候，您可就别再推辞了啊！别推辞了，大家共同举杯，
1: 祝贺林会长、
7: 会长、
1: 林会长！
7: 来，
1: 恭喜林会长，
3: 恭喜
8: 恭喜
9: 恭喜！

0: 是为了东北的筹款事宜。夏兄，筹资会里，风言风语，各种传闻都有。如果不尽快定性，的确人心惶惶。这个特派员此次来沪，恐怕不那么简单吧？
1: 我们也不必多虑，他一个外地人，难道还能在上海翻了天不成？啊？
2: 还是小心为好。

0: 科长，您的菜都已经备齐了，随时可上菜。
1: 再等一会儿吧，客人还没到呢。
2: 父亲，人没接到。
3: 什么原因？
2: 这个陈专员的专列啊，提前到了，现在被别人接到上海饭店去了。
3: 上海饭店。
2: 对。
3: 走，去上海饭店。
4: 抱歉各位，
5: 专员今天舟车劳顿，概不见客，大家请
4: 吧。啊，大哥，告辞。
6: 肖副官，请留步。
3: 别人做个自我介绍，林兆峰，筹资会的理事。我已经在和平饭店定下了酒席，本打算为专员接风洗尘的。
5: 您的好意，我会转达给专员的。
3: 那就由劳肖副官了。好，后会有期。
5: 您慢走。

0: 哎，对了，都走了？啊，都走了。这个是你要的一些筹资会的资料，还有人要把一些公文转交给你。千篇一律，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看来，上海这潭浑水。 真是深不可测啊！该是到了一探湖底的时候了。
1: 卑职明白，已经开始着手安排了。
0: 其他都是次要的，一定要确保此次筹款万无一失。
1: 是。

0: 进来。
1: 父亲，白铁已经送过去了。只不过萧副官说陈专员最近很忙，所有客人一律不接。
2: 哼，装模作样。甭管他了。明天啊，你去上海饭店订个位，约一下老夏。我想咱们两家在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建平和夏家姑娘的事情。
1: 哎呦，这是好事儿，我马上去订。
3: 林建平学成归来，这让林兆峰倍感欣慰。此时林兆峰只想尽快把儿子和夏家的联姻提到日程上来。
4: 关照谈不上，我们都是一家人。好福，
5: 谢夏伯。
4: 哎呀，一个女婿半个儿啊。哎，老弟啊，你们家已经有汪海洋这个女婿了啊，就让建平住我们家吧。
6: 我没意见呀、啊，就看你们家的姑娘了。
1: 夏伯伯，我敬你一杯
6: 啊。建平啊，你来敬夏伯伯，给夏伯伯把酒倒。
5: 夏伯伯，敬敬你一杯。
4: 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哎，

0: 弟呀、啊，我听说那个陈振国专员他谁也不见呢。
1: 是啊，只是让人把筹款的资料送进去了。
0: 此人不可小看呐、啊！我还听说他是某师长的老师，也是上面的亲戚，他一直还管着军方的筹资。
1: 给他的礼物我早就准备好了。
0: 不过陈专员身边那个副官叫肖浩文，他可是本地人，看来还容易接近一些。他就是那个画家肖平的儿子。
2: 这个肖老啊，是咱们上海书画协会的会长，他的这个画那可是千金难求。这个肖浩文呢，是肖老的独子，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参军了。
1: 既然是这样，海洋，找个时间到肖家去拜访一下。
2: 明白，父亲，明白。
3: 哎，姐夫，顺便带上我呗，我律师事务所的那个牌匾，正好想找人提个字。
4: 来，
2: 夏总，这可我敬你。
4: 来，
5: 肖老您来了，
6: 请坐。
5: 您坐，您请坐。
6: 找我有什么事？
5: 肖老您不记得我了吗？在下汪海洋。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太太的亲弟弟林建平。
3: 见过肖老。啊，
5: 建平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现在在上海筹备一个律师事务所，想请肖老在牌匾上提上您的几个字。
6: 老朽好久没有写字了，看来两位难以如愿。啊，
3: 那实在是抱歉，
6: 打扰了。
5: 哎，建平，建平，肖老，我觉得您是误会了。
2: 建平绝非附庸风雅之人，刚刚学成归来，就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更难能可贵的是啊，为许多的穷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现在正值事务所创建初期，如果有您老的支持，那事务所的知名度会大大提高，不是可以为更多人服务吗？您说呢，肖老？
7: 难得林先生肯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老师，您不妨考虑一下。
5: 肖老，这位是？
8: 两位好，我叫韩宇飞，是肖老的学生。
3: 你好。
7: 你好。
5: 你好，你好。王海洋，你好。
9: 宇飞，你怎么回来了？
8: 您忘了说好的话呢？
9: 你看我这记性，在书房里呢，去拿吧。
8: 我知道了，那两位慢坐。
5: 您忙。

0: 小鲁，那这样，我们也不打扰了。拜托您的事儿，您再考虑考虑。
1: 好，回头你把要提的字拿过来吧。
2: 谢谢小鲁，谢谢。

0: 韩小姐出门办事儿啊，去哪儿我们送。
1: 你们方便吗？
0: 方便方便。还得感谢韩小姐刚才在肖老面前替我们美言了几句啊。
1: 客气了。
0: 你去哪儿？
1: 上海饭店。

0: 谢谢了，再见。
1: 李飞，
0: 三大哥，
2: 你怎么才到啊？陈专员就等你。
0: 我忘记拿画了。

0: 刚才那个接他那个军官叫萧浩文，也就是萧老的儿子。这个萧浩文是这次陈专员的得力助手，能让这个陈专员久等了你，真非等闲之辈啊。
1: 管他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2: 父亲，礼物我已经给送过去了。
3: 嗯，
2: 今天看见萧浩文萧副官，
3: 他也在家
2: 啊？不是，是这样的，今天我和建平啊顺路送萧老的一个女学生到上海饭店，结果在门口发现萧副官迎了出来，并且说陈专员一直在等这位女学生。
3: 知道他是谁吗？
2: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上海名媛就那么几个人，我可以查查。
3: 嗯，哦，海雅，回去以后从公司的账上给沈振廷打一笔款过去。
2: 通大银行资金又紧张了吗？
3: 哎呀，这你就别管了，就按照沈振廷要求的数目给他打过去就是了。啊，
2: 好。

0: 呢。每天都这样，经常来这儿玩吗？
1: 你觉得呢？
0: 跟你打听个人，说，听说这里以前有个舞厅皇后，叫萧晴。
2: 你打听她做什么呀？
0: 随便问问。
2: 她早就不做了。
0: 那她后来去哪儿了？
2: 听说嫁人了吧？
0: 不是出事儿了吗？她没再回来过。
2: 你到底是警察还是记者？
0: 你看我像警察还是记者？
2: 不知道。管他干什么去了呢？
0: 走了。
2: 哦，对了，
3: 父亲，小副官来电话了，说今天下午就安排您去见陈专员。
4: 好，你去准备一份礼物，另外给沈正廷的钱赶紧花过去。记住，见专员的礼物不可太丰厚。
3: 明白。
5: 林会长，鄙人这几日公务繁忙啊。
4: 那是那是，专员初到上海，难免需要了解各方的情况，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5: 最近关于筹款的事儿，林会长已经知道了吧？
4: 林某正是为此事而来。

0: 不知专员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最近东北沦陷，战火将起，东北的父老乡亲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为支援前线以备不时之需，委员长号召各界捐款。上海是第一站，要给各界做个表率，所以这次筹款。 责任重大呀！这个，请专员放心，卑职当尽全力。你们筹资会之前的事情，可是让委员长很头疼的。你这个会长的位子能不能坐稳，就看这次筹资的事儿了。恐怕这中间有些误会啊，胡德才胡会长。 那可是两袖清风，一向清廉。我简直不相信他能干出这些事情来。况且现在人生死未卜，恐怕现在下结论有点过早，还请上方。
1: 赵副官，这韩小姐到了，怎么也不报告一声？
2: 没关系，我们也是刚刚才到。
1: 好，林会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韩宇飞小姐。 是我临时任命的，这次筹款的负责人。你知道，我公务繁忙，以后有关筹款的事儿呢，就找二位好了。
0: 林会长，久闻大名。
1: 韩小姐好。林会长，我和韩小姐还有些事儿，要不今天就到这儿，改日再聊。你先回去筹备一下筹款的晚会，
0: 这个你尽管放心。
1: 好，不打扰了，告辞。

0: 父亲，父亲，一个小黄毛丫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来头呢？海洋，去查一下韩雨菲到底是什么背景。
1: 是。

0: 总算遇到好人了，林大律师，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啊！
1: 别急别急，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0: 我想让你帮我找个人。
1: 找人？
0: 那个筹资会会长胡德才的事情你知道吗？
1: 胡德才？
2: 这个是筹资会的一些资料，你先看看，如果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玉飞，调查的事儿我不方便出面，还得靠你自己。
3: 我知道你已经帮我很多忙了，
2: 上面也明白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但是东北战事将起，形势紧急，现在最重要的是撤回军资，但此事也一定会彻查的。
3: 当年是我太任性，
2: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太自责。如今看来，你过去的反对也不无道理。关键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上那个女人，还有，你一定要小心，这里面盘根错节，参与的人个个都是心狠手辣，程度远非你想象。
0: 那我要找的人就是他。他叫萧琴，他就是那个筹资会会长的老婆，当时刚选为舞池皇后，正风光着呢。
1: 你刚说他是哪个舞厅的舞池皇后？
0: 凤凰大都会。
4: 海洋，郑婷今天来电话，他的款你怎么还没花过去？
5: 是这样的，父亲，这几天我太忙了，我给忘了。
4: 明天抓紧把它划过去。
5: 是。哎，父亲，沈振廷那边。

0: 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最近从我这儿花了可不少钱了。这你别管，他的事儿不能拖。是。爸，胡德才的那个案子结了吗？
1: 你怎么问起这个事儿呢？啊，
0: 今天有人委托我找人。找人？是找胡德才的老婆肖琴要账的。
1: 胡德才家还有别人吗？这个胡家呀，早都树倒猢狲散了。这个胡德才是多年之前入赘到咱们上海，老婆去世的时候啊，就跟他的女儿相依为命。结果在娶这个小老婆的时候啊，他这个女儿就离家出走，失踪了。哎呀，后来娶的这个老婆叫萧晴。
0: 花钱大手大脚，俩人签的不少钱，我估计那个时候就开始谈钱了。我听说他这个老婆好像以前是舞女。
2: 找人的事情由警察局管，家里外面不许讨论这个事儿。吃饭。

0: 父亲，萧副官来电话了，说韩小姐和陈专员出去了，募捐晚会的事儿让您先定。
1: 还有，我已经调查过了，这个韩雨飞小姐啊，刚从法国留学回来，据说是萧家的一个远亲，也不知道这个韩小姐什么来头，整天跟着陈专员不知道在干什么。
0: 父亲，
2: 陈专员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这个筹款大使韩雨飞究竟和上层有什么关系？林兆峰的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刚在上海开办律师事务所的林建平也受人之托，开始调查筹资会巨款和胡德才的失踪案。
3: 你们快点，等一会儿客人就来了。
4: 方姨，
3: 快！建平，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3: 你能帮什么呀？你看这都已经快忙好了。
4: 方姨，你真是挺能干的。
3: 我还不是替你们林家操心的命，你们林家谁又能记得我的好？
4: 怎么会呢？你的辛苦，我爸一定会知道。对了，方姨，我们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个舞厅皇后叫萧晴？
3: 你怎么问起她来了？
4: 我就听人说说，随便问问。
3: 她早就不在这儿做了。建平，你刚从国外回来，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小心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啊？哎呦，不是说那个东西放到那边吗？

0: 大的。
1: 林会长，
2: 哎呀，
3: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哎，
2: 陈专员，
1: 啊，专员有事来不了了。今天的捐款倡议呢，由韩宇飞小姐全权代劳。
2: 由韩小姐代劳。
4: 你好，林会长，我们见过。
2: 你好，韩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本市
1: 夏局长，久仰大名。
2: 肖副官，
5: 肖副官你好。
1: 李会长，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0: 这个人你见过吗？前几天我和建平在萧平萧老家见过一次。先生们，女士们，众所周知，东北目前已经沦陷，东北人民正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助人即自助。 无论南北血脉相承，中华未来之命运与我们每一个人切身相关。我们知道，举国上下万众一心都自发了捐款和爱心活动。就在前些日子，全国已经举行了百万基金捐助活动。上海，作为全国乃至全亚洲的中心。 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捐款，献出一份慈爱之心。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下面，请大家将捐款金额、基金金额写到座位的爱心卡片上。 放入前台的金光箱内。
1: 我跟你说话呢。
0: 希望大家回去之后能够倡导更多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1: 这位韩小姐，我有在萧家见过。
0: 胜利可期。我谨代表陈专员及国民政府，感谢大家。

0: 这次捐款声势搞得够大的。
1: 是呀是呀，所以我才请会长多照顾一下我们的银行。
0: 哎呀，沈行长，这次不是我说了算，婆婆多呀。进来。
2: 父亲，肖副官说要见你。
3: 张元已经离开了上海。
2: 离开上海？
3: 张元去广东督考了，过些日子才能回来。
2: 哦，原来是这样。
0: 张元临走给我们筹资会留下什么指示了吗？
3: 林会长，今天我找您啊，就是为了此事。
0: 请讲。
3: 张元请您在指定的银行开设一个善款专用账户，这离上面交代的筹款时间还有50天，这50天过后就要将物资和善款运往东北。
0: 没问题，你放心吧。
3: 另外，善款的支出必须由韩雨菲小姐本人签字，入账的情况也随时向韩小姐通报。

0: 这恐怕有点难度啊！多年来，所有的捐款人都是我们去游说的，他们信任我们，他们只冲着我们。如果换一个人，恐怕……肖副官，直说吧，是不是上面不信任我们？
1: 林会长，您多心了，此事呢至关重大。
0: 再说了，林会长，这多一个人帮您，不就等于多一个人帮您承担责任？感谢肖副官的提醒啊，这么说起来，我也得感谢韩小姐了。林会长，这专员让筹资会给韩小姐一间办公室，这幅字呢？ 是专员特意给韩小姐的，那就有劳林会长找人帮韩小姐挂在办公室里。
1: 肖副官，请放心，我会亲自给韩小姐挂在办公室的。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
5: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

0: 嗨起来呀、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

0: 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

0: 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干爹来了，你赶紧醒醒看看我呀。
7: 这是什么？
8: 这是骆驼最常用的遮止方式，
7: 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电台。
9: 子睿，
8: 把电台拿上，我去引开他们。
10: 不行，要走一起走。
8: 一起走只有死。
11: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先生在吗？
1: 李叔叔，
2: 小姐，是您。

0: 到什么案子没有？
1: 还没有，不过倒是接了一个委托找人的事。
0: 找人？找人可以让我爸帮你啊。
1: 算了，不用了。哦，对了，你知道胡德才那个案子的事情吗？

0: 一个人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失踪了，还真是挺奇怪的。
1: 这大上海滩坑蒙拐骗跑路的人这么多，如今社会这么乱，谁还救得了谁啊？
0: 你说这警察局怎么就能够断定是胡德才拿钱跑路的？
1: 你不知道吗？这同一大银行之前的经理自首了，钱都在胡家账户上，而且要胡德才本人签字才能提取，这不是他还能是谁啊？
0: 一个筹资会会长怎么会傻到用这种毫无遮掩的方法？
1: 为了钱都疯了呗，反正也要跑路，还怕什么呀？这找人都是警察的事儿，你管那么多干嘛呀？快走吧，再不走电影都开场了，走。

0: 我们回去吧，
1: 小姐，你也赶紧离开上海吧。
2: 您放心，我没事的。
0: 我太没用了，我太怕事了。
2: 您不要这样自责，我理解您的难处，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了。
0: 小姐，你也要小心啊。

0: 父亲，酒店已经订好了。
1: 嗯，
0: 可是这个韩小姐说她有事儿不来了，
1: 那就取消了吧。
0: 是。

0: 是我，查清楚了吗？没想到昔日会长公馆竟然会落败成这样子。嗯，
1: 常年无人嘛。哎，少爷，听附近的人说，这宅子特别阴，而且还经常闹鬼。

0: 请进。
1: 林会长，您好。
2: 哦，韩小姐，来来来，快请坐。
1: 实在不好意思，我刚才有些事情，所以来晚了。
2: 啊，不碍事儿的。啊，对了，你的办公室给你准备好了。来，请。
3: 来，韩小姐，请。
1: 专员临走的时候已经交代过了，这个道字还要仰仗林会长您帮忙实现了。
2: 韩小姐客气了，此次筹款本就是协会分内的事，我林某人当义不容辞。

0: 需要，尽管开口。
1: 林会长客气了，你我合作一定会顺利完成筹款的。
0: 一定的，一定的。这是上海一些山谷的资料，韩小姐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可以直接去找我。
1: 那就谢谢您了。
2: 目前能查到的也就这些了，
3: 没有查出韩小姐的来历吗？
2: 这个也没有，就说是萧家的远亲。
3: 她不是上海人？
2: 应该不是。听说啊，她一家人常年在国外，偶尔才回萧家来探亲。
3: 那就奇怪了，一个负责筹款的亲善大使，为什么要去胡家？又为什么要找萧晴？

0: 酒啊？
1: 方一陪我喝一杯。
0: 我不喝了，等一会儿还有好多事要等我忙呢。对了，今天你去哪儿了？白天淑仪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你呢。
1: 啊。
0: 要我说啊，你现在还年轻，满可以再快活几年。不过你父亲也是为你好。
1: 他的性子是急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只是……
0: 只是什么？你不想和他结婚？
1: 我也说不清楚。
0: 好了，建平，你少喝一点，我先去忙了。
1: 哦，对了，方姨，还记得上次我跟你提的那个女人萧晴吗？
0: 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
1: 她欠人钱，有人委托我找她。
0: 建平，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去打听了。这个萧晴当年也算是武庭皇后了，只是现在也销声匿迹有一段时间了。
1: 是因为她嫁给胡家了吗？胡德才贪了那么多钱，那萧晴不应该欠债啊？
0: 恐怕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可是听说，除了你，还有别人也在打听他。这趟浑水你不要再贪了，小心惹祸上身。

0: 这位小姐，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过你啊？
1: 你大概很少来这里吧？
2: 我来找个人。
0: 找人？
2: 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0: 左边这个是露露，右边这个是舞狮王后萧晴。
2: 你认识萧晴？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0: 当然了，据说她现在已经嫁人了。
1: 怎么还要找她？
2: 你说还有人在找她？
3: 韩小姐也是来找人的。
2: 林先生。
0: 林少爷，这位小姐在找萧晴。
3: 萧晴？
0: 对啊，就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舞狮王后萧晴，据说是露露的干姐姐。
3: 很荣幸能够再次见到韩小姐，能不能请你跳支舞？

0: 林兄，听说此次筹款的数额可不少啊。
1: 胡德才的事情还没完，我们还是万事小心吧。
0: 放心，什么人也翻不了盘。林兄。

0: 心高气傲的林建平对女人一向不屑一顾，然而韩雨菲的出现似乎改变了一切，这让夏淑仪和方燕都感到了威胁。
1: 不知道韩小姐找萧群有什么事儿吗？
2: 林先生认识他？
1: 啊，我不认识，只不过是有人委托我找他。韩小姐如果是找到他的话，能不能提前告知林先生？
2: 当然。
1: 冒昧的问一句，韩小姐为什么要找萧群？
2: 我不过是受朋友之托而已，随便问问。林先生要是找到了，也别忘了告诉我。
1: 那是当然。对了，还要感谢韩小姐上次的帮忙，肖老的提的字我已经收到了。
2: 客气了。
1: 韩小姐是从小一直在法国长大的吗？
2: 对不起，小姐，
3: 你就杀我这一身。
2: 算了，林先生，实在对不起，是我不好。你这件旗袍应该很贵吧？要不我给你介绍一家旗袍店，赔你件新的吧。
3: 那好的呀，好的呀。
2: 那我们就明天上午约在百货公司门口见。
3: 哎，不见不散啊。
4: 会长，对这第二本账本意下如何？
5: 很好，非常不错。沈行长就没留个底吗？
4: 我哪敢呢？您还不相信我吗？我那里的账目和在商会里给您的第一本那是一模一样，请放心。
5: 沈行长是个精明的人呐。哎
4: 呀，大树底下好乘凉，会长能提携我那是我的福分。我自然要为您分担解忧，只要会长所需要，我必然鞍前马后在所不辞。
5: 哎呀，这次筹资事情啊，上面非常重视，沈行长的小心也是应该的。
4: 不过这次捐款，韩小姐凡事必亲为，每一笔钱她都要管，隔天还要对账。她要是长此以往下去，煞是让人头痛。被束了手脚，银行这边不好做账啊。
5: 这倒是个问题。韩小姐既然是萧家的亲戚，沈行长为何不到萧家去走动走动呢？
4: 我明白了，谢谢会长指点。上次给您换的黄金呢，已经入库了，随时过来查点。哎
5: 呀，沈行长，费心了。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
2: 哎，我走了。
3: 高登累不累啊？
4: 有东西买，当然不累了。
3: 你这模样和身材呀、啊，穿旗袍和洋装都好看，真是天生的衣服架子。
4: 你才是衣服架子呢，人又漂亮，为人又慷慨，还送我这么多东西，让你破费了。小丫头，
3: 哪里的话，别跟我客气。你叫我雨飞吧，咱俩认识啊也是缘分。再说那天也是我不小心把你的旗袍给弄脏了。
4: 其实那天吧，是因为你跟林少爷跳舞的事情。
3: 什么意思？
4: 你不知道吗？其实凤凰大都会的老板是林少爷的父亲。林家财大气粗着呢，
5: 这种公司多了去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我劝你啊，最好还是离林少爷远一点。据说他有一个准未婚妻，是夏局长的千金，人可厉害了。
3: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那改天我们一起喝酒聊天。
4: 好呀好呀，改天我请你喝酒，就这么说定了。
3: 好啊，
4: 我们去那边看看。
3: 好。
6: 老弟啊，你一大早把我叫来，为的是……
7: 我觉得小沈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聪明过头了？
6: 老弟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找机会收拾一下他呀？哎呀，
7: 大哥呀，你怎么跟老三一样，动不动就要收拾谁？稍安勿躁，我觉得现在还没到时候。现在正是非常时期，不要本来没事，我们自己倒先乱了阵脚。
6: 我听说这次那笔筹资款还不少啊。看来大哥和老三也都知道了。你见过他了？
7: 他是颇有兴致啊，但是他不知道我现在正在风口刀尖上。
6: 这还有难度？
7: 上面派了个小丫头，专门负责这件事。
6: 韩雨飞这个小丫头，砸几个钱我就不信搞不定她。
7: 大哥呀，恐怕没那么容易。这个韩雨飞好像有什么背景，那个陈专员可是非常器重她。
6: 我去查他的档案，摸摸他的底。
8: 沈行长是来向我父亲求画的。
9: 对对对对对，我久仰肖老先生大名，慕名而来。哎呀，平常我就爱搞弄一些琴棋书画之类的。如果能求到肖老先生的墨宝，那我真是三生有幸。
8: 沈行长没有打听清楚，这我父亲的画呢，不是卖来换钱的。哎
9: 呀，肖副官，那您就冤枉我了啊。我是真心诚意的想孝敬肖老，但要是无缘求到肖老先生的墨宝，那只能说是我福分不够。我是真心诚意的想结识肖老。肖老人在吗？
8: 沈行长，恐怕让您失望了。我父亲呢，最近身体抱恙，概不见客。
9: 哟，肖老生病了，怎么样？病得严重吗？要不然我可以请个大夫。没关系，没关系，可能是我来的不凑巧吧。
8: 您呢，还是请回吧。
9: 告辞。
8: 哎哎哎，小长，这个你还是拿回去。
9: 这个就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孝敬肖老的，还望肖副官笑纳。
8: 沈行长，这论私交呢，我是可以收下，但你心里应该知道，这有着筹款指定行这一层关系，如果让上面知道了，我怕你可不好交代。到时候可别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您说呢？

0: 刁副官想得可真周全，非常时期应该非常对待，这个我懂，是我太唐突了。告辞。
1: 不送。
2: 他都说了些什么？
3: 我连萧平的面我都没见着，三五句话就被那个萧浩文给赶出来了。准备的礼物我是一样没送出去。
2: 这么说你是白跑了一趟？
3: 是我办事不利，不过也不算全无收获。
2: 这话怎么讲？
3: 这个韩雨飞韩小姐似乎跟萧姐走得也没有那么近，虽说是亲戚，但是没住在萧家，而是住在了上海饭店。
4: 会长，我有个主意。我有一个宅子，虽然不是很大，倒也干净，您看要不要？
2: 真是个鬼灵精啊。
5: 这样吧，你先把那个宅子收拾出来，买点家具，弄得温馨一点。这个宅子必须以筹资会的名义请韩小姐住进来。钱嘛，花了多少你开个账单过来。哎呀，
3: 会长，您给我这机会，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呢，比什么钱呢？您就放心好。
6: 来，这边请。韩小姐觉得怎么样？
7: 林会长这是？
8: 海洋不是带你去看房子了吗？怎么，韩小姐对那房子不满意？
7: 林会长，这是要把房子借给我住？
8: 啊，不，不是我个人，是筹资会专门用来招待贵宾用的。
7: 谢谢您的好意了，我已经习惯住在上海饭店了，就不麻烦了。
8: 韩小姐不用客气，现在咱们是一家人。我知道韩小姐是洋派的，喜欢住在饭店，但是这个房子闹中取静，也正好韩小姐方便接待来自各方的捐款人士。
7: 真的不用了。
8: 好吧，那我就不勉强你了，委屈你了。
9: 韩小姐多少年没回国了？
7: 大概有个七八年了。
9: 韩小姐跟萧老很熟悉。
7: 我幼时跟萧老学过画，后来就跟父母去了国外，很少和老师联系了。
9: 据我了解，专员的字是不轻易送给别人的，但这次送给韩小姐。
7: 林会长，您想说什么？
2: 沈振廷这房子报的账是高了点儿，但你为什么给他这么少？而且这账面上也没多少钱，你最近怎么了？
10: 最近有点糊涂，我回去重新做。
9: 出去吧。
10: 父亲，你息怒，我重新弄。

0: 老爷子好几天没来陪你了吧？后半心呢？
1: 他可是你岳父，还轮不到你在这说话吧？
0: 姨娘批评的对。哎呀，我就是觉得像你这样年轻貌美，不应该受这份委屈。年轻貌美。
1: 我可是比你们家芝曼大着好几岁呢。说句不该说的话，我们家芝曼要上赶上你一半儿，我也不至于下了班儿就往你这儿跑。哎，你知道老爷子最近转那么多钱做什么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反正都给佟大银行了。其实姨娘，我觉得我们两个……好了，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你的那些龌龊事儿啊，不想听也不爱管。
0: 我有什么事儿？
1: 有什么事儿是我方燕不知道的？你的那些烂事儿啊，谁也帮不了你。

0: 怎么又熬这么多酒？我难受了，老婆。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情，被父亲责怪了？
1: 芝麻，我对不起你们林家。父亲最近频繁的从账上支钱，每次数额都特别大。芝麻，这次露馅了，我肯定熬不住了。
2: 老爷，你是不是怀疑海洋啊？
1: 我也不想怀疑他，可是你想想。
0: 在筹资会，除了他还谁能接触到这些款项？这每一笔加到一起，是账面上的三成，数目巨大。王海洋，我们林家一直待你不薄，父亲甚至把半个公司都托付给你，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来！
3: 对，是我错了，是我错了。
0: 我他妈鬼迷心窍了，但是我也没想到是这样的。
3: 不行，我挣了钱，赶紧把窟窿给堵上。投到股市、赌场的钱，他妈越赔越多。
0: 你居然拿着公款去赌？
3: 那不是赌，那是投资。
0: 投资？你有投资的头脑吗？
3: 没错。 我哪懂得什么叫投资啊！我他妈就是个废物，狗屁都不是。芝麻，你根本不了解我，我在公司里像个孙子一样，没有人瞧不起我，包括你爸。 他们虽然都指着我鼻子，说让他们吃软饭的，我太想做好自己，让所有人都看得起我汪海洋。我想把。

我把我的一切都卖给你，让你觉得嫁给我是嫁对了。我根本就是个废物。

0: 韩小姐，我在上海这么长时间才头一回来这家茶楼。
1: 这家茶楼的龙井可是上海最好的。
0: 是吗？嗯。不错。
1: 你和萧晴认识多久？你们熟吗？
0: 我跟他只是认识，但是并不熟。
1: 那胡德才和萧晴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0: 什么胡德才？我不认识他。你问我这个干什么？我还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下回再约。
2: 一提到胡家的事情，所有人都缄默了。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韩宇飞决定再次拜访胡德才的贴身副官，却得到了李副官惨死街头的噩耗。而林建平也感觉到韩宇飞身上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3: 这位先生的脸很深啊，是第一次来教堂吧？哦，先生认识这位韩小姐？
4: 啊，我是韩小姐的朋友。
3: 哦，
4: 她这是怎么了？
3: 也许在忏悔吧。
4: 那她经常过来吗？
3: 是的，在她还是一位小女孩的时候，就在我们这里唱诗了。
4: 什么？
5: 她小时候？
3: 她留学回国以后，就已经是虔诚的信徒了。
4: 那照你这么说，韩小姐，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3: 这个你要去问韩小姐自己了，不好意思，告辞了。

0: 来上班吗？
1: 他呀，好几天没有来了。
0: 那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他的朋友多的是。
2: Miss Anne, ma vie n'est pas assez longue, mais j'aimerais passer chaque seconde à penser à toi. Je serai encore ici à t'attendre jusqu'à la fin du monde.
3: 一直期待和韩小姐的再次会面。
0: 林先生的法语讲得真不错。
3: 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能听得懂。哦，我忘了，韩小姐是从小在法国长大的，真是班门弄斧了。
0: 我怎么觉得林先生是考验我的法语呢？
3: 请问韩小姐有找到萧晴吗？
0: 没有，我还有事，失陪了。
4: 少爷，我发现你现在对韩小姐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5: 胡德才的失踪案，林兆峰绝口不提。

0: 试图从父亲口中了解真相的林建平隐约觉得不安，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查下去。
1: 建平，
2: 夫人，
1: 你怎么还没走啊？你怎么了？喝这么多酒，有什么烦心事吗？
2: 没什么。
1: 是不是事务所不景气啊？
2: 还行，挺好的。
1: 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方姨说，我可以帮你的。酒喝多了是吧？哎呀，你看你都弄到身上了。
2: 方姨，我自己来。哦，对了，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萧晴去哪儿了？您知道吗？
1: 你怎么还问他？他早死了。
2: 死了？他怎么死的？
1: 哦，我也是听说的。建平，不要再打听他了，这个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
2: 有那么复杂吗？
1: 总之，你不要再打听他了。跟方姨话。
2: 方姨，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

0: 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 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

0: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

0: 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

0: 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干爹来了，你赶紧醒醒看看我呀。
2: 这是什么？
3: 这是骆驼最常用的折纸方式，
4: 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电台。
5: 子睿，
3: 把电台拿上，
1: 我去引开他们。
6: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一起走只有死。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韩小姐，肖副官，
1: 来，淑仪，这位是韩小姐，这位是肖副官。
2: 你们好，我叫夏淑仪。那天的慈善晚会上，我见过韩小姐。韩小姐，你的捐款倡议讲得可真好。
3: 夏小姐过奖了。
1: 一直想要请韩小姐吃个饭，没想到肖副官也在。择日不如撞日，可否一起？非常高兴能与韩小姐和肖副官一起共进晚餐。来。

0: 韩小姐和肖副官一定也像我和淑仪一样，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吧？
1: 雨飞小时候不在上海。
0: 哦，对，韩小姐说过一直在法国。
2: 那韩小姐，你的家人也在国外吗？
3: 是。
0: 韩小姐住法国哪里？我正好有几个朋友还在那边，到时候可以互相照应一下。
1: 您太客气了，雨飞暂时不回去
0: 了。哎，这个汤是这里最地道的，韩小姐尝一尝。
1: 不好意思，雨飞不吃甜食。啊，
2: 吃啊。金平哥，你这一路都不说话，想什么呢？
0: 没什么。
2: 看你对那个韩小姐还挺感兴趣的。
0: 怎么可能呢？只是有个案件牵涉到她了。
2: 案件？嗯。什么案件啊？
0: 没什么。
2: 哎，你说嘛，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你说了，或许我可以让我爸帮你啊。
0: 你说到这个，我还真有件事要找你帮忙。
2: 你说，
0: 胡德才的卷宗，你能帮我弄到吗？
2: 卷宗，没问题，我想想办法。
0: 但你记住，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
2: 好，一定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办事啊，你放心。哎，建平哥，那如果我要是弄到卷宗的话，你怎么感谢我啊？
1: 今天和林建平吃饭的时候，我看你对他有些看法。
4: 他和他父亲总是在试探我的来历，我怀疑他别有用心。
1: 如果真的是别有用心的话，可以考虑利用一下，这样应该会知道一些内幕。
5: 昨天晚上真是多谢您了。哎，
6: 韩小姐太客气了，只能说是咱们的缘分。我相信谁遇到这个情况都会出手相助的。不过韩小姐倒是应该考虑一下，搬进筹资会为你准备那个房子。
5: 多谢林先生的好意，我会考虑的。
6: 韩小姐不要误会，林某人是想我们能不能在工作之余像朋友一样对话。
5: 当然。
6: 我相信像韩小姐这样年轻貌美的女子身边一定围绕着很多的追随者。社会是复杂的，人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不要轻信每一个到你身边的人，所有人的目的都不一样的。我没有什么野心，但我有责任感。我希望配合林小姐把这次筹资工作做好。
5: 您真是个好人。
6: 你真的这么认为？
5: 要是筹资会的每个人都能像林会长您这样，那就太好了。
6: 真的谢谢你。

0: 谢谢你的信任，李某人不过是尽了分内的事而已。
1: 这林兆峰什么意思呀？他到底卖的什么药？
2: 我倒是觉得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比起我这个人，我能感觉到林兆峰对我背后隐藏的故事更感兴趣。他看起来像是关心我，其实步步试探，和我说的每句话都有无限深意。
1: 这筹资会倒是有房子给外地来公干的专员住，你搬进去之后就没那么方便了，但的确会安全很多。这个林兆峰，这位筹资会理事，一直负责总务招待，这上上下下的人对他都是尊重的很。而胡会长的案子，他是唯一说了两句公道话的人。赵源说，只有他一个人说吴德才不是贪腐之人，要上面明哲。
2: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有些蹊跷。
1: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筹资会的另外一本账。
2: 另外一本账？
1: 他们虽然上交了一本总账，但是涉及到筹资会基金数额的通大银行的明细才是关键。
3: 我知道了，那我们明天去通大银行查查善款的进度问题。
4: 钱究竟去哪儿了？该如何拨开筹资会隐藏的迷雾？通大银行是筹资会指定的存款银行，这水究竟有多深？韩宇飞打算一探究竟。
0: 这钱哪去了？胆子不小，你可以下去了。这就是你管的账，
5: 林会长，对不住，这次实在是手头太紧了，账上的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上。
0: 我看你现在手伸得越来越长了，筹资会都快成了你开的铺子了。
5: 林会长，你息怒，这次真的是形势所逼。我要是不救盘的话，我就亏大了。
0: 救盘？你知道你动的是谁的钱？你知道这铺子姓什么？
5: 你息怒，你息怒啊！气大伤身。李会长，您信不过谁，您不能信不过我呀。我对您交代的事情，我都当自己的事情在办了。
0: 上面派来的人正在查事儿，你这是没事儿找事儿。
5: 胡德才的事情，您就一百个放心吧。上次我给您的账，你也看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况且如果出了问题，我站出来第一个给您兜着。
0: 不是给我兜着，是给你自己兜着。
5: 不敢不敢。会长，这次善款没入库的事儿，您可不能不管我呀。会长慢走。
6: 林会长，您在呢？
7: 二位也是找沈行长吗？
6: 我来看看咱们善款筹集的情况，好向专员汇报一下咱们的进度。
0: 辛苦了，那我先告辞了。
6: 好，您忙。
8: 哦，肖副官，韩小姐，二位这是？
1: 沈行长，韩小姐过来看看筹资的情况。
8: 好，来来来，里边请。

0: 这胡家原来全走了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样？你都看完了吗？你要是看完的话，我得赶紧送回去。这可是我从家偷出来的，要是让我爸知道，我就死定了。
1: 谢谢你啊。你就这么打发我了？你还想怎样？
0: 要不这样吧，以后你每周请我看三次电影。三次？嗯。
1: 大小姐，我可没那个时间。
0: 那行，那以后你有事儿啊，就别找我。
1: 哎，那这样，等我忙完这两天，我有时间去找你，好吧？
0: 说话算数。那我先走了。
1: 去吧，小心点啊。嗯。

0: 这么大一笔钱究竟去哪儿了？萧晴又是怎么死的？
1: 少爷，这一下就可以不用查了吧？人都死了，还跟谁打官司？难不成咱们要跟鬼打官司？
2: 官司是小事，
0: 问题在于胡德才和筹资会的捐款到底去哪儿了？
1: 那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筹资会捐款的流失，东北抗日前线又急需救援，这件事我们必须得管。
1: 少爷，那你还想什么呢？肯定就是胡德才跟萧晴啊。
2: 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3: 看来啊，钱已经筹到不少了。
4: 刚才那笔善款的问题，你为什么不问？
3: 这账是记在明处的，他们肯定会找出理由解释。
4: 看来我们要想办法找到沈正廷和林会长说的那本账。
3: 嗯。少爷，就是这家金店。
2: 就是这家金店老板是唯一没有找胡家和萧晴要账的。
5: 对，当时萧晴啊鼓动了好多人都入了筹资会的基金，后来萧晴跑路了，其他人都把萧晴告上法庭，就这个老板没去。
2: 难不成他们已经把账结清了？
6: 上面派来的人正在查事儿，你这是没事儿找事儿。
7: 胡德才的事情您就一百个放心吧，上次我给您的账你也看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况且如果出了问题，我站出来第一个给您兜着。
8: 这次筹款还请王兄给您相助吧。
9: 好。

0: 事吗？
1: 林会长，您刚才去哪儿了？我正好有急事找您，却发现您不在。
0: 请坐。
2: 少爷，我说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查了。
3: 你是怕会牵连到我爸？
4: 这件事情跟老爷肯定不会有关系，但是老爷和沈振廷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咱们这么查，
5: 建平，听方姨的，不要再打听他了。这个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
3: 有那么复杂吗？
5: 总之你不要再打听他了，听方姨话。
6: 吴德才的案子上面还没下定，你们就在这瞎说。找人的事情由警察局管，家里外面不许讨论这个事儿。吃饭。
3: 这件事回家后不要跟任何人说起。
2: 知道了，少爷。
7: 韩小姐有急事找我。
1: 是的，刚才我去通大银行查了筹款金额，账面上清清楚楚记录了几笔捐款已经到账，但是我查了，其实钱并没有在账上。沈正廷说您知道这件事儿，您知道吗？
0: 韩小姐，我知道，尽管是这样的，有那么几个捐款人把钱打进了通大银行，并在账面上也都做了记录。后来这几个捐款人跟我说，他们对银行缺乏信任，还是希望把钱转到筹资会来，由我保管。这不，我们筹资会的账户也在通大银行嘛，那我就让沈正廷，把这几位捐款人的钱直接给转到了我筹资会的账户上。哎呀，这一忙啊，也没做个标记，都是我失职，我的责任。不过你放心，等到专员需要交钱的时候，我一并把这些钱从筹资会直接打入账去。你找我就是为这事？
1: 是啊，林会长，您这样说，那我就放心了。金融方面的事情我也不是很了解，以后还有劳您多指点。
0: 韩小姐太客气了，指点谈不上，只要你我同行，专员就放心了。
1: 那一切就靠您了。
8: 林会长，这是我们家老爷送您的贺礼。

0: 进来。
1: 父亲，韩雨飞小姐已经搬到新宅。
2: 好，我知道了。
1: 没有事，我先出去了。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韩小姐，

0: 包车。
1: 哎，来了。您请。

0: 不是喝多了吗？
1: 我就是想看看你关不关心我，现在你来了我就知道答案了。服务员拿杯酒。
0: 干嘛？
1: 你怎么了？高兴了？你不会是不想见到我吧？
0: 怎么会呢？
1: 那咱们喝酒。走，建平哥，我们去跳舞吧。走啊！哎，
0: 别急，别急，别急。

韩宇飞感觉到暗处有人一直监视着他，是谁？究竟是林兆峰父子，还是另有其人？但是无论如何，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出真相。

0: 跟你说过，我是受人之托在找萧青。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志同道合？你找你的，离我远点。如果我们两个合作的话，我想会更容易一些。我不需要合作。
1: 韩小姐，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不要再跟着我。

爽不着，头啊你爽不着啊？你还能不能喝？能不能喝？能不能喝你？啊？能不能喝？

0: 喂，一路上一句话不说就算了，对于一个安全送你到家的人，一句谢谢都没有吗？
1: 谢谢，不过我希望我们不要再以这样的方式巧遇。

小姐水打好了。

0: 萧琴没有拿到钱，吴德才人又不见了，沈正廷帮萧琴还账，钱究竟去哪儿了？
1: 少爷，据说沈正廷和胡德才之间吵过架，您知道是谁劝和的吗？
0: 萧琴。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

0: 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 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

0: 换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

0: 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

0: 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0: 干爹来了，你赶紧醒醒，看看我呀！
1: 这是什么？
2: 这是骆驼最常用的折纸方式。
3: 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电台。
4: 子睿，
2: 电台哪上？
5: 我去引开他们。
6: 不行，要走一起走。
5: 一起走只有死。
7: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

0: 制药，健康四方。
1: 七百余年，浓香。

以乡办为初心，惠立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积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14号，四川昌安邑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日前，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微视频征集展映活动结果也揭晓了。全国共有30部作品入选重点宣推名单，其中四川的《寻真》和《一念清醒》《万家平安》两部作品成功上榜。本次活动一共收到了全国771部网络安全主题短视频，经过了多轮专家评审，最终选出30部优秀作品向全国推广。入选的2部四川作品立足本地视角，把反诈、网络安全知识和四川的乡土风光、市井生活元素巧妙融合，用接地气、有温度的小故事科普网络安全常识。这些优秀微视频将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在各大平台展播，助力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继续来看，从本周六，也就是9月19号起，全新融媒体文旅主题节目《锦绣天府》将与观众见面。具体时间是每周六的中午12点在四川观察上线，晚上的9点10分在四川卫视播出。节目由文化学者于丹担任主讲人，从当代四川人的故事出发，寻找古老诗意与今日生活的共鸣，带观众读懂锦绣天府安逸四川的人文意蕴。节目呢，每期将聚焦2位四川人，以锦绣天府和安逸四川双篇章展开。前者呢是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呈现他们的坚持、热爱与信念；后者呢则循着人物的生活轨迹，通过外景探访与互动体验，展现可感可知的四川生活。虽然首届川超已圆满落幕，但赛场之外温暖的力量还一直在传递。近日，川超绵阳九州长虹队拿出全队球员签名的纪念球服，发起线上义卖，不少球迷踊跃出价，用支持球队的方式奉献爱心。这次义卖一共筹得了26640元善款，所有收入全部捐赠给绵阳的特殊教育学校，用来改善孩子们的学习、文体用品，助力特殊孩子快乐成长。把球迷的热爱汇聚成公益暖流，足球不只是赛场上的汗水，更有城市的温情与善意，这也是川超联赛传递的别样感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峨眉山，在世界双遗产地峨眉山报国寺的古树群落里藏着

0: 一处十分罕见的自然奇观，一棵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真楠的树干上生长着一棵榕树。这是鸟类带来的榕树种子在真楠的树皮缝隙里生根发芽的结果。在自然界呢，榕树常常会绞杀宿主的树木，可奇妙的是，这两棵树没有走向你死我活，而是在漫长岁月里达成了微妙平衡，枝干相拥，相依共生。当地人形象地叫它夫妻树。这种楠榕共生的现象在亚热带都不多见，堪称一块活着的生态化石，也展现了峨眉山丰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景区对这棵奇树实施专项保护，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首先来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全民国防教育。
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大计，与每一位中国公民息息相关。本月是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而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年对应9月19号。本期学习新天地，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要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全民国防教育，全民是关键，意味着国防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事。国防教育法明确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接受国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防是内核，是国家安全的硬支撑，而教育是途径，普及国防知识，训练国防技能，涵养国防情怀，要让每个公民从要我参与走向我要参与。三词拆解指向一个结论，国防教育不是高不可攀的宏大叙事，而是每个公民都能参与其中的身边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我们知道，国防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关心国防就是在守护自己的家园。那么，要如何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呢？前不久，四川2026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活动进学校在四川大学启动，将国防教育与新生军训同步联动，开展了一场生动鲜活的国防教育大思政课，让新生在实操演练中理解国防动员、应急避险、后备力量都与普通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在四川，全民国防教育走进校园，也拓展到了家庭。在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中，亲子报名参与，层层筛选，父母与孩子互为战友，一同执行任务，面对挑战。一路走来，国防从课本上的概念变成了家庭的共同记忆。这一活动也成功入选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全民国防教育的要义正在于此，对学生而言，认真对待军训是一份参与；对家长而言，带孩子走一次红色线路是一份传承；对每个成年人而言，掌握国防知识、心系国防建设都是一份贡献。全民国防教育日一年只有一天，国防意识却应当天天在线。让我们从我做起，尽己之责，真正把维护国防安全落到实处，共同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
0: 成都市武侯区肖家河兴荣社区是典型的老旧院落聚集区，辖区老龄化程度较高。最近，社区推出了一系列贴心举措，在公交站牌加装放大镜，休息座椅增设拐杖放置位，还设置了老年播报栏，用一个个小设计方便老年人生活。
2: 可以看一下这样子一个站牌上面装了一个放大镜，站点就可以放大来看。仔细观察了一下，可能一个字体至少放大了两个字号左右，所以对于一些视力不太好的老年朋友们还是非常友好的。
3: 有些眼睛不

0: 好，视力不好的肯定觉得小。
1: 这个装了放大镜以后呢，
0: 肯定就很好了。
1: 其实在整个新荣社区里面还有很多针对老年人视老化做得非常好的一些小心机的点，
2: 就比如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这个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进行的一个防坡道的防滑提醒。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办公就在对面，经常会观察到有些老年人也经常摔倒，然后我们就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
1: 做了一个很醒目的标志。
2: 对，我们整个辖区进行了全部的那个友好提示全覆盖嘛，所以我们也制作了我们一系列标识的一个老年友好地图，比如说哪里去可以健身，哪里去可以去开展活动参加活动，以及我们的健康生活馆等等，这些在哪里。
1: 这边我看到非常醒目一个老辈子的新鲜事播报站，这个应该也是针对我们老年人做的一个社老化的设计嘛。
2: 对，就是通过以前那个年代他们喜闻乐见的一些方式来呈现我们社区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新鲜式的一个播报站，然后里面可以放我们的活动日历。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走访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老年人他的经典语录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也是有一个警醒的作用，感悟也很深。他们写的诗呈现出来还有他们的经典语录呈现出来，他们也会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发挥。然后因为有个老年人他就说我们的需要是被需要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被需要的一种呈现方式，也是一个心愿的收集墙，把我们的一些心愿没有完善的也可以列下来，比如说有人他刚好看到了，那我可以完成，就可以动员大家一起，那些都是我们老年的这些风采，让更多的老年人也知道其实我们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的。
1: 这有个拐杖的卡扣，
2: 老年人他其实非常喜欢，特别是冬天啊，特别喜欢在这个地方晒太阳。然后比如他的拐杖就会随机的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刚开始还只是安了这个，第二次又给他加装让他知道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发现老年人他就会用了，就是觉得很实用。但凡涉及到老人高频坐的地方，我们都是给他安装了卡扣的。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辖区的养宠的老年人也特别多，因为他是一个精神寄托嘛。那狗狗的绳子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狗狗宠物友好的这样的一个装置。然后还有一些食宠的便便箱等等。因为我们这个做维老服务呢，今年不是第一年，做了很多年了。作为新荣社区，它是一个在主城区，是一个老龄化非常严重的社区，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一些细小的改变，能够让我们的老年人跟我们年轻人打成一片，能够更好的融入这个社会。
3: 金秋时节，凉山州会理市迎来了石榴丰收季。作为中国石榴之乡，当地各类特色丰收活动火热开展。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同走进活动现场，感受这份独属于秋日的甜蜜喜悦。
4: 这里是会理石榴成熟的第一站，一颗颗饱满的果实被摆在舞台中央，参加石榴王的比拼。来自全市七个乡镇街道的种植能手们，带着自家精心培育的大石榴同台比拼。
5: 我的最大，
6: 我的最好，
7: 我的最高。
8: 你这个好多斤哦？
9: 2斤的，
8: 这么大，比我脸都还大了吧？这个。你们哪个家的石榴最大哦？
10: 我家的29号。
11: 29号也大的吧？
10: 不大，才2斤半。
8: 那你家的呢？有好大呢？
12: 我家有个最大个是3斤多的。
8: 3斤6两，就这个38号的。
12: 3斤多的。
4: 像我手上这一颗，就是我们平时间经常看到的石榴，在我们的石榴王面前，这个石榴只能算作它的1/5。
13: 石榴王的评选，来自于会理石榴7个石榴乡镇的，选送了40个样品。本次这个石榴王的评选，我们严格按照会理石榴地理标志产品的标准，从单果重、果形、果面、果皮色泽等维度综合打分，既看石榴的大小，也看石榴的颜值。
4: 那今天会理石榴王的奖品是什么呀？
13: 这次组委会设置的这个奖项很有特色，石榴王的第一名是获得一个350公斤左右的会理的黄牛一头。
14: 我拿到第一名非常高兴，我把牛拉回来给继续种石榴了。我们年子还种过鸡笼大量比赛。
15: 3、2、1，开始。
8: 咱们包石榴的比拼有没有奖品啊？是不是也是一头牛啊？我给它带回家。
4: 我们三个的都已经包完了，但是姐姐，我发现你包的最快，有什么技巧吗？
16: 就是首先呢，我们会理石榴它是很皮很薄的，它都是非常好包的。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纹路把它刮开了，一压一压的这样包，它就可以非常快的就包出来了。
4: 今天的。

0: 十六王评选完之后就结束了吗？
1: 没有，这个十六王评选出来之后，参选的40个样品，明天要送到会理市参加这个集中展销，还有一个发车仪式。
0: 这里是会理十六成熟后的第二站，也是会理十六万里行的发车仪式现场。在我身后，共有100辆载满硕果的大型卡车，即将带着大凉山的青田奔赴千家万户。
2: 师傅，咱们这个车是去哪儿的呀？
3: 会理去佛山。
4: 我们每年都会来会理把这个石榴运出去，把这个甜蜜传出去。
5: 发车仪式启动。
6: 今年我们会理全市有40万亩石榴，预估产量超过80万吨，整体品质持续向好，为全年热销打下了坚实基础。接续开展的几场活动，核心目的就是向全国传递会理石榴丰产丰收的喜人信号，持续擦亮中国石榴之乡的金字招牌，让果农发展产业的收入更高，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7: 中秋佳节临近，各式月饼预订进入高峰期。传统月饼热销的同时，很多连锁商超以及宠物门店还上线了宠物月饼，适配养宠家庭的节日需求。这些宠物月饼的销售情况如何？下面就跟着记者去成都城区的一家宠物鲜食门店看一看。
8: 目前的话，我们大约是接到了就是将近300组家庭的这个预约。
9: 随着养宠观念不断升级，宠物早已成为了多数家庭的重要成员。在节日节点，不少市民愿意为毛孩子增添专属的仪式感。
8: 人的这种鲜食，它在有比较多的糖、比较多的盐的这个前提下，是最好不要或者尽量不要给小毛孩吃的。他们就会想能不能给他们做一套他们能吃的东西。所以像我们就今年的话，今年的春节年夜饭也是相当于提供给了将近200多位家长，他们就是买那种年夜饭的大礼包，然后我们就做好了，他们就来提，然后从初一吃到初五，然后吃得非常开心。
9: 和人类的月饼不同，宠物饮食对配料添加剂有着严格的要求，高盐高糖深加工食材均不适合宠物食用。出于对宠物健康的考量，越来越多的铲屎官选择无添加更天然的宠物专属鲜食，也进一步带动了宠物精细化定制消费的发展。在门店现场，记者近距离看到了宠物月饼的制作全过程。
8: 它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特别是宠物的话，它有一些忌口或者过敏的。我们基本上的话，像人的一些这种代糖啊，或者是像盐的这种成分，我们是完全不会添加的。像这个皮的话，我们是用这个羊奶粉、大米粉，然后还有健康天然的果蔬粉，然后做的一些这个调色。然后这些的话是我们的一些内核的丸子，3种口味：鸭肉、兔肉、牛肉。
9: 门店一共推出了4款专属口味，全部采用天然鲜肉果蔬搭配，全程无盐无糖零添加剂，贴合宠物饮食的需求，简约可爱的造型也让人宠共度节日的氛围更加浓厚。不少到店预订的市民表示，日常家人过节都会准备节日美食，宠物作为家庭的一份子，也希望能够拥有专属的节日仪式感。简单的专属美食也是陪伴与爱意的体现。
10: 我今天是给我家的狗狗猫猫然后订了一月饼然后过来拿的。我觉得就是毛孩子就是家里的一份子嘛，中秋节的话肯定是大家一起团团圆圆的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们有月饼吃，然后毛孩子也有月饼吃。
9: 从日常精细化鲜食到节日专属定制美食，成都宠物消费正不断地走向细分精致化。依托浓厚的养宠氛围，本地宠物经济早已跳出了基础的洗护口粮消费的单一模式，仪式化、健康化、定制化消费持续走红，成为了城市消费升级里极具温度的新增长点。
7: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11: 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以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2026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昨天结束，在男子速度接力比赛中，中国队的林永志、赵一成表现出色，夺得冠军，并在半决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13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

0: 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滴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今天是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19岁生日。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昨天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有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当天，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凯凯庆生送祝福，并在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
1: 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称面临破产，可能在数日内关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计划于当地时间15号投票，决定是否关闭主楼。董事会内部材料显示，该中心几周内或无力发放薪资、支付日常维护合同款项。报道称，即便已经大幅削减开支，该机构目前仍有约2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4亿元赤字。当地时间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科瓦小镇举办第5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万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属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3方面综合打分。同时，现场共准备了近6吨烤肉，设置了约150个手工艺品与美食摊位，供游客观赏和品尝。此外，游客还可欣赏民族演出、参观老爷车展等。
2: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3年来，我们蹲点绵阳市涪城区空天产业集群，看见了绵阳星座一步步完成组网，见证了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点火的重要时刻，还感受了多型无人机下线的绵阳速度。在这里，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正在奋斗中一步步实现。就在最近，集群里的企业已经在抢险救灾中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产业成长也迎来了崭新进展。
3: 在绵阳市涪城区藏着一个专门造卫星的工厂天仪空间。不久前，他们接到了应急管理部的一项重要任务，获取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卫星影像。而绵阳星座的2颗萨尔卫星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电箭1号在灾害发生的第二天凌晨过境灾区，成功获取灾害后首批雷达遥感影像。
4: 电箭1号是一颗具备全天时、全天候成像能力的 X 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与普通光学卫星不同，它不依赖太阳光，即使在夜间也能清晰成像，且不受云雨天气影响。此次成像有效穿透了灾区的云雾遮挡，捕捉到了关键地表信息、河道变化、泥石流冲刷范围及道路等关键要素。基本可变，为灾情研判提供了可靠依据。
3: 为了更精准地获取数据信息，他们还派出了技术专家前往西藏紧急驰援。
5: 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做天上的卫星和地面抢险之间的衔接，根据这边的道路抢通、河道处置的一些实际进展，动态调整咱们这个卫星的重点盯守的区域。卫星传回的这个影像，我会第一时间做解读，同步给现场的这个抢险指挥部，帮助大家看清山体湖面的变化，提前识别次生灾害，然后保证这个抢险工作的安全开展。
3: 3年前，绵阳星座首颗卫星发射升空，如今已经有4颗卫星在轨运行对地观测。除了电箭一号，另外一颗萨尔卫星在8月28号过境灾区成像采集中发现了2号颜色湖。
4: 通过我们卫星影像的解译结果，在灾害路径上游新识别了另一处堰塞湖，2号堰塞湖。该湖于27日凌晨，电箭一号卫星先期识别的1号堰塞湖，相距约5000米，紧邻本次灾害上游尼泊尔境内冰岩崩塌园区。影像中湖体呈封闭状暗色调区域，轮廓清晰，形态可辨。
3: 绵阳天仪空间副总经理张成告诉我们，萨尔卫星有个独门绝技，能实现对地表毫米级的形变监测，因此除了应急抢险，它还可以用于监测地面沉降、水利、农业等场景。三年来，绵阳星座已识别疑似风险建筑160多处，为防护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就

0: 在最近，他们还将发射两颗萨尔卫星，完成冥王星座的组网任务。
1: 我们最早在做浮沉这个项目的时候，国内的还没有任何一个商业萨尔卫星可以做地表的形变监测。之前全都是依赖于国外的进口数据。我们成功的实现了我们INSA技术这一块的国产化以及自主可控。我们六星成功组网之后，现在可以达到从过去的每个月做一个全省覆盖，直接提升到每一周做一次覆盖。
0: 发射组网，一件件里程碑事件，让我们对浮沉区描绘的空天产业发展蓝图看得更清晰、更实在。去年九月，西南地区唯一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点火试车。今年五月，国内首型双涡扇动力大型无人机完成首飞。今年底，中国绵阳科技城低空装备检验检测认证中心一期将全面建成。对这里发生的变化，企业也同样有着深刻的感受。
2: 过去三年，我们在浮沉的发展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快。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空地。现在火箭发动机试射台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发动机生产线正在开展安装和调试工作。建成并取得资质后，具备年产25台发动机的生产能力。这段时间，我们也正在开展更大推力发动机的研制，预计3年内具备正式投入使用的条件。
3: 3年前呢，我们还是无人机单款定制，核心部件呢大多也是外购。如今5大系列23款产品，覆盖了2.8公斤到3吨级，像发动机呀、飞控等核心飞系统全部自主研制。面向行业的试飞服务，3年累计达到了1100多架次。目前我们正在研制4吨级的无人机，冲刺试航矩阵，计划3年内让主打机型拿到完整的试航资质，真正飞进气象、物流、应急等这些应用场景。
0: 如今浮沉已集聚空天产业链企业31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0家。2025年实现空天产业产值38亿元，同比增长8.6%。绵阳市商业航天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四川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名单，获评四川省产业新赛道。从卫星发射到星座组网，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条产业布局，未来这里还将种下越来越多的星星，织就出更加璀璨的空天产业星图。
4: 15-5时期正是空天产业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强调，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我们将以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为指引，强化创新驱动，攻克核心技术，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在可复用火箭、低轨卫星、遥感数据服务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打通研发、试制、量产、应用全链条，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努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空天产业集群。
5: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0: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1: 横的要深显型，
0: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1: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境界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现代水网，看四川航电枢纽如何破解多重建设难题，渠化航道筑枢纽，激活水上新高速。
1: 省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施晓林主持。
0: 今天，四川省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期间将围绕六大主题日开展系列活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现代水网。在岷江前围段，龙溪口航电枢纽工程加快建设。受自然水位变化影响，岷江传统河道枯水期通航受限，航运、发电、防洪多重目标长期难以统筹兼顾。这项工程通过系统性河道改造，着力打造一条常年通行千吨货轮的内河水上高速。航电枢纽如何破解多重建设难题，又将为四川现代水网建设提供怎样的示范价值？一起走进现场。
2: 宽阔的江面上，大坝与船闸连成一体，拦河筑起横跨岷江的大型枢纽。龙溪口航电枢纽是岷江乐山至宜宾162公里航电梯级开发的第四级，眼下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工。
3: 这儿呢，就是咱们整个龙溪口航电枢纽最核心的建筑物，就是我们的船闸。这个呢是船闸的上游人字门，然后下面还有一道下游人字门。就靠这两道门，把这个水啊，它就关起来，船就可以从闸室驶到上游去了。
2: 经过船闸的冲水、泄水实现水位切换后，船舶得以翻越上下游巨大的水位差。而这套运行模式的基础就是整条河段的航道渠化。它通过大坝蓄水，抬高库区水位，抹平江中原有的浅滩与礁石，原本随季节起伏的天然河道变成了水深稳定的库区航道。
4: 其实我们也非常好奇哈，就咱们这个航电枢纽是怎么样来同时解决水运和发电两个难题的？
3: 所谓航电结合呢，就是利用梯级枢纽的蓄水，渠化航道31.8公里，让这个千吨级的船舶啊能够常年通行，同时呢也利用岷江的水能资源发电，它相当于在我们现有的天然航道基础上增加了一层绿色引擎和安全底座。

0: 既保障航运畅通，又提供清洁能源。
1: 工程建设最先要攻克的是岷江看天通航的先天短板。过去受自然河道水深季节剧烈波动影响，枯水期大量浅滩裸露，仅能通行几百吨级船舶，千吨货轮只能选择汛期短暂通行，水运优势难以发挥。通过蓄水渠化改造，31.8公里库区形成稳定深水航道，航道实现升级，从过去仅可通行几百吨级货轮，升级为常年可通行千吨级货轮，从此告别风枯水位带来的通航制约。通航难题破解之后，沿岸汛期防洪安全成为建设的第二道关口。
2: 大家看我身旁的这道堤防，它看起来呢和普通的混凝土堤很像，但其实它们的内在不一样。它有一个非常硬核的名字，叫做胶结沙砾石堤防。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就地取材，节约占地，慢顶不溃。
3: 我们建设方、施工方联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研发了胶结土石筑堤关键技术，并且大规模运用到咱们龙溪口库区堤防工程建设。与咱们传统的混凝土结构堤防相比较呢，有效地减少了气料，提高了施工效率，节约能源消耗，并且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龙溪口已建成的五一坝校窟防护堤也成功应对了2024年718、724两轮洪峰流量超过2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考验，有力保障了周边集镇上千户居民及数十家企业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目前龙溪口航电枢纽主体已完工，库区防护工程完成83.6%，今年3月已经蓄水至312米，项目团队正全力冲刺317米二期蓄水目标。
4: 岷江龙溪口航电枢纽工程全面建成后，库区三级航道的达标通航里程将达到31.8公里，与上游的岷江前围航电枢纽相衔接，成为贯通岷江乐山到宜宾段162公里高等级航道，助推长江黄金水道向成都平原经济区腹地延伸的关键水运基础设施。
1: 工程全面投运后，每年可产出清洁水电20.2亿千瓦时，库区防洪标准提升至20年一遇，航运、发电、防洪、生态多重效益同步释放。我们选择乐山龙溪口航电枢纽作为观察四川现代水网建设的样本，也正是源于它多重效益的代表性。乐山三江汇流，地处长江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区域，也集中呈现了四川水网建设普遍面临的平衡命题。如何在生态约束之下统筹防洪安全、内河航运、清洁能源开发等多重目标，乐山跳出单一水利工程的局限，正探索以水网牵引其余五网协同发展的新路。全市目前谋划储备6张网重大项目718个，总投资1651亿元。
5: 乐山市将持续对标6张网各项决策部署，持续做强水运联动物流、水电支撑算力、水系统筹地下管网三大特色融合板块，全力加快存量项目建设，前瞻谋划优质增量项目，构建水脉牵引、多网协同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1: 放眼全省，四川内河航道通航总里程超10,000公里，长江黄金水道是我国西部通江达海的核心通道。以龙溪口航电枢纽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岷江乐山至宜宾162公里航电梯级集群全线贯通后，依托沿线4座航电枢纽，千吨级货轮可从长江一路上行直达乐山。成都平原经济区大宗货物可顺江直达长江出海，相比公路运输，物流成本将大大降低。同时，这套以龙溪口航电枢纽为代表的岷江航电梯级集群，每年还能稳定输出数十亿千瓦时清洁水电，是四川现代水网建设当中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的重要代表作。乐山的实践把一条江河的治理升级为一套基础设施协同发展的方案，为长江上游内陆省份综合水网打造了可复制的西部样本。
2: 梳理整个项目的建设路径，从破解天然河道通航短板，到攻克库区防洪技术难题，再到探索多网协同的发展新模式，龙溪口给出的启示清晰可见。现代水网不再是孤立的单个工程，一条江，一串枢纽，打通的是通江达海的物流通道，激活的是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6: 昨天，金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

0: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启首次年度检修。该工程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外送华中的重要通道。自去年底投运以来，累计输送电量已突破70亿千瓦时。
1: 随着国家电网调度控制中心下达开工令，检修人员进驻宋端京上运维站，年度检修全面启动。计划工期15天，检修任务超300项。
2: 全站所有的设备都要进行检修和试验。选在秋天是因为气温降了，电网负荷回落，电网压力相对较小。为了这15天，我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准备，前后投入700多名专业人员，就是要把该查的查到，该修的修好，为迎风度冬打好基础。
1: 站内一台断路器 B 项被列为重点处理项目。此前在 X 光检测中，运维人员发现其内部存在螺栓松动缺陷。该项作业精度要求极高，叠加3713米的高海拔缺氧，给检修人员带来不小挑战。
3: 我们这个断路器就像电网里的大开关，它里面有一套开断的机构，如果它内部螺栓松了，开关动作就可能不可靠，所以我们年检要把它拆开检查一下，这个相当于做一次开胸手术，修好后再装回去调试，确保它以后能够安全稳定运行。
1: 据了解，今年四川超特高压直流年度集中检修自9月13号至12月3号，历时82天。除京上首检外，后续还将按计划对四川超特高压直流线路和换流站设备分阶段开展年度检修、控保改造及配套停电工作，全面提升设备健康水平，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清洁能源可靠外送。
4: 9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主持召开省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和近期出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深入融入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全面梳理并落实涉及四川工作事项，把握开放合作机遇，用好跨境铁路、国际航线等通道优势，在交通互联、货源组织、海外仓等方面前瞻布局，推动装备制造、绿色矿产、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加速出海，深化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金砖国家在经贸、科技、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交流往来，不断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为国家开放大局多做新的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责任措施，对电动自行车、烟花爆竹、煤矿等领域专项整治及时回头看，持续加强老旧小区、九小场所、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检查巡查，紧盯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矿山、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和秋雨秋汛、冰崩冰湖等致灾风险，把最不放心、最不托底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和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根据省情加快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深化教师教材教法改革，健全培养培训、数字化赋能、待遇保障、荣誉激励等机制体系，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努力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教育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审议通过美丽四川建设“十五五”规划、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以全面推进美丽四川建设、加快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目标，持续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大文章，谋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结构调整，守牢生态保护红线，不断提升发展含锌量、含金量、含氯量， 加强与重庆规划统筹政策协同制度对接。

0: 推动先行区建设提质增效，努力形成一批具有川渝特色的务实成果，更好服务和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大局。会议还研究了推进财政科学管理、财政资金及项目安排等事项。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维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建议的报告。会议讨论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四川省网络安全条例草案、四川省三星堆金沙遗址保护条例草案等。会议讨论了关于报送、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的报告等。
0: 今天，省级及以上开发区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专题培训班在成都开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会议强调，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着力强化科技创新，着力提升产业集中度，着力提高要素集约度，着力转变作风健全机制，全力推动两新两度改革终端见效。本次培训班为期4天，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方式进行，着力提升参训人员的政策认知能力、专业研判能力、实践转化能力。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今天，四川省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巴中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全省将围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6大主题日开展系列活动，并持续开展网络安全知识七进活动，不断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0: 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活动现场，主办方进行了 AI 时代网络安全风险主题宣讲，宣读了网络安全倡议，还设置了网安加非遗互动体验区。巴中市网信、电力、公安等部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示范讲解等方式，向现场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3: 一些新能源、新业态的用户并入到我们的电网里面来，它如果遭受攻击和破坏，就会造成轻则让发电设备故障运行异常，重则就会打乱我们整个电网的调度运行。我们要共同遵守网络安全相关法规，在并网前要做好安全检测，日常要盯紧网络漏洞。
4: 接下来一周，巴中将在恩阳古镇、恩阳科普大世界、巴中中学等地举办红色伊顿古镇解码、网络安全实景体验、网络安全进乡村等特色活动和6大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共建清囊网络空间。
0: 除了巴中主会场，全省各地也围绕主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在德阳、自贡和凉山，当地网信、公安、金融等部门通过集中宣传活动，以答题闯关、游戏互动、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普及网络法律法规和网络安全知识，引导群众提升识谣辨谣和依法举报能力，凝聚力量，共建清囊网络空间。
5: 在这种沉浸式的环境中参与这个活动呢，我们能够一下子就记住网络安全和辟谣的相关知识，然后我们举报不良信息呢，也不只是维护了我们自己的网络权益，更是大家一起出力，网络环境才能够越来越好。
6: 上网的过程当中呢，容易忽略的一些点，比如说包括网络诈骗呀、网络暴力以及网络交友等等，不仅要提高我们这方面的安全意识，也要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时刻警惕，
7: 把防范电信诈骗、保护个人信息这些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作为重点，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家庭等活动，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大家身边。
0: 在广元，网络安全七进志愿服务队走进企业运维一线，聚焦工业企业网络安全痛点难点，排查网络安全风险，讲解防护要点，并现场演示最新防护技术。
8: 企业最容易受攻击的，首先是公网暴露的网关、业务服务器、远程运维接口。所以网络风险不只是核心服务器，网络边界、人员终端、外围设备都是重点防护对象。
9: 我们将把专家传授的技术和经验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常态化开展好

0: 安全巡查和员工培训，持续提升企业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1: 在眉山市洪雅县，网络安全夜市也开始亮相，知识问答、慧眼识 APP、 反诈弹珠等五大趣味闯关摊位一字排开，让群众在热闹的夜市氛围里边玩边学。接下来，全省各地各部门将持续开展网络安全七禁常态化宣传，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家庭，不断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为加快建设网络强省数字四川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2: 眉山深挖本土农产品潜力，推动特色农产品跨界创新，沿链增值，让更多土特产跳出传统产销赛道，闯入中高端消费市场。一起来看。
3: 青花椒过去是川菜火锅里的麻辣灵魂，而在这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实验室里，它实现了从调味品到护肤品的华丽转身。
4: 青花椒里有一种天然的功能性元素，能产生抗菌消炎的作用。我们研发团队历经多轮攻关，提取出兼具抗炎修护功能的羟基阿尔法山椒素，成功解锁农产品全新应用场景。
3: 主动跨界探索，挖掘出青花椒未被开发的全新功效，而科技赋能下的产业升级也让一颗颗小花椒实现价值蝶变。
5: 青花椒每吨可以制备25000克山椒素，目前一吨青花椒收购价大概在20000元左右，25000克山椒素产值约150万元。经过我们全产业链转化后，青花椒的附加值就能够实现75倍的增长。
3: 全省第二大产茶区县眉山洪雅坐拥30万亩茶园，近年来面对传统名优茶市场饱和的新挑战，当地引进培育深加工龙头企业，让老川茶闯进新式茶饮赛道。
6: 我们立足本地高山有机茶加天然有机奶优势，瞄准年轻群体青睐的新式奶茶赛道，成为年轻人日常打卡的潮流单品。
3: 走进这家食品生产企业的烘焙车间，经过配比、发酵、烘烤等多道工序，一个个原料来自东坡大米的米小包新鲜出炉，成为市民早餐代餐的新选择。
7: 研发团队前后调整了数十次的配方，攻克了保湿、气孔均匀的关键的工艺难题，最终打造出口感稳定、米香浓郁的米小包，既保留了大米的天然本味，又具备了面包应有的松软质地。
3: 东坡大米是眉山代表性优质农产品，当地跳出传统粮油思路，携手烘焙企业跨界研发，打通了稻田原粮、精深加工、终端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品牌资产增值。
8: 让本土粮食的故事不只停留在宣传里，更能转化为实力的大家咬一口就能尝到的烟火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度挖掘东坡大米的价值，丰富产品品类，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吃上绿色、有机、安全的、健康的东坡味道产品。
9: 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规划已经于近日印发，到2030年底，我省将逐步推进地质灾害风险区群测群防，完成不少于17000户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工作，明显提升全省地质灾害隐患识别、监测预警、风险防控能力，提升源头防范能力和实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2026年全国村 B A 中部赛区在宜宾市兴文县收官。来自11个省份的24支球队在8天赛程中完成52场比拼，共有6支队伍晋级全国总决赛。东道主四川兴文队战胜湖北咸丰队夺冠。
10: 四川卫视全新融媒体文旅主题节目《锦绣天府》将于9月19号起每周六12点在四川观察上线，21点10分在四川卫视播出。节目由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担任主讲人，从当代四川人的故事出发，寻找古老诗意与今日生活的共鸣，带领观众读懂锦绣天府安逸四川的人文意蕴。
2: 秋风起，晒秋忙。在雅安天全县，玉米迎来丰收季，房前屋后、农家院落铺开一片片金黄，一幅绚烂的晒秋图在乡野间徐徐展开。节目最后，一起去感受丰收的喜悦。

0: 你赶紧醒醒，看看我呀！这是什么？这是骆驼最常用的遮止方式。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不要用电台。
1: 子睿，把电台拿上，
2: 我去引开他们。
3: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一起走只有死。
3: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进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本周天气可谓是倒数无情却有晴，放眼全国，中东部未来一周以晴好天气为主，而华西地区却有阴雨频繁，且降雨是层云和积云混合型降雨。长时间阴雨中夹杂对流降雨，未来一周四川的累积降雨量将向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我国西南地区一带的降雨较弱，普遍是小到中雨。15到17号，在富二代高压北侧边缘形成低涡切变，四川盆地到 湖北中西部一带雨势增强，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连续阴雨之下，要警惕可能引发的气象次生灾害，请公众持续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北部、中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局部暴雨；川西高原和川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阿坝中南部、甘孜州中部北部和凉山州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 成都阵雨18到21摄氏度，自贡阵雨19到23度，攀枝花多云19到31度，泸州阴转阵雨19到23度，德阳阵雨18到21度，绵阳阵雨18到21度，广元阵雨18到20度。 遂宁阵雨19到20度，内江阵雨19到22度，乐山阵雨18到22度，南充阵雨19到22度，宜宾阴转阵雨19到23度，广安阵雨18到20度，达州阵雨19到20度。 巴中中雨转阵雨17到19度，雅安阵雨18到22度，眉山阵雨18到21度，资阳阵雨18到21度，马尔康阵雨9到18度，康定阵雨7到12度。 西昌阵雨16到29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18到24度。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

0: 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

0: 这个眼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

0: 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二三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

0: 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1: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2: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1: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3: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1: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4: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

0: 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禽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

0: 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0: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2: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0: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3: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6: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5: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9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9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

0: 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

0: 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彬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彬冈核电站三号、四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网开放送，稳球端圈。他左后留点暗，三分领跑朝阳突破。别把别的天空自己拿呗。
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干爹来了，你赶紧醒醒，看看我呀！
8: 这是什么？这是骆驼最常用的遮止方式。
9: 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电台。
10: 子睿，
8: 把电台拿上，
10: 我去引开他们。
11: 不行，要走一起走。
10: 一起走只有死。

0: 现在花木为定，我们定的那么紧，人多眼杂，明天宴会上，你也要尽量避免跟他过多接触。
1: 我会见季行事的。 只有5分钟，我在门口帮你把风。

0: 你进来的时候没人注意你吧？有张离和唐小姐答应我，应该没什么问题。周海潮的事情我听说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所有坏事都赶在一起了，我实在分身乏术。
1: 不要畏惧困难，正因为无所畏惧，我们才能够投身到战斗中去。只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无所畏惧的人来共同抵御敌人的践踏，把他们彻底赶出去，才能使我们的亲人和爱人。
0: 免于战火的杀戮，所以这就是你们的信仰，也应该是你的。你不能在这里待太久，以免引起怀疑。总之，你能不能想个办法帮我找到黄执中？不能让日本人先找到他。 到时候再想杀他就困难了。我们有个同志，是重庆策反过来的，恰巧他和黄志忠是同事。据他所知，他这个人贪财好色，但又自认为品味不凡，喜欢结交名媛和交际花。
2: 就凭这么点信息，在上海找他，我还是打海捞针。
0: 他还有一个爱好，抽雪茄，而且只抽哈瓦那雪茄。
2: 我明白怎么找他了。
0: 在上海，卖哈瓦那雪茄的店铺至少有20来家，我已经派了一些人手去留意这些地方，有情况的话，我会及时通知你。好，
2: 等等，这个你拿着，
0: 这是什么？
2: 这是骆驼最常用的遮止方式。
3: 骆驼杀害于顺年那个骆驼，
0: 对，陈和跟延安方面联络过了，核实身份还需要些时间。不过，于顺年当年曾经透露过一个消息，这个骆驼在折纸的时候喜欢把纸折成双三角的形状，就是这个样子。
3: 这个习惯确实很特别，我在重庆待了这么久，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么方法折纸的。
0: 但是他会不会为了掩盖这个习惯，从此以后再也不用这种方法呢？
2: 也有这种可能，所以陈和也不能确定这个消息能不能用。不过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他有可能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他，所以放松警惕，露出马脚。
3: 有道理。那你打算怎么找到黄志忠？
2: 明天我让几个兄弟通知全上海的报大厅。
3: 去所有卖哈瓦那的店铺里面，让他们留意新出现的面孔。黄木卫对我们的监视还没有解除，在小婉还没醒来之前，我会尽量多去医院陪她，减少外面的行动。你在外面一定要小心行事。
2: 放心吧，盯着我的人是小四。

0: 我已经吓唬过他了，这种惜命的人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是不敢到日本人那儿告我的状态。要想揪住我的尾巴，他还嫩着。日军现在各路口的关卡盘查得很严呐，连乡间的小路都不放过。我们的货实在是没有办法运到我军的驻地啊。
1: 货在哪里？
0: 现在藏在湖州的南巡镇有我们的人证，真是把守着，还算是安全。时间长了，还是会有被日军发现的风险。
2: 对，所以说，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的把这批货运往驻地。好，我来想办法吧。霍木先生，有线报消息。 近日，在浙江湖州南巡有一辆非常可疑的车辆入境，大概的方位就是在这一块。这辆车进入到了南巡之后，不但没有给当地的商家送货，也没有入住到任何的旅店，而是停在了一个非常破旧的货运两夜之后，就不知去向了。但是这辆车进入南巡的时间，正好就是
3: 爆炸事件发生后的两天，还有我们之前一直追的药品，最后出现的方位就是在浙江以北的方向。马上派一组人过去。这个地方，这辆车，他已经让我热血沸腾了。
4: 所以我的直觉告诉我，或许决战就在这个地方。
2: 是，我立刻派人出发。
4: 不，把他们都叫过来，我要亲自布置任务。
2: 是。

0: 蓝兄的情况，要不要用电台联系上面？
1: 暂时不用。老曹已经辗转让人给上面送去了消息。现在上公馆的特务机构和梅机关侦查电台太严，不到万不得已，不得使用电台。开门营业。

0: 不用看了，12小时换一次人，就一直有人在。
1: 小四那组人今天全部被黄木威调出去执行秘密任务了，而且还下了封口令。
0: 具体什么任务知道吗？
1: 应该是在南巡长兴一带执行秘密任务。银鱼是太湖的特产，黄木威的地图上南巡长兴被特别的标注出来了，我估计他们是要在那边找什么东西。
0: 上次我们在火车上安全转移的那批药品也要经过那个区域，难道是被发现了？
1: 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电台。
0: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用电台了，钱石英也一直很谨慎。
1: 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带你溜出去。
0: 好。我们的药的确送去南巡了吗？
2: 没想到他们发现的这么快。
0: 难道他们真的是冲那批货去的？
1: 可能性非常大。你去马上通知长兴驻地的同志，让他们尽快前来接应，否则日本人很快会找到那批药品。
0: 除了发报，没有别的办法通知长兴。

0: 行了，同志们，敌人已经出动了，没有时间了。
1: 可是珊珊叮嘱过，他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发报。他说，华木梅极有可能盯上了我们的电台。
0: 我们没有时间犹豫了，必须马上发报，速战速决。
1: 好，你来拟电文，我来发报。

0: 我们要刚才发炮的房间，就是逃走的痕迹，再找个地方躲藏起来，这是唯一能逃出去的办法。
1: 那你呢？
0: 我去应该他们。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一起走只有死。如果我们能逃出去，去孟姜堂找一个叫麻雀的同志，他会代替我成为你新的联络人。
1: 你一定要活着逃出来。

0: 钱老板，我们又见面了。我相信花木先生见到你，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1: 必须好好活下去，这是命令。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0: 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去了什么也做不了。
1: 什么也做不了，我还算是他弟弟吗？
0: 陈山，我比你更想救他。
1: 你是我哥，
0: 他是为了延误我才故意暴露自己的身上。我比你更想救他。
1: 对不起。

0: 吧，帮我给那边那个人也盛一碗。
1: 好嘞。

0: 黄某先生是想说，我是一个中共。钱老板，你不仅像个中共，而且你果然是中共。感谢黄某先生，在见到馆的时候，手下留情。
1: 我喜欢聪明的人，钱老板，你应该明白，进到这里要想活着出去，唯一的办法那就是配合。你有多配合，我就有多仁慈，是吗？
0: 我就告诉你，我一定会让你失望的。

0: 啊？什么事？哦，那我马上过来。嗯，
1: 是黄慕维吗？关于钱声音的事，
0: 他没说什么事。你把电台藏好，一定注意隐蔽。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就要现场。

0: 佟先生，您看上去有点疲惫啊。
1: 是啊，昨晚一夜没睡，抓了个空档。你猜猜是谁？是我们认识的人。
0: 对，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
1: 老朋友，麻田啊。
0: 陈山，
1: 你很幽默呀，但是不合时宜。
0: 您一大早把我从被窝里叫出来，我只好苦中作乐了。
1: 希望你一会儿更有乐趣。

0: 是他，没想到果然是个共产党。就是啊，我这次算是遇上对手了。江元宝一分零七秒，可我们这位老朋友啊，上公馆里面100多种刑具，在他身上用了个遍，愣是一个字都没有透露。
1: 荒木先生，
0: 怎么样？

认出来了吗？我们的老朋友钱老板。我说什么来着？在剑道馆的时候我就说了，最有问题的一定。

0: 钱老板，你觉着这次还有谁能来救你的场？唐小姐吗？要不要我打个电话，我把她请过来？不对，如果你是裁缝的话，那天唐小姐就说谎了。啊，她是你的同党啊！
1: 你终于有反应了，啊！看来唐小姐就是你的弱点啊！你以为我不敢动的？我想动的人，很没有动不了的。黄木先生，黄木先生，黄木先生，黄木先生，你不能再打了，再打就留不住活口了。
0: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不能一点口供都没有啊！那怎么办？啊？就这么算了，不审了。我命令你，今天之内必须让他给我张开嘴。陈深，捡起来，你去。

0: 陈山，你的办法多，你来想想办法，怎样才能撬开他的嘴？
1: 我哪有什么办法呀？不过，黄某先生刚才有句话，我很赞同。
0: 哪句话？
1: 他的弱点不是唐曼晴吗？那就把那姓唐的请过来呗。打蛇要打七寸，一枪能解决他，何必浪费子弹呢？
0: 报告。 那你就去把唐小姐请来吧。
1: 是。

0: 陈峰同志，昨夜被捕了。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上公馆端掉了怀仁药店，只有掌柜的刚叫去买宵夜，侥幸逃脱了。现在所有和裁缝有联系的同事，都已经成功疏散。只有你的情况比较特殊，暂且保持原状。
1: 遭遇伏击。

0: 是的，那车药全都找到了。我们正准备开车走的时候，才发现遭中了埋伏，兄弟们死伤惨重，最后还是让他们给跑了，还被抢走一辆车。好像
1: 什么？
0: 好像他们早就知道我们会去，就张着网等着我们往里钻似的。

0: 他们劫走了我们的车，还用我们的车来转移药品，现在估计连关卡都已经通过了。
1: 他们提前埋伏，那一定早就知道消息。
0: 那钱石英被捕之前发出的最后一个电报，会不会就是通知他们转移药品？
1: 一条命换一车珍贵的药品，姓钱的果然会做生意啊。
0: 但是乔伊作为内鬼都已经被我们除掉了，那除了小斯这一组，我们科里没人知道他们的行踪啊。这消息是怎么走漏出去的呀？
1: 如果不是碰巧他们在这个时间要转移药品，那么就是有另一种可能，另有内鬼。
0: 陈山、张离最近好像确实是和钱石英、汤曼青走得很近。
1: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0: 是。
2: 帮我挂一下。

0: 我上次听到这首歌还是黄英小姐唱的。
1: 看来你对你这段扭转乾坤的往事还挺得意的嘛。
0: 要不是有唐小姐从中周旋，我现在早就没命了。
1: 你应该感谢的是荒木先生，要不是他有惜才之心，谁能救得了你呀？
0: 我现在清楚前世因为什么喜欢你了。
2: 陈先生今天来
1: 是又想请我跳舞吧？现在你的尾巴听不见了，说吧，找我什么事啊？
0: 他被捕了，现在在黄木卫的牢房里。
1: 什么时候的事？
0: 昨天发报之后被包围了，没能跑掉。
1: 他现在怎么样？
0: 能扛住。黄木卫让我请你去问话，上次剑道馆的事情是因为有你的证词他才脱罪的。黄木卫一定会紧盯着这件事情不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所以他确实是公子。
0: 是不是你心里清楚的？
1: 有什么办法能替他逃罪吗？
0: 全的投诚。
1: 然后呢？
0: 只要他假装做出愿意投诚的样子，我起码有时间筹划应景子出来。
1: 你不要鲁莽行事，他把你的安全看得比他自己还重要。现在想让荒木卫卖我的人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现在不能空着手去见他。

0: 伤口瞄准我呀！如果天黑之前还没见到我，就散了吧。我相信唐小姐不会特意去包庇一个共党吧。我能看上的男人不多，我想救她。那这么说，唐小姐今天是有备而来了。
1: 让她开口，比让她死更有价值。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持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哨，稳球端杆，他突破留点汗，能对领跑，朝阳突破。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您需要的进口麻药已经到货了，还是按照原定的时间过来拔牙吗？
3: 对，按照原计划执行。
5: 喂，我是陈山。
6: 前师已经供出了中共窝点了。
5: 教育不是我的那样，其实我们真正的那样，就是你一手挖掘和培养的陈山。 在重庆真正救走飞行员的人，一直都是他。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现在想让荒木为卖我的人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现在不能空着手去见他。回去告诉黄木为，我唐曼晴不是他想见就能见的。小子，你要是真有种，你就把这枪口瞄准我呀。

0: 小哥哥，大哥他怎么样了？小夏，还好有你，大哥少受了不少罪。
1: 能活下去吗？

0: 你们为什么全都要骗我？
1: 是，我们是骗了你。

0: 我们骗你是因为我们是亲人，会希望你受到伤害。从一开始，他就是利用你在要挟我。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到我们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吗？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1: 他用你要挟我，逼着我到重庆去替他做事。我要是不替他卖力的话，我连给你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我现在只想救大哥哥出来，小哥哥。
0: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救大哥？你快告诉我，你告诉我，我有什么能够帮上你们的吗？小佳，你要想办法从这里出去，不再被柴良所欺骗，保护好自己，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1: 那你和大哥要怎么办？
0: 相信我，我答应你，一定会救大哥出来。小哥哥答应过的事情，有做不到的吗？

0: 现在回去想办法怎么救大哥，你等我的消息。
1: 好，如果我有什么能帮上你们的，你一定要告诉我。

0: 牵着上公馆，皮肉之苦难免的。小四他们回来了，看不出具体什么情况，看样子像是吃了败仗。长兴那边的药是不是送出去了？你有消息吗？是，已经顺利转移运往根据地了。
1: 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的努力。不用谢我。梅请动。是，陈山是这么说的。而且小四回来汇报说，唐曼晴还给了陈山一巴掌。你说这唐曼晴，会不会是想要和钱石英划清界限？
2: 我倒希望是这样。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唐曼晴在剑道馆很有可能为钱石英做了伪证。那先生不打算追究吗？
2: 他要是打死不认，或者声称被钱石英哄骗利用，我也动不了他。不过这个女人不可能是共党，动她也没有意义。
1: 嗯，确实。而且她在上海根基深厚。
2: 应该会有很多人为他说话，所以，他要是不再瞎掺和了，这件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就让他过去了。这个女人本来够聪明，但是再聪明的女人，只要动了凡心，也会干蠢事。不过好在这回钱石英跑不了了。

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在用生命浇灌着信仰，前世因也好，我也好。

0: 我们早已做出了随时牺牲自己生命的准备。我不许你说牺牲。我们战斗不是为了牺牲，我们是为了更好的活着，不是吗？
1: 我们战斗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更好的活着，所以我们要服从组织的命令。我要继续肩负着他的使命活下去，你听明白了吗？
2: 我要一直坚持，直到胜利的那一天。
3: 陈山呀，
2: 我答应过小夏，
3: 要把他哥带回家。
2: 我在小夏面前从来没食言过。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烟花仓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烟花仓库。
1: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烟花仓库。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烟花仓库。
2: 哦，
0: 送他辟邪，你也找一条船停在苏州和三号码头。
2: 哦，
0: 罗芬芳去考辆车，要干净那种，停在烟花仓库后门等我，枪跟子弹都要多带一些。
2: 好。
0: 明天我会想办法把陈赫从上公馆带出来。 从上公馆出门走斗士街，走到头左转就是烟花仓库。我会提前在那里藏好炸药，到时候只要一乱，我带着陈赫躲起来。刘芬芳负责开车引日本人去石榴铺码头。菜刀看到刘芬芳的车子一过来，立刻开船，让日本人以为陈赫已经跑了，然后我再带着他去苏州和找宋大皮鞋。
2: 嗯，明白。
0: 兄弟们，明天如果敌人追得紧。
2: 只管汽车弃船，保命要紧。如果天黑之前还没见到我，就散了吧，不用等了。啊？
0: 不是，什么叫散了吗？就不用等了？不救了？
2: 救大哥本来应该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不该带着你们一起冒险。可是我大哥现在人还在上公馆关着，性命攸关。
0: 我一个人实在没办法把他救出来。山
3: 哥，你这话说的，我们是一起拜过关二爷的，才不兄弟啊！朝天一炷香就是通爹娘，你指哪儿我打哪儿，这辈子跟定你了。
0: 对的，跟定你了。我陈山明天要是失手了，就没办法再罩着大家了。山哥，没带你们享什么福，竟让你们跟着我受苦了。 明天的事情，拜托兄弟们了。

0: 唐小姐，昨天我派人去请你，没有请动，怎么今天自己又来了？我这个人嘛，还就是有一些不太招人喜欢的地方。凡事呢，总要知根知底的才敢接招嘛。要不，只怕负了鸿门宴，吃了哑巴亏呀。哼哼，那这么说，唐小姐今天是有备而来了。是。 倒是想着带些什么，可是盘算了一晚上啊，还是空着手来了。这事如果换在别人身上，我大概会请几个有头有脸的人来说个情。但是从昨天到现在，荒木先生应该没有接到这样的请求电话吧？再或者，要换一个寻常人物。 我也会备一些小黄鱼的。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啊。可是我又想了想，不行。像荒木先生这样的高人，恐怕很难被金钱所动啊。
1: 你很了解我，不用做那些无用之功。 这样对我们都好。那么，
0: 花木先生，今天找我来，是想让我做什么呢？
1: 唐小姐，你高看钱石英的事，我知道。过去的事，无论是非黑白，我相信唐小姐不会特意去包庇一个共党吧。
0: 既然这个共党已经落在我手上了，我只希望唐小姐置身事外就好。我既然来了，就没有打算置身事外。我能看上的男人不多，我想救他。怎么救？一个闭口。
1: 守住所有秘密的人，让他开口，比让他死更有价值。那唐小姐是有办法让他开口了？
0: 那得等我见到他，我才知道有没有办法。

0: 喂，我是陈山。
1: 我是牙科的刘医生，你还记得吧？
0: 什么事儿？
2: 您需要的进口麻药已经到货了，还是按照原定的时间过来拔牙吗？
0: 对。
1: 好的，我晓得了。

0: 我跟你们讲啊，按照原计划执行，你们两个呢到码头去等着。昨天晚上的计划还记得吗？重复一遍。
1: 耶，我说你这个山哥不在了，这么胖的猴子还要称大王啊？
0: 什么素质啊，什么素质啊！我刚才跟你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要出人命的，一点差错都不能出。什么素质？你看看自己，你是不是重复不上来啊？你，
2: 哦呦，怎么刚没听呀？刚呀！
1: 来来来来来来来，重复就重复啊！听好了啊！菜刀去十六铺码头，你的车一到，马上就开船。我呢，去苏州河码头。
3: 几号码头？
2: 哎呀，三号码头。
1: 哎，对，等陈河，然后带他去杭州。
3: 杭州哪儿？
2: 新泰旅社。
1: 等山哥的消息。要是山哥天黑之前没有消息，我们直接闪人，脑子清醒了。
0: 行行行，行不行？全你暴露了，告诉你，什么素质？
2: 我告诉你啊，
0: 应按这命令行动，这是纪律。
1: 这犯规在哪能嘎岗了啦？
4: 昨天不是跟我说，就是我们荒木先生也请不动你吗？
5: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不请自来。
6: 陈山，你有什么意见吗？
7: 不敢有意见。

0: 我知道你很有本事，唐小姐。希望这个姓钱的真的能听你的话。
1: 千田队长也很有本事啊，但是男人听不听你的，可由不得你决定。我们做女人的嘛，表明心意便好。
0: 那祝你好运。

0: 千田队长，麻烦你打开他的镣铐。
1: 唐小姐，你可要搞清楚了，他是一个囚犯。
0: 他都这样了，已经插翅难飞。千田队长，你要搞清楚，荒木先生想要什么，你比我更清楚。

0: 不应该来。我已经没得选了。
1: 不，你有的选。这人想要救你。

0: 这姓钱的共党，这么大型都扛住了，来唐小姐啊，就什么都招了。也是，哎呀，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呐，这不好事吗？
1: 是好事。
0: 你说要咱们再多端几个窝点儿，是不是得有点赏金呐？
1: 但是，
0: 我们去哪儿啊？黄木先生有个知会。
1: 黄木先生不是前面带路呢吗？你跟着就行了。

0: 都停下！钱老板，你确定你们的据点是在这儿吗？钱老板，我不允许任何人在我面前耍花样。要有人胆敢这么做，我一定让他后悔。戴罪立功也好，假意投诚也罢，反正现在这个时间呢，不如我们把前尘往事都来捋一捋啊。在剑道馆的时候，你是怎么从剑道馆把这个消息传出去的？
1: 抓住乔瑜的时候，这件事情不是已经盖棺定论了吗？
0: 乔瑜是军统的人，你是中共的人，什么时候你们串通一气了？那乔瑜都已经死了，你把这一切都推到一个死人的头上，我们还真挑不出你什么毛病。
2: 黄木先生，你错了，乔瑜不是我的内应，他不过是个替死鬼。其实我们真正的内应，就是你一手挖掘和培养的陈山。真正帮我把药品送出上海的人，在重庆真正救走飞行员的人，一直都是他。
3: 姓钱的，你这是死到临头要往我身上泼脏水了是吧？
2: 你一直以为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但却不知道他在你的背后做了多少小动作。
3: 这招乔宇死的时候已经用过了，你以为荒木先生会相信吗？

0: 我求求你，他的计划是将你家里偷走，然后带着黄木卫去都市街左转的烟花仓库，他会在那里埋下炸弹，到时一乱，他就会带着你按计划好的路线撤离，听见了吗？
1: 不需要他救我，他救了我和连连更苦的人。
0: 你不这样做，你会死的。
1: 黄木先生，你知道作为一个聪明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吗？

这是你的临终遗言吗？如果你想听，我就说吧。好，我成全你。你明明算计好了一切，却根本控制不了一切。这就是一个聪明人最大的悲哀。但是我现在已经算到你马上就要死。 这算不算是能控制局面？<笑>

我钱世英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誓死保卫我的祖国，保卫我的山河。

0: 你现在成器了，我替你高兴。我问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像我们这样的人，如同走钢丝一般的活着，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你不是有信仰吗？ 我们有信仰，但是我也怕死，很怕。但若以牺牲我的生命，换取更多同胞活着的机会，换取国家未来的光明，慷慨赴死又有何妨？我以我血溅轩辕，这是我的理想和夙愿。 你有勇有谋，
1: 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中国共产党
0: 成为我们的依靠。

1: 我亲历了，我去上宫观了，我亲自告诉他陈山的营救计划。陈山的计划，陈山要救他，让我劝石英假意投诚，然后带着荒木为去烟花仓库。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只要在斗士街路口左转，石英就有隐过旧的希望。可是他为什么要偏偏带人选择右转呢？为什么？
0: 之所以会这么选择，都是为了陈山。他为了不让陈山陷入险境，他只有去赴死。谭小姐，这是石英的决定，我们尊重他。

0: 转转。
1: 你大哥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他说我前世应愿为共产主义终生奋斗，誓死保卫我的祖国，保卫我的山河。我大哥生前曾经希望我加入你们，今天就让我哥做一个见证。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愿意加入你们的阵营。
3: 暴尸三日，谁要敢动这个犯人，就地枪决，够狠的。
4: 是啊，可苦了这些兄弟了。
5: 你别拉着我！
6: 大哥还没有入土为安，你是想让我看着你再去送命吗？
5: 那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
6: 你什么都可以做，然后呢？你怎么跟荒木伟解释？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替他收尸？
7: 你知道大哥为什么临死也不跟我们相认吗？因为他希望我们活着。
8: 你真有叛逆心理？你欠他多少钱？
9: 63块钱。
8: 他的钱我替他还了，3天后你来这里拿钱。
10: 你这么帮他，你就不怕他们骗你？
8: 他要是敢骗我，3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11: 这张照片已经让街坊认过了，这三个人从小就在宝珠弄，是三兄妹，分别叫陈和、陈山还有陈夏。老大你看，报上说我们上次没有找到的那批盘尼西林

0: 是被一个代号叫裁缝的中共地下党给劫走的。您不觉得这个叫钱石英的人和这个叫陈和的人长得很像吗？
1: 只要救出小婉，我就可以带你们一起远走高飞，离开中国。
2: 那张离呢？
1: 我一直把小婉当作自己的女儿，把你当成女婿。张离跟我没关系，

0: 我们先躲一躲。
1: 出什么事了？
2: 费仲鹏暴露了，共处你只是时间问题。
1: 要走一起走。我不能走，我还要拿到黄志忠手里的重庆兵工厂分布图。你现在都自身难保，那你什么时候走？
2: 张林，你要相信我。你先走，我就能把一切事情推给你。三天之后，我们在墓地见。
1: 我有一个请求，我请求组织营救陈山。 他是我和钱世英同志一路考察之后才积极向我党靠拢的好同志。钱世英同志生前一直想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现在世英同志牺牲了，我想继续肩负钱世英同志的使命，把他正式的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包括于小婉。要是没有我，没有陈山，他也不会被卷进来，甚至到现在还昏迷不醒。费正鹏被捕之前。 陈山一直在寻找重庆叛逃的军统特务黄志忠，他手里持有重庆的兵工厂分布图，想要卖国求荣。以陈山的才智，找到黄志忠并且拦截他的任务，只怕非他莫属。我想组织一定知道这张图有多重要。这里是阴曹地府吗？如果人间即是炼狱，这句话成立，那么这里就是阴曹地府。
3: 看来我还活着。猫有九条命，你的命比猫大。有什么用呢？就算我有十条命，还不是全攥在你手里。<笑>这死过一次，他活明白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
4: 大彻大悟。
3: 那还想为张离去死吗？青天队长。 你也是女人，你告诉我，他对我就真的只有虚情假意吗？
5: 3、2、1，开始。

0: 好，你那桶先别倒了，等他这桶倒完就差不多
1: 了。好了，
2: 直接按水饮。
3: 我让他们这边走过来这个位置
2: 啊，
3: 走开，正常。
4: 嗯，扛不住了。
5: 对，我真扛不住的时候，我就脚踝那块
6: 踢他们一脚，
2: 一踹，然后你们让他起来一下，然后也现在又再按，让他喘一口气，再按进去啊。啊！啊啊
4: 主要你们的手要有一个手在我头上的那个大下去的时候一定要狠一点。
2: 下一口。

0: 我说话就行了。我来，
1: 爸，你去我妹。距离和距离的话，你可以搭在这里。
2: 可以。

0: 我救你出来！和那个跟我对手的那一人，就是若云老师，你知道，因为我太重了，特别怕他，胳膊特别酸。
1: 小花，你在哪儿？
2: 小花。
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稳球当前。他左腿有点暗，身推力道照样不够。别把别人骗我，自己拿呗。
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7: 五六七九，手扶锦绣春天。
8: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9: 我今年79，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行，
1: 与华学同行，与健康相伴。这里是四川卫视华学论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又和大家见面了。
0: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王立东。
1: 今天我们的开场比较特别啊，迎来了两组家庭，来给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打打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嘟嘟。
3: 大家好，我是嘟嘟的妈妈。
1: 这边
4: 大家好，我叫吉米。
5: 大家好，我是吉米的妈妈。
1: 欢迎两组家庭啊。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跟早餐相关，先来问问你们，早上吃早餐吗？
0: 必须得吃。
1: 吃早餐的举手。早上会认真给孩子做早餐的家长举手。
0: 哎，这边安静了。
1: 对，吉米妈妈是什么情况？
5: 主要是早上时间比较紧张，我来不及给她做。
1: 来不及啊，你看这是可能很多家庭都会面临的问题，自己也要上班啊。那我们的嘟嘟妈妈早上有没有精心的研究过怎么做早餐更加营养呢？
3: 偶尔会研究，但是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怎么样才是最营养的。
1: 所以今天是带着问题来的。
3: 是的。嗯，
1: 今天是一个学习的课程。
0: 那我们两位小朋友了，你们早上吃些什么呢？
2: 我会吃牛奶、鸡蛋、麦片，
1: 很好，
0: 好营养啊！你早上吃什么呢？
4: 我当然吃烤肠、方便面、甜甜圈。
0: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1: 这个家长管得太松了，早上都可以上方便面了，是不是？
0: 但这一定是你爱吃的，对不对？
4: 对，特别爱吃。
1: 那你们不喜欢吃什么？
2: 我不太喜欢吃鸡蛋。
1: 吉米呢？
4: 我不喜欢喝牛奶。
0: 原来啊，这个用心做的家长，这孩子不爱吃啊，要么就是这个孩子爱吃的，家长不乐意孩子吃，这个做早餐实在是太难了呀。
1: 所以今天啊，我们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究竟怎样的早餐搭配是营养均衡的，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是最好的呢？接下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1: 有请今天的两位专家来到舞台上。
6: 成果：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儿营养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刘晓阳，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儿营养中心国家注册营养师。
1: 欢迎欢迎两位医生做客华西论剑啊！今天聊的主题是跟早餐相关的，所以也想请教一下程主任，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父母们专程因为吃早饭这件事儿来挂号的呢？
7: 在我们的门诊上，特别是寒暑假，特别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们来，然后因为就是觉得自己的孩子身高长得没有就是自己期待的那么高，所以呢就特别关心该怎么吃，特别是早餐的这个问题。
0: 因为说这个吃早餐，我们从小就听父母跟我们说，早餐不吃你要得这个胆结石，所以是不是如果孩子不吃早餐问题很严重呢？
7: 经过一夜的这个睡眠呢，人体的新陈代谢呢都处于一个比较较低的状态，并且呢这个血糖的水平呢也都比较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富有能量也富有营养的这样一个早餐来就是激活我们新的一天。那么如果就是孩子早上起来没有吃早餐的话呢，可能就是对他的整个一天的学习这个整个状态呢可能会有影响。那么有研究呢也表明，就是如果是规律性的吃早餐的孩子，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和记忆能力和没有经常这个吃早餐的这个孩子，他的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相比呢，确实是有比较大的显著的这个差别。另外呢，其实可能各位家长呢也有这个感受，就是如果是你自己没有这个吃早餐，然后一直坚持到中午，可能心情也会很暴躁，因为有这个饿的感觉。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也能够想象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并且呢对于某一些小朋友他的体重可能需要控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体重需要控制的这些小朋友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他们的早餐不规律，那么到了中午学校供餐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已经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出现暴饮暴食。所以总体来讲呢，我们是建议小朋友们能够有一个规律的早餐的这个进餐，这样呢对他们的这个生长的发育还有对他们的学习整个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的。
0: 看似每天只是少了一顿饭，但时间长了就是身高、体重、学习成绩、情绪的差异，太可怕了。
1: 总结下来啊，这个吃早餐真的是非常重要。那问题就来了，早餐怎么吃

0: 吃才更加营养呢？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现场的朋友和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一个小互动啊，叫做早餐来找茬。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会即将出来五种不同的早餐搭配。先看第一种，是小米粥或者白粥搭配咸菜，如果觉得营养的打勾，觉得不太营养的就打叉。三二一，给出答案。哎，不太营养。让我们刘医生来说一下，它不太营养在哪？
1: 这一份早餐它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其中优质蛋白质含量比较少，并且咸菜里面钠含量比较高，所以这样的搭配是非常不合理的。
2: 我其实是以为没吃饱的。
0: 盐量比较高，而且我看到这个第一种的搭配，就特别想到了我爸爸妈妈的这个早餐搭配。就这老年人早上起来就是喝粥，就是吃咸菜，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还不够这个充实啊，
1: 对，
0: 整个早餐太单调了。属于什么早餐呢？
1: 营养不均衡的早餐。
0: 好，营养不均衡的早餐我们要 pass 掉。我们来看看第二种早餐搭配是什么，牛奶加鸡蛋，好像这是一个黄金搭档啊。大家觉得这个够营养的打勾，不够营养的就打叉，请作答。哎，全通过。刘医生，
1: 这个早餐呢，它含够了足够的蛋白质，但是呢，它没有含碳水化合物。像小朋友啊，早上如果不摄入碳水化合物的话，他们可能饿得会很快，然后可能会影响上午的学习状态。
0: 哦，也就是如果来碗小面就好了，或者说小馒头。
1: 对，小馒头、小包子都可以。哦，
2: 布丁宝。
0: 哎，那如果是牛奶和鸡蛋，两位小朋友，你们觉得自己早餐吃这个能吃饱吗？
3: 吃不饱。
0: 这个吉米说吃不饱，如果是你，你还想加个什么？
3: 加个面。
0: 面啊，谢谢。来看看第三种搭配。哎呦，这个喜欢吃包子馒头的就立马上上来了。包子馒头，这个豆浆油条，这个营养吗？请举牌。哟，这个出现了不同的答案，有觉得不营养的，有觉得营养的。刘医生，你的答案是对还是错？
1: 这一份早餐呢，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主要是因为油条，如果能把油条换成是鸡蛋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哦，油条换鸡蛋。
1: 嗯，
0: 但是我看刚才两个小朋友都打的叉。哎，你们都不喜欢吃油条吗？早上
3: 油条它很油，我不太喜欢吃
0: 油。
2: 但是豆浆和油条不是绝配吗？
4: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讲习惯和搭配，更多的是谈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饮食的规律性的这个进餐，偶尔的一两次这个快活一下也是可以的。
0: 但是刚才啊，我听这个刘医生给我们的科普，我是发现在第三种早餐搭配当中是少了蛋白质啊，如果可以多一个鸡蛋也是很好的，这样营养会更均衡。来看看第四种好吗，面包牛奶，这可是我每天早上特别容易选择的一个搭配，因为很方便嘛，拿着面包和盒装的牛奶就出门了，边走路边吃早餐。
2: 懒爸爸懒妈妈的最爱。完全不用开火。
0: 这样说你是会给叉咯？你觉得不太一样？
2: 会会
0: 给
2: 对。我也支持。
0: 你们呢，你们呢，来请举牌。哎，我们的吉米给了不正确，为什么？
3: 如果面包烤就烤焦了，我妈妈说不好。
1: 如果这个面包是奶油面包或者是那种白面包，就有可能存在糖分摄入偏多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换成全麦面包，这份早餐可能会搭配更合理一点。哦，
0: 全麦面包加牛奶是 OK 的。
4: 对，我们不希望你的血糖就是很急速的这样来升高，就是希望小朋友们早餐当中要有一些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样能够保证他的血糖的这个就是能够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
2: 但是这个白面包含糖高吗？不是没味儿吗？
4: 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白面包的碳水化合物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急剧升高之后，胰岛素也会刺激分泌，那么有可能就是在两小时后会出现一个血糖较低的这个水平。所以呢，如果是这个面包呢，可以换成全麦的，那么它的这个消化的速度要慢一些，那这样呢，就可以给小朋友们，当然包括家长们，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平稳的血糖的这个一个水平。哎呀，
0: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觉得郑主任和那个刘医生说的太好了，也是学习到了，既然我早餐那么喜欢吃面包和牛奶，那我就要把面包换成全麦面包，说不定还可能对减脂有帮助呢，对不对？
4: 确实是这样。
0: 好，谢谢谢谢。来看看最后一种搭配是什么。哎呀，这个挺丰富，有牛奶，有全麦面包。

0: 还有西红柿，有鸡蛋，大家觉得这个营养吗？请举牌。咦呀，
1: 我要挑个刺儿。
0: 来，你挑刺儿。
1: 我觉得那个鸡蛋得换成水煮蛋更好，它这是个煎鸡蛋。
0: 哦，煎鸡蛋是吧？
1: 对不对？
2: 哦，对。
0: 哎、你这什么跟风啊？
2: 因为就是那个，如果是煎鸡蛋的话，万一它又熟了呢？
0: 哦，就
2: 是又焦了，糊了、
0: 哦。你看，你看，这妈妈家里是经常给小朋友会普及，吃饭不能吃糊了，面包不能吃糊了，这个煎鸡蛋也不能煎糊了。妈妈，你平时是在家里做饭，是多么容易做糊啊？
1: 这厨艺不太好。
3: 是这样的哈，刚才主持人说到，如果把这个蛋呢换成水煮蛋，其实一般情况下。对于小朋友，就是我们这个中小学生，没有这种就是遗传性的这个血脂方面的代谢的相关的问题的，那么呢，这个就是水煮蛋和这个煎鸡蛋的这个脂肪的含量的差异呢，我们可以就是不用那么的在意。但是呢，确实对于一小部分这个就是小朋友，如果有就是血脂代谢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呢，那么就要在专业的营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就是合理的配餐的搭配。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不用太在意这个脂肪。
0: 好，谢谢程主任，我觉得解析的非常的清楚，也很精彩啊。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五种搭配啊，不是少了那个就是少了那个啊，所以说也想请教一下刘医生，究竟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照抄的作业，比如说黄金早餐的搭配公式呢？
4: 我们有四个一加的搭配公式。
0: 哦，四个一，我们大屏幕已经显示出来了，给我们来解析一下这四个一好不好？
4: 第一个一是谷薯类，就是我们常说的主食，比如说像谷薯类，有山药呀、小米呀，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主食的来源。
0: 我知道山药是比较养胃的，我基本上每天早上也会吃一个山药。
4: 对，
0: 一年四季呢也是很好的。
4: 对，蒸山药是非常好的。第二一个一呢是动物类的食物，像肉、蛋、奶等等。如果是有乳糖不耐受的观众朋友呢，可以尝试一下无糖或者低糖的酸奶是可以的。
0: 可以把牛奶置换成酸奶吗？
4: 对，但是最好是无糖或者是低糖的。
0: OK，
4: 这样会更好一点。第三一个一呢是蔬菜和水果类，第四一个一是豆类和坚果类。
0: 哎，但是我觉得早上吃蔬菜的朋友真的太少了。我是看了这四个一，我觉得我家小孩可能就缺蔬菜和水果，这是必须的吗？
4: 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比较好操作的蔬菜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没有时间做的爸爸妈妈们，没有吃蔬菜水果也没有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早餐水果还是吃的不要太多，然后差不多，如果是不同年龄的小朋友，把他们的拳头举起来，大概小朋友的一个小拳头，或者是三分之二个拳头左右就够了。
2: 是你的
0: 拳头指的是整个早餐的量还是水果的量？
4: 水果一天的量，
0: 一天的量就只能吃一个拳头。
4: 对，小朋友的一个拳头。
0: 你看一个拳头，小朋友那个拳头比一个苹果还小呢。
3: 是这样的，经常在门诊的时候有家长说他特别爱吃水果，然后说一次可以吃一两碗。其实从我们的角度，就是针对孩子们，他的主要目标是要就是良好的生长发育，所以呢，水果呢就像刚才刘医生讲到的，我们不建议孩子们水果吃特别多，所以从一天的这个膳食摄入的角度呢，就是他的小拳头的整个的这个体积那么大的这个水果就非常好了，超过了呢可能就对他来说不是那么的就是舒适。那么另外呢，针对蔬菜水果呢，可能各位家长也可以注意一下，尽可能的吃深色的蔬菜水果，因为里面呢富含植物化学物，这样呢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脑功能的发育呢会更好。
1: 绿色算深色还是浅色？
3: 像比如西兰花呀，像比如蓝莓呀，这些都是深色的。
2: 深绿色。
1: 对，深绿色，
3: 深色蔬菜水果。
0: 那比如说像那个吉米喜欢吃面，在面里面放点菜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4: 对，
0: 然后再放点西红柿。
4: 对，
0: 这个蔬菜水果都齐了。
1: 再炸个蛋。
4: 对，要一定要加鸡蛋，
3: 蛋白质也够，
4: 一定要加鸡蛋。哎呀，
0: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啊，有的时候时间不充足，但是我们要动脑筋，怎样才可以把这四个一加放到我们的早餐搭配当中来。
2: 哦，我知道了，是把爱吃的然后放这四个一加，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0: 你太聪明了，又爱吃的又营养的，这是最好的，对不对？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我们这些早餐究竟可以给我们孩子们带来怎样的益处呢？
3: 第一个一呢是提供优质的碳水，这个呢是为了让孩子们一天的，特别是上午的整个的血糖的这个水平呢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能够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能够他记忆力还有他们的整个的学习状态。第二个一呢就是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性的食物来源，对于孩子们

0: 的生长发育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那么优质的蛋白质呢，刚才也说到了，有牛肉，有猪肉，有鸡鸭鹅鱼虾。那这在我们四川地区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那就是兔肉。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是可以给孩子们就是轮流着吃，选择就是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选择，也不用拘泥于每天早上就是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加一个鸡蛋。好，那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就谈到了为什么鸡蛋呢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在于就是它可以提供孩子们的这个脑功能神经发育需要的这个磷脂类的这个物质。那么如果是因为在我们门诊当中呢，也碰到有些小朋友呢在食物不耐受的这个检测当中就发现有这个鸡蛋过敏，那么遇到像这样的小朋友呢可以吃大豆类的食物，它呢也是会提供磷脂类的这个物质的。第三个一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坚果类能够提供丰富的 Omega 3的这个就是脂肪。我们门诊当中很多孕妈妈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额外的这个补充 DHA。 其实在这里呢，我也就想给各位家长谈到的，就是当孩子们摄入的是优质脂肪酸的时候，这个优质脂肪酸进入他体内，那么在肠道的这个就是菌群的帮助下就会分解为短链的脂肪酸，其中就有爸妈们特别关注的这个促进脑功能的 DHA。 所以呢，我们建议为什么要增加一个这个坚果类的这一类食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呢，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呢，家长朋友们可能会听到说吃豆类和坚果类比较好，然后呢可能就会想着孩子们就多吃，建议一天不要超过10到15克。好，这个量要注意一下，因为坚果当中的这个油脂含量其实是比较高的，它提供够了孩子们需要的这些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呢，不建议超过15克每天。
1: 我在这儿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关于到底喝豆浆还是喝牛奶，一直争论不休。
0: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提问。其实刚才我也想这个补充这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刘医生提到的，如果有乳糖不耐受的孩子，那么可能就要喝这个鲜奶的话，可能它就会带来这个腹胀腹泻的这个问题，那么可能就会选择喝豆浆。那么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就是鼓励孩子们喝牛奶呢，是在于牛奶是一个提供钙的这个良好来源，而钙对于孩子们的骨骼这个生长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豆浆不是钙的良好来源，就是豆浆不能提供丰富的钙的这个就是供应。所以如果家里的小朋友喝豆浆比较习惯的话呢，那么建议就是要适量的补充这个钙的这个营养补充剂，是这样的。
2: 牢记黄金公式4个1，把健康理念刻进脑子里，接下来就要进行实战考验，一起把残缺早餐升级成为满分早餐吧。
3: 两位家长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好了。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我们看一下1号家庭和2号家庭谁会胜出，好不好？来，一起来看大屏幕。我们这个题目是白粥加鸡蛋，觉得缺了些什么呢？请举牌。一致选择的是水果和蔬菜，程主任他们回答正确吗？好，祝贺祝贺两组家庭都是升级成功啊！来看看第二个基础搭配是什么？牛奶、鸡蛋和苹果，缺的是什么呢？正在看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你们也请作答，把你们的答案啊扣在公屏上。金句牌，
1: 不准看我的啊！
3: 你们是抄了王立东的答案吗？
6: 没有啊，我没有啊。
3: 好，是自己实际的真实答案啊，选的是这个什么主食，对不对？如果不吃主食的话，会怎么样？
6: 会饿。学习也没啥精神。
3: 来看第三个基础搭配，全麦面包加豆浆。我们两组家庭请作答。王立东和2号家庭的妈妈选的是一样的，那中间3位选择一样的，所以我们的2号家庭的小男孩跟妈妈选择是不同的。程主任你怎么看呢？
0: 从这个就是搭配上来讲呢，全麦面包加豆浆呢，如果能够更富有这个蛋白质的呢，可能会更好。当然就是王老师和这个我们二号家庭的这个妈妈选择的这个呢，就是蔬菜和水果，也是符合我们刚才1+1+1+1的这个就是规则的。但是呢，就是从如果是从实际操作的这个角度呢，可以侧重于刚才的1+1+1+1，虽然他们都是看起来是等比例的，我们还是

0: 更希望对于生长发育当中的小朋友呢，能够更侧重于这个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提供。
1: 嗯，等于说这就是一个标准答案。然后如果是这个的话，是实际情况最好是这样。
0: 对，在实际当中帮助小朋友们更好的生长发育。嗯，
2: 那我加个鸡蛋就好了。
0: 对，对，这个也是。其实，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鸡蛋是一个非常好的物美价廉，并且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氨基酸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这个非常建议家长朋友们。而且特别是早上嘛，大家都很忙，所以呢，加一个鸡蛋是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方式。
2: 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鸡蛋究竟是吃一个好还是吃两个好呢？
0: 一般来讲哈，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鸡蛋，比较小一些的呢，大概是30到40克的样子；中等的普通鸡蛋呢是50克的样子；稍微大一些的，经过了某些就是技术的操作的呢，可能是在60克以上。那么从我们的角度呢，对于早餐来说，刚才介绍到。就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我们一个拳头的那么大的体积，所以呢建议就是选一个普通中等大小的鸡蛋就足够了。那么有些家长呢听到一些传闻说这个要吃蛋白不要吃蛋黄，那么对于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呢，其实这个传闻的纠结点就是它的脂肪的含量。那么鸡蛋的脂肪含量呢主要是集中在蛋黄当中，但是呢这个蛋黄当中呢又有我们小朋友神经发育脑功能发育当中必不可少的这个磷脂，对于这个群体来说，我们是建议就是鸡蛋吃整个，而不是只吃蛋白而不吃蛋黄，是这样。
2: 好，谢谢程主任。好，来看看接下来基础搭配是什么？面条抄手，哇，这个主食有点超标啊。缺的是什么呢？请作答。
3: 小红饼。
2: 蔬菜。你这哦，你想给蛋白质？
1: 对啊，
2: 汲取上一道题的、这个。
1: 对，我上一道不是吃一堑长一智吗？上一道不是少这个吗？
2: 其他家长朋友会觉得这个太油腻了，对不对？吃点蔬菜水果解解腻，是这个意思吗？嗯。哎，刘老师，你觉得我们两组家庭的答案更优，还是王立东的答案更优？
3: 我觉得王老师的答案更符合小朋友生长发育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要学会总结错题。
4: 上面有肉了吗？咋还来肉干嘛？
3: 但是大家应该也吃过抄手，抄手里面的肉其实是非常少的。
0: 对，是这样 的，就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哈，刚才我们反复提到了要摄入优质蛋白质。像我的门诊上，每次都会给家长说，来，请把笔拿上，然后把纸弄好，然后我就会口述优质蛋白质冒号柳肉瘦猪肉，所以谈到的是瘦猪肉。那么瘦猪肉，刚才我们那个刘医生也讲到了，在我们抄手当中哈，不管是家里包的还是我们在外面买的，其实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肉馅儿呢，它并不是完全的对于孩子们来说提供优质蛋白质的瘦猪肉。所以呢，还是建议像刚才我们王老师这样，更再给孩子们加一个鸡蛋，可能这样呢，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会更好。
1: 纯瘦猪肉的抄手不好吃，因为加点肉
0: 这个是口感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2: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鸡蛋还是鸡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早上呢，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给孩子整一个鸡蛋准没错，是不是？好，谢谢，我觉得大家都通关了，掌声。这样子早餐营养升级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两位医生，因为在网上啊，确实很多家长朋友们还有很多的疑问，那就进入到华西论剑之疑问一答，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孩子早上起不来，总是来不及吃早餐，该怎么办呢？
0: 第一呢，肯定是就是希望孩子头天晚上稍微早睡一点，那么呢能够为我们早晨的这个就是紧张的时间空间呢，能够节约出一点10到15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就是能够有一个宽裕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就是窗口期，能够为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准备早餐，而且呢也为我们能够在家里安静进餐呢提供一个时间段。
2: 想问一下两位妈妈啊，孩子早上都几点钟起来啊？
4: 7:30。哇，七点钟，
2: 哇，更早起半个小时，所以说吃早餐会不会觉得更加游刃有余一些，更从容？
4: 会有一些。
2: 哎，
1: 但是是不是起床这个部分就没有那么游刃有余了？
2: 会赖床吗？
4: 会，我会。
2: 你会？
4: 但我反正是8:10应该准时，
0: 还是来得及是吧？
2: 能够准时到校是不是？
4: 因为家距离都比较近。哎呦，
0: 这个很关键。
2: 所以妈妈早上觉得跟她做早饭是特别匆忙，还是比较从容呢？
5: 主要是我工作比较忙嘛，然后没有那么多时间自己做，所以经常是我们提早头一天晚上就把第二天的买好，主要是从外面买来的早餐，
1: 就是不开火那种类型、
2: 但是基本上没有达到四个一加这个标准，
5: 只能达到0.5吧。
4: 0.5 经常都是我外公来给我做的。哎
2: 呀，这告妈妈的状了啊，真向全国告状了，这是点赞外公。
0: 其实头一天把它准备好这个挺好的，就是把它稍微的它的种类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介绍的这样把它再调整一下就挺好的。
1: 对，
2: 来看看第二个问题。是
1: 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想问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和小朋友一样七八点钟起来的时候太早了，没胃口吃不下怎么办？
0: 因为很多时候家长在门诊里面也还会带着小朋友们来告状，给我们说医生你看他就是不吃早餐，然后小朋友就会很委屈的说，我一起来就给我往嘴里塞东西。那么在这个呢，其实我是建议哈，就是像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呢是和小朋友坐下来沟通好，我们晚上呢大概就是提前20分钟睡觉，那么早上呢我们提前个10分钟起床，然后呢让他有一个就是整个一个苏醒的状态，比如把这个就是穿好衣服洗了脸，然后能够就是比较进入了清醒的状态之后坐下来来吃这个早餐。我知道有很多家长呢可能就是因为比较着急嘛早上，然后小朋友在赖床，然后可能时间就来不及了，可能就是小朋友边穿衣服然后这边呢可能家长就会同时让他快点吃快点吃，这种情况呢可能确实就会不太容易把这个早餐吃下去，包括我们大人都有这个感觉。因为有些时候我也会给家长说，我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睡在床上，然后就是你的家属把你这个弄醒，然后就告诉你说来吃饭，然后可能
2: 起床
0: 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能够把它吃下去，所以是这样的。在这里呢我也想和各位家长朋友说的，就是因为小学生和中学生哈，他们都其实是大孩子了，他们已经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是能听懂道理的，所以呢建议就是能够和他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双方在一起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这样呢小朋友们也能够很好的来执行，因为是他自己就是讨论出来的这个就是方案。
1: 但有时候这个小朋友啊，就有人说这吧唧两口就说，哎，我不想吃了，已经吃得够饱了，到底吃够了没有呢？
0: 家长朋友们可以就是注意一下，只要小朋友吃到他自己的拳头那么大一块的这个整个的早餐的体积呢，理论上来讲就是够了的。有些时候呢家长会处于那个妈妈觉得我没吃饱，其实小朋友是吃饱了的哈，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每一次在门诊上我都会告诉小朋友，我说来把你的右手举起来给我看你的握紧的拳头，然后我就会告诉他，那么早餐你要把吃到这样一个拳头这么大的体积的，那么就是比较合适的，也会告诉家长。
2: 其实看起来不多，你想一想，如果小孩你们把你的拳头举起来，如果是吉米的话，你看他拳头好小，如果早餐吃那么一点点也不算多，但是如果他已经吃到这么多了你就放心了，他可能也是七成饱了至少有，对不对？
4: 确实，那个我外公就是偏偏让我把一碗饭吃完。
1: 外公拿自己的手在比的。
0: 对，因为外公担心你没吃饱，
4: 偏让我一碗饭吃完。
2: OK， 明白了。所以这期节目看为你辩解了啊，把这个节目还是要转发给外公看，我是吃饱了的。医生阿姨说了一个拳头就够了，不仅仅是吃饱，还要吃好，还要吃到这个营养搭配更加均衡。那接下来有个问题啊，也是个妈妈，她说我小孩就只喜欢喝粥，不喜欢吃肉啊，也不喜欢吃蛋白质，怎么办呢？怎么跟他来合理搭配一下？
0: 一方面呢，从家长的角度，备餐的角度呢，就是如果小朋友只爱喝粥，我们可以尝试着在粥里面加一些肉末，然后加一些这个就是蛋花，少量的慢慢渐进的这样来尝试。不要一次就把他所有的就是很多的肉和鸡蛋弄进去，这样的话对于孩子来说他不太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希望就是不要是妈妈觉得这样才是正确的，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就是父母和孩子选一个就是大家都不忙的时间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讨论清楚咱们家的早餐 我们准备怎么样吃，这样呢孩子有参与感，他也有决定权，这样呢可能他会更好的这个接受和这个执行相关的我们的这个早餐的方案。
1: 我再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就是您说这个大家可以早上提前起床，虽然说上去轻飘飘的，但实际执行起来的话非常艰难，所以有些家长可能会说，我带孩子反正要送他上学也得有个10分钟20分钟的车程嘛，我们让孩子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吃，或者在车上面吃，这样是不是时间合理的更好？
2: 节约时间了，又把早饭吃了是吗？
1: 对啊，
0: 问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重要。其实从我们临床营养的这个建议，或者说我们制定食谱的这个角度哈，我每一次我都说，就是我们要制定的是在真实世界当中，在生活中可执行的这个方案，而不是制定的是书本上的理想方案，那样对于我们的这个就是公众是没有帮助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它更多的考量的是这个进食安全的这个问题。因为在车上，不管是你在汽车上还是在电瓶车上，这个呢其实你在哪个地方吃，其实对于营不营养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的，而更关键的是在于可能不安全，这个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尽量的让孩子能够在一个安静的并且是安全的环境下吃他的早餐。我其实经常注意到，因为我送完我们家的小朋友，我会注意到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住家确实比较远，他们选择的呢是先到达学校的这个就是地点，然后呢他们会坐下来，就是在街上不是有那种就公共的那个椅子嘛，他们会坐下来然后把饭盒打开然后坐在那儿吃。当然如果是这个冬天呢可能就不太适宜，但是在春夏这个季节呢还可以。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要请各位家长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这个做这个考量。
1: 是，而且边走边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限制了早餐的种类对吧，你只能吃面包和牛奶，有些其他的就不行了。对，
2: 而且呢你想啊，如果正在开车你用吸管喝牛奶，万一一个急刹车，刚才
0: 非常危险。
2: 就是说那个安全问题是很多家长是没有考虑到的。
0: 是的，
2: 所以但是解决方法很好，我们到了学校周围一个便利店，我们坐下来，其实早餐只需要5到7分钟就能够把早餐吃好又吃饱。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既要吃饱吃好，又不能迟到。如果早上只有5分钟，怎样才能又快又好地搞定一顿省事儿又优质的美味早餐呢？
2: 这边呢，我可以给大家提供几个建议。首先，方案一，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全麦的三明治。这个就只需要全麦面包，然后鸡蛋，然后有蔬菜，然后还有一些奶酪，然后做好之后搭配一点坚果和一杯牛奶，基本上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第二一个是杂粮粥，我们可以头一天晚上用电饭煲先把它预约好，这样早上起来就是一碗新鲜的杂粮粥，再搭配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再搭配一点适量的水果，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3: 而且这个杂粮粥也不是非常的稀，也比较抵饱吧，应该
4: 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比较高。
2: 对，第三一个方案是南瓜燕麦糊，我们可以将南瓜燕麦以及牛奶放在一起煮几分钟，这样出锅的时候撒一点点坚果碎，这样再搭配一点香蕉，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
3: 喜欢吃这样的早餐搭配的小朋友举手。你是大朋友，两个小朋友。
5: 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吃起来像甜品一样。
3: 我跟你讲，两个小朋友看到这种糊啊，这种他们都不太爱的，你知道吗？
5: 大朋友举手。
3: 所以刚才那三个对比起来，最喜欢哪一个搭配？
6: 我最喜欢第二个搭配。
7: 我也比较喜欢第二个。
3: 第二个，这个燕麦粥。好，还有吗？
2: 最后一个是紫米饭团。各位家长也可以在头一天晚上把紫米饭先蒸好，早上起来加一点新鲜的肉类，加一点蔬菜，再搭配一杯酸奶和一点点水果，这个搭配也是非常营养的。
3: 好了，四个爱心早餐出来了，我们两位小朋友最喜欢哪一个？
6: 这个。
4: 喜欢这个。
3: 因为有肉松。
5: 是因为最可爱。
6: 有饭团。
3: 是有饭团。
2: 饭团。
3: 紫色饭团。嘟嘟呢，最喜欢哪个早餐？
7: 我还是更喜欢第二个。
3: 第二个。
4: 哎呀，
3: 喜欢喝燕麦粥。
5: 养生。
3: 你看每个小孩都有自己喜欢的这种营养搭配，我觉得家长在家里都可以尝试一下。谢谢刘医生。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程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健康大总结。既然我们今天把青少年包括儿童的早餐专门拿出一期来好好讲，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是不是？
4: 那么首先呢，是想请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重视孩子们的这个早餐的这个问题，按照我们介绍的这个一加一加一加一的这个原则，让早餐尽可能的这个食物多样，助力他们的生长发育和他们的学习成绩。
3: 真的是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今天的两位医生，也要谢谢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爱从一份闪闪发光的早餐开始，也祝您的孩子可以健康成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8: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9: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0: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1: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1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1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1: 我凭什么相信你？
14: 你大哥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13: 他说，我前十应愿为共产主义终生奋斗，誓死保卫我的祖国，保卫我的山河。我大哥生前曾经希望我加入你们，今天就让我哥做一个见证。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愿意加入你们的阵营。
9: 暴尸三日，谁要敢动这个犯人，就地枪决，够狠的。
15: 是啊，可苦了这些兄弟了。
16: 放开，你别拉着我！
17: 大哥还没有入土为安，你是想让我看着你再去送命吗？
16: 那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让大哥死不瞑目吗？
17: 你什么都可以做，然后呢？你怎么跟荒伟解释？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替他收尸？
18: 你知道大哥为什么临死也不跟我们相认吗？因为他希望我们活着。
19: 你真有叛逆心理？你欠他多少钱？
17: 63块钱。
19: 他的钱我替他还了，3天后你来这里拿钱。
20: 你这么帮他，你就不怕他们骗你？
19: 他要是敢骗我，3天后我把他的尸体还给你。
21: 这张照片已经让街坊认过了，这三个人从小就在宝珠弄，是三兄妹，分别叫陈和、陈山还有陈夏。老大，你看报上说我们上次没有找到的那批盘尼西林是被一个代号叫裁缝的中共地下党给劫走的，您不觉得这个叫钱石英的人和这个叫陈和的人长得很像吗？
22: 只要救出小婉，我就可以带你们一起远走高飞，离开中国。
23: 那张离呢？
22: 我一直把小婉当作自己的女儿，把你当成女婿。张离跟我没关系，你不会想跟他假戏真做吧？
23: 小婉，我一定拼尽全力救出来，但我不会走。
24: 出事了，立刻找到你在中共的同志，先躲一躲。
25: 出什么事了？
24: 费正鹏暴露了，供出你只是时间问题。
25: 要走一起走。
24: 我不能走，我还要拿到黄志忠手里的重庆兵工厂分布图。
25: 你现在都自身难保，那你什么时候走？
24: 张林，你要相信我，你先走，我就能把一切事情推给你。3天之后我们在墓地见。
25: 我有一个请求，我请求组织营救陈山，他是我和钱世英同志一路考察之后才积极向我党靠拢的好同志。钱世英同志生前一直想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现在世英同志牺牲了，

0: 我想继续肩负钱世英同志的使命，把他正式的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包括于小婉，要是没有我，没有陈山，他也不会被卷进来，甚至到现在还昏迷不醒。费正鹏被捕之前，陈山一直在寻找重庆叛逃的军统特务黄志忠，他手里持有重庆的兵工厂分布图，想要卖国求荣。以陈山的才智，找到黄志忠并且拦截他的任务，只怕非他莫属。我想组织一定知道这张图有多重要。
1: 这里是阴曹地府吗？
2: 如果人间即是炼狱，这句话成立，那么这里就是阴曹地府。
1: 看来我还活着。
2: 猫有九条命，你的命比猫大。
1: 有什么用呢？就算我有十条命，还不是全攥在你手里。
2: 这死过一次，他活明白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
1: 大彻大悟。
2: 那还想为张离去死吗？
1: 青天队长，你也是女人，你告诉我，他对我就真的只有虚情假意吗？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4: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茗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暴躁，稳球断绝。他中途留点汗，能归领导朝阳不倒。别把战队天王自己拿没。
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100件兵

0: 分的作品如何托起四川文艺的年度高峰，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2026年9月16日晚7:30，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暨四川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惠民演出，全省80余家媒体同步直播，让我们相约在场，共同见证。
1: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无论你以前多么留心的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爷爷，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现代水网，看四川航电枢纽如何破解多重建设难题，渠化航道筑枢纽。

0: 初四，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1: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现代水网。在岷江前围段，龙溪口航电枢纽工程加快建设。受自然水位变化影响，岷江传统河道枯水期通航受限，航运、发电、防洪多重目标长期难以统筹兼顾。这项工程通过系统性河道改造，着力打造一条常年通行千吨货轮的内河水上高速。航电枢纽如何破解多重建设难题，又将为四川现代水网建设提供怎样的示范价值？一起走进现场。
2: 宽阔的江面上，大坝与船闸连成一体，拦河筑起横跨岷江的大型枢纽。龙溪口航电枢纽是岷江乐山至宜宾162公里航电梯级开发的第四级，眼下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工。
3: 这儿呢，就是咱们整个龙溪口航电枢纽最核心的建筑物，就是我们的船闸。这个呢是船闸的上游人字门，然后下面还有一道下游人字门。就靠这两道门，把这个水啊，它就关起来，船就可以从闸室驶到上游去了。
2: 经过船闸的冲水、泄水实现水位切换后，船舶得以翻越上下游巨大的水位差。而这套运行模式的基础就是整条河段的航道渠化。它通过大坝蓄水、抬高库区水位、抹平江中原有的浅滩与礁石，原本随季节起伏的天然河道变成了水深稳定的库区航道。
4: 其实我们也非常好奇哈，就咱们这个航电枢纽是怎么样来同时解决水运和发电两个难题的？
3: 所谓航电结合呢，就是利用梯级枢纽的蓄水，渠化航道31.8公里，让这个千吨级的船舶啊能够常年通行，同时呢，也利用岷江的水能资源发电。它相当于在我们现有的天然航道基础上增加了一层绿色引擎和安全底座，既保障航运畅通，又提供清洁能源。
2: 工程建设最先要攻克的是岷江看天通航的先天短板。过去受自然河道水深季节剧烈波动影响，枯水期大量浅滩裸露，仅能通行几百吨级船舶，千吨货轮只能选择汛期短暂通行，水运优势难以发挥。通过蓄水渠化改造，31.8公里库区形成稳定深水航道，航道实现升级，从过去仅可通行几百吨级货轮升级为常年可通行千吨级货轮，从此告别风枯水位带来的通航制约。通航难题破解之后，沿岸汛期防洪安全成为建设的第二道关口。
4: 大家看我身旁的这道堤防，它看起来呢和普通的混凝土堤很像，但其实它们的内在不一样。它有一个非常硬核的名字，叫做胶结沙砾石堤防。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就地取材、节约占地、慢顶不溃。
5: 我们建设方、施工方联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研发了胶结土石筑堤关键技术，并且大规模运用到咱们龙溪口库区堤防工程建设。与咱们传统的混凝土结构堤防相比较呢，有效地减少了气料，提高了施工效率，节约能源消耗，并且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龙溪口已建成的5.18校窟防护堤也成功应对了2024年7.18、7.24两轮洪峰流量超过2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考验，有力保障了周边集镇上千户居民及数十家企业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目前龙溪口航电枢纽主体已完工，库区防护工程完成83.6%，今年3月已经蓄水至312米，项目团队正全力冲刺317米二期蓄水目标。
3: 岷江龙溪口航电枢纽工程全面建成后，库区三级航道的达标通航里程将达到31.8公里，与上游的岷江前围航电枢纽相衔接，成为贯通岷江乐山到宜宾段162公里高等级航道，助推长江黄金水道向成都平原经济区腹地延伸的关键水运基础设施。
2: 工程全面投运后，每年可产出清洁水电20.2亿千瓦时，库区防洪标准提升至20年一遇，航运、发电、防洪、生态多重效益同步释放。我们选择乐山龙溪口航电枢纽作为观察四川现代水网建设的样本，也正是源于它多重效益的代表性。乐山三江汇流，地处长江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区域，也集中呈现了四川水网建设普遍面临的平衡命题。

0: 如何在生态约束之下统筹防洪安全、内河航运、清洁能源开发等多重目标。乐山跳出单一水利工程的局限，正探索以水网牵引其余五网协同发展的新路。全市目前谋划储备六张网重大项目718个，总投资1651亿元。
1: 乐山市将持续对标六张网各项决策部署，持续做强水运联动物流、水电支撑算力、水系统筹地下管网三大特色融合板块，全力加快存量项目建设，前瞻谋划优质增量项目，构建水脉牵引、多网协同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0: 放眼全省，四川内河航道通航总里程超10000公里，长江黄金水道是我国西部通江达海的核心通道。以龙溪口航电枢纽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岷江乐山至宜宾162公里航电梯级集群全线贯通后，依托沿线四座航电枢纽，千吨级货轮可从长江一路上行直达乐山。成都平原经济区大宗货物可顺江直达长江出海，相比公路运输，物流成本将大大降低。同时，这套以龙溪口航电枢纽为代表的岷江航电梯级集群，每年还能稳定输出数十亿千瓦时清洁水电，是四川现代水网建设当中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的重要代表作。乐山的实践把一条江河的治理升级为一套基础设施协同发展的方案，为长江上游内陆省份综合水网打造了可复制的西部样本。
2: 梳理整个项目的建设路径，从破解天然河道通航短板，到攻克库区防洪技术难题，再到探索多网协同的发展新模式，龙溪口给出的启示清晰可见。现代水网不再是孤立的单个工程，一条江，一串枢纽，打通的是通江达海的物流通道，激活的是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3: 昨天，京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启首次年度检修。该工程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外送华中的重要通道。自去年底投运以来，累计输送电量已突破70亿千瓦时。
4: 随着国家电网调度控制中心下达开工令，检修人员进驻宋端京上运维站，年度检修全面启动，计划工期15天，检修任务超300项。
5: 全站所有的设备都要进行检修和试验。选在秋天是因为气温降了，电网负荷回落，电网压力相对较小。为了这15天，我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准备，前后投入700多名专业人员，就是要把该查的查到，该修的修好，为迎风度冬打好基础。
4: 站内一台断路器 B 项被列为重点处理项目。此前在 X 光检测中，运维人员发现其内部存在螺栓松动缺陷。该项作业精度要求极高，叠加3713米的高海拔缺氧，给检修人员带来不小挑战。
6: 我们这个断路器就像电网里的大开关，它里面有一套开断的机构，如果它内部螺栓松了，开关动作就可能不可靠，所以我们年检要把它拆开检查一下，这个相当于做一次开胸手术，修好后再装回去调试，确保它以后能够安全稳定运行。
4: 据了解，今年四川超特高压直流年度集中检修自9月13号至12月3号，历时82天。除京上首检外，后续还将按计划对四川超特高压直流线路和换流站设备分阶段开展年度检修、控保改造及配套停电工作，全面提升设备健康水平，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清洁能源可靠外送。
7: 9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主持召开省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和近期出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深入融入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全面梳理并落实涉及四川工作事项，把握开放合作机遇，用好跨境铁路、国际航线等通道优势，在交通互联、货源组织、海外仓等方面前瞻布局，推动装备制造、绿色矿产、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加速出海，深化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金砖国家在经贸、科技、教育、文旅、医疗等

0: 域交流往来，不断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为国家开放大局多做新的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责任措施，对电动自行车、烟花爆竹、煤矿等领域专项整治及时回头看，持续加强老旧小区、九小场所、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检查巡查，紧盯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矿山、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和秋雨秋汛、冰崩冰谷等致灾风险，把最不放心、最不托底的问题找出来防起来，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和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根据省情加快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深化教师教材教法改革，健全培养培训、数字化赋能、待遇保障、荣誉激励等机制体系，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努力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教育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审议通过《美丽四川建设“十五五”规划》《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以全面推进美丽四川建设、加快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目标，持续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大文章，谋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结构调整，守牢生态保护红线，不断提升发展含锌量、含金量、含绿量，加强与重庆规划统筹政策协同制度对接，推动先行区建设提质增效，努力形成一批具有川渝特色的务实成果，更好服务和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大局。会议还研究了推进财政科学管理、财政资金及项目安排等事项。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4次主任会议，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维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建议的报告。会议讨论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四川省网络安全条例草案、四川省三星堆金沙遗址保护条例草案等。会议讨论了关于报送、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的报告等。
0: 今天，省级及以上开发区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专题培训班在成都开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会议强调，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着力强化科技创新，着力提升产业集中度，着力提高要素集约度，着力转变作风健全机制，全力推动两新两度改革终端见效。本次培训班为期四天，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方式进行，着力提升参训人员的政策认知能力、专业研判能力、实践转化能力。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今天，四川省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巴中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全省将围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主题日开展系列活动，并持续开展网络安全知识七进活动，不断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0: 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活动现场，主办方进行了 AI 时代网络安全风险主题宣讲，宣读了网络安全倡议，还设置了网安加非遗互动体验区。巴中市网信、电力、公安等部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示范讲解等方式，向现场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3: 一些新能源、新业态的用户 并入到我们的电网里面来，它如果遭受攻击和破坏，就会造成轻则让发电设备故障运行异常，重则就会打乱我们整个电网的调度运行。我们要共同遵守网络安全相关法规，在避网前要做好安全检测，日常要盯紧网络漏洞。
4: 接下来一周，巴中将在恩阳古镇、恩阳科普大世界、巴中中学等地举办红色伊顿古镇解码、网络安全实景体验、网络安全进乡村等特色活动和六大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共建清囊网络空间。
0: 除了巴中主会场，全省各地也围绕主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在德阳、自贡和凉山，当地网信、公安、金融等部门通过集中宣传活动，以答题闯关、游戏互动、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普及网络法律法规和网络安全知识，引导群众提升识谣辨谣和依法举报能力，凝聚力量，共建清囊网络空间。
5: 在这种沉浸式的环境中参与这个活动呢，我们能够一下子就记住网络安全和辟谣的相关知识，然后我们举报不良信息呢，也不只是维护了我们自己的网络权益，更是大家一起出力，网络环境才能够越来越好。
6: 上网的过程当中呢，容易忽略的一些点，比如说包括网络诈骗呀、网络暴力以及网络交友等等，不仅要提高我们这方面的安全意识，也要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时刻警惕，
7: 把防范电信诈骗、保护个人信息这些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作为重点，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家庭等活动，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大家身边。
0: 在广元，网络安全七境志愿服务队走进企业运维一线，聚焦工业企业网络安全痛点难点，排查网络安全风险，讲解防护要点，并现场演示最新防护技术。
8: 企业最容易受攻击的，首先是公网暴露的网关、业务服务器、远程运维接口。所以网络风险不只是核心服务器，网络边界、人员终端、外围设备都是重点防护对象。
9: 我们将把专家传授的技术和经验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常态化开展好安全巡查和员工培训，持续提升企业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0: 在眉山市洪雅县，网络安全夜市也开始亮相，知识问答、慧眼识 APP、 反诈弹珠等五大趣味闯关摊位一字排开，让群众在热闹的夜市氛围里边玩边学。接下来，全省各地各部门将持续开展网络安全七境常态化宣传，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家庭，不断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为加快建设网络强省数字四川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10: 眉山深挖本土农产品潜力，推动特色农产品跨界创新，演练增值，让更多土特产跳出传统产销赛道，闯入中高端消费市场。一起来看。
11: 青花椒过去是川菜火锅里的麻辣灵魂，而在这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实验室里，它实现了从调味品到护肤品的华丽转身。
12: 青花椒里有一种天然的功能性元素，能产生抗菌消炎的作用。我们研发团队历经多轮攻关，提取出兼具抗炎修护功能的羟基阿尔法山椒素，成功解锁农产品全新应用场景。
11: 主动跨界探索，挖掘出青花椒未被开发的全新功效，而科技赋能下的产业升级也让一颗颗小花椒实现价值蝶变。
13: 青花椒每吨可以制备25千克山椒素，目前一吨青花椒收购价大概在2万元左右，25千克山椒素产值约150万元。经过我们全产业链转化后，青花椒的附加值就能够实现75倍的增长。
11: 全省第二大产茶区县眉山洪雅坐拥30万亩茶园，近年来面对传统名优茶市场饱和的新挑战，当地引进培育深加工龙头企业，让老川茶闯进新式茶饮赛道。
14: 我们立足本地高山有机茶加天然有机奶优势，瞄准年轻群体青睐的新式奶茶赛道，成为年轻人日常打卡的潮流单品。
11: 走进这家食品生产企业的烘焙车间，经过配比、发酵、烘烤等多道工序，一个个原料来自东坡大米的米小包新鲜出炉，成为市民早餐代餐的新选择。
15: 研发团队前后调整了数十次的配方，攻克了保湿、气孔均匀等关键的工艺难题，最终打造出口感稳定、米香浓郁的米小包，既保留了大米的天然本味，又具备了面包应有的

0: 松软质地。
1: 东坡大米是眉山代表性优质农产品，当地跳出传统粮油思路，携手烘焙企业跨界研发，打通了稻田原粮、精深加工、终端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品牌资产增值，
2: 让本土粮食的故事不只停留在宣传里，更能转化为实力的大家咬一口就能尝到的烟火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度挖掘东坡大米的价值，丰富产品品类，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吃上绿色、有机、安全的、健康的东坡味道产品。
3: 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规划已经于近日印发，到2030年底，我省将逐步推进地质灾害风险区群测群防，完成不少于17000户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工作，明显提升全省地质灾害隐患识别、监测预警、风险防控能力，提升源头防范能力和实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近日，2026年全国村 B A 中部赛区在宜宾市兴文县收官。来自11个省份的24支球队在8天赛程中完成52场比拼，共有6支队伍晋级全国总决赛。东道主四川兴文队战胜湖北咸丰队夺冠。
5: 四川卫视全新融媒体文旅主题节目《锦绣天府》将于9月19号起每周六12点在四川观察上线，21点10分在四川卫视播出。节目由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担任主讲人，从当代四川人的故事出发，寻找古老诗意与今日生活的共鸣，带领观众读懂锦绣天府、安逸四川的人文意蕴。
6: 秋风起，晒秋忙。在雅安天全县，玉米迎来丰收季，房前屋后、农家院落铺开一片片金黄，一幅绚烂的晒秋图在乡野间徐徐展开。节目最后，一起去感受丰收的喜悦。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文艺扎根大地，力量源自人民。一百件缤纷的作品，如何托起四川文艺的年度高峰？短视频的一丝微光，如何照亮新大众文艺的精彩舞台？分享人的肺腑之言，如何掀起文化出海的万顷波浪？看巴蜀艺坛的枝繁叶茂，听走向世界的铿锵足音。2026年9月16日晚7:30，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暨四川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惠民演出，全省

0: 家媒体同步直播，让我们相约在场，共同见证。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阳，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一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3: 先生游腿，再先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个鲜花上这儿转，
7: 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那你好好休息，杨总，我先走了。
1: Thank you, Lisa.
0: 拜拜 ，Sunny。
2: 什么情况？太冷了，
1: 你这么迟来呀？

0: 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我打电话你不接？
1: 当时昏迷了，我怎么接？
0: 赵雅宁打电话你可接了呀？
1: 医生接的呀，他来电话的时候正好医生接的，你来电话的时候医生没看见，点儿背呀。
2: 你给我打完电话，你不能等我一会儿吗？我这正往这儿赶呢。
1: 当时犯罪嫌疑人直接跳窗，我就跑出来了，我就马上追上去了。机会稍纵即逝，我没那个时间等你啊。
2: 你跟着就完了呗，你玩什么命啊？那车再偏一点儿，咱俩就再见，就永别了。你现在好了呗？你有时间了呗？不稍纵即逝了，脑震荡，骨裂，怎么着？黄金搭档。哦，我住一次院，你也得住一次院，这也比呀、啊。
1: 你别逗我笑行不行？
3: 就我那，你看这是怎么样？
1: 喂，吸着我的氧气，咋还这么欠呢
0: ？Sorry。
1: 哎，对了，有一事我提醒你
0: 啊。啊。
1: 我在赵雅宁面前还是咱们那个商贸公司的总经理。
0: 嗯。
1: 到时候万一你再碰见他，自己心里有个数。
0: 明白了，杨总。Steven，
1: 桑德鲍伊他们从孙先生的别墅到底拿走了多少资料？调查清楚了吗？
0: 具体还不太清楚，但是听孙夫人说呀，拿走的都是些废稿，没什么用。真正有用的都被送到研究所封存了，他们绝对接触不到。
1: 太好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好个屁！咱俩都快永别了，你还好？你好好养病。

0: 问你。
1: 没事儿，你赶紧啊，赶紧安排我找回燕平的医院。三大鲍鱼他们的步伐不会停下来。
2: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0: 哎呦我天哪，跑多少啊这是？嚯，你这干什么呀这是？啊，这着急出院也不能这样啊！欲速则不达。
1: 别这么哀怨的看着我行吗？
2: 你以后别这么练了行吗？
1: 说事儿。
2: 这桑德回燕平这段时间啊，挺老实的。除了正常的商业合作之外，基本都待在莫斯商贸集团里边。
1: 又不是真的正经做生意，每天还都装，累不累？
2: 是不是酝酿下一次行动？不过我觉得他没什么空子可钻。
1: 可别小看了这个桑德鲍伊，为了这件事儿，他都敢想要我的命。这就是一只老狐狸，一条老泥鳅，逮个空就往里钻，千万别掉以轻心了。嗯。赵亚宁呢？
3: 想你恩人了。
1: 哎，能不能好好说？
3: 他连续的见了几次这佘世元。
2: 谈话内容不清楚，但是从他的表情看，很失落，不太顺利的样子。
3: 这是替桑德鲍伊去的呀，就说明桑德鲍伊还没有放弃。不过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2: 话能不能一次说完？别老让我问你。
3: 行行行。
2: 佘世元主动联系了华泽集团，今天还申请去华泽集团参观。
3: 我觉得这桑德呀，
2: 彻底败了。
4: 监控查的怎么样？凶手找到了吗？不好找，对方可能是刻意在躲避监控。车祸发生的路口监控年代非常久了，很模糊，其他路口的监控也是一样。司机开车的角度完全看不清楚面貌。清晰化处理以后，就这个状态，完全看不清楚这是谁。
5: 邱总，有事吗？
6: 舒先生，我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要跟您当面交流。
5: 哦，行行，不行啊，我正在赶往监狱山的路上。
6: 您是去爬山吗？
5: 是啊，我排解压力的方式就是爬山。今天晚上我准备在这住一晚，明天一早回延平。我们明天见吧。
6: 那我去找您吧，我想我也是需要排解一下压力的。
5: 你也想爬山啊？
6: 不过这有点远呀。
5: 我还是去找您吧。那好吧，我给你发个位置吧。
6: 好的，那我们晚点见。

0: 佘先生，哎，您的体力真的太好了，我真的是跟不上您。佘小姐，你在爬山，怎么不换身衣服啊？这鞋子，这衣服，太拖累你了。
1: 是啊，我真的是太着急，赶快见到您。我没有想到这个山路这么的陡。
2: 展示一下吧。
3: 哎呦，领导。
2: 这是疑似肇事者的照片，这也先磨合啊！您还别嫌磨合，这是唯一的一张正脸照片了。辛苦了，命苦。马姐，好，务必让警方保护好现场。 位置发我，马上就到。啊，
3: 怎么？佘诗媛在监狱人坠崖了，警方已经封锁现场了，案件移交给三处，我得去一趟。等会儿，跟你一块儿去。
4: 您出院了，啊啊！什么情况？警方下午5:05接到了报案，派出所第一时间就对整个山区进行了封锁。
5: 从接警到封山用了多久？
4: 大概20分钟左右。几个下山口？一共就一个下山的路口。从出口监控画面显示，从出事到现在，没有发现任何人下山。我们也对整个山区进行了全面的搜索，包含伤者在内的4人。 应该是这个时间段唯一的一组登山客了。
5: 整个山的情况查了吗？这个
4: 缙雨山山顶又叫鹰飞道雅，非常危险，每年都会有几个爬山爱好者在这受伤遇难。
5: 伤者呢？
4: 伤者已经被转移走了，那两个是保镖，
5: 四个人还有一个人呢。
4: 报案人在车里，张磊一会儿询问他。杨硕，这个人您认识？
5: 谁呀？
6: 赵阿宁，
5: 阿朵，带人上山顶第一现场。
6: 明白。
5: 第二现场你跑一下，看看刘伟建那儿能有什么发现。天作伟，你跟陈哥用夜视的无人机仔细扫一遍整个山，看能有什么发现。
7: 好的。
5: 辛苦。嗯。

0: 重新认识一下，燕平市国家安全局杨光。之前不能跟您说，是因为我没有纪律，还请您理解。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还希望您把您知道的情况能如实的跟我们讲一下。
1: 今天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桑德宝伊先生给我打电话，他希望我去劝说佘世元先生再次考虑跟他们合作的事情。我就给佘先生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去剑玉山的路上，然后我就马上出发去找他。根据他给我的定位，跟他会合之后，为了劝说他

0: 我就陪他一起爬山。
1: 上当怎么样？还没有进入正题，他就很肯定地告诉我，他已经决定了不跟桑德合作。
0: 这么简单的一个决定，打个电话就能说清楚。为什么非要等您追来了之后，他再跟您讲呢？
1: 他说正是因为我追过来了，他感受到了我的诚意。
0: 不想再跟我兜圈子，所以就直接跟我说。
2: 小姐，那为什么爬到半途您就停下来了，没有跟他一块爬到山顶呢？
3: 就实在上不去。
2: 邵小姐，休息一下吧。好。哟。
4: 张小姐，你不能再继续往上爬了，我立刻派人送你下山。没事儿，我可以的。
2: 赵小姐的毅力真是让我钦佩啊！这一次我先登顶，结束了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好。
4: You two stay here and protect Miss Zhao.
2: 他们俩在这保护你啊，
3: 没关系的。
2: 我怎么会让赵小姐一个人在这呢？好，等我吧。

0: 你说这位置跟这崖壁的距离远不远？
1: 就这个高度能摔到这么远，确实不符合力学常理的。
0: 伤者有搏斗的痕迹吗？
1: 法医来鉴定了，说是没发现。
2: 小谭，小谭，山顶情况怎么样？
3: 师傅，伤者坠落一侧有失足痕迹，地面一共有四双脚印痕迹，与伤者和三个目击者的身高体型大致吻合，没有发现其他人的痕迹。
2: 你啊，拍点视频，拍清楚一点啊，周围都拍下来啊。
3: 明白。哎，

0: 小杰，无人机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现在把出事山顶两侧的崖壁都仔细搜查过了，目前没有发现明显的绳索和登山钉使用过的痕迹。
2: 明白，那继续吧。
1: 好的。

0: 可以，放心。
1: 调查怎么样？
0: 正在进行中。
2: 刚才守城电力选出了新的代表，孙大人。他已经通知华泽集团，暂停终止核电谈判，
1: 因为他怀疑涉事袁春芽的事儿
2: 和现在与中方的谈判有关。
3: 这不纯手无稽之谈吗？他们有什么证据啊？
1: 不要理会别人，
2: 但是你必须在24小时之内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这件事影响很大。
3: 明白。
0: 老总，孙大人您认识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给我讲讲吗？
4: 我跟他是在立德总部认识的。我记得他担任过光宇银行的监督。我知道的就这些。
0: 谢谢。这些信息对我们很重要。
4: 我可以走了吗？
0: 可以。送赵总回家。
5: 好。
0: 跟你加个微信吧。张局来电话了，24小时要一个明确的答复。现在以案发地点为中心展开地毯式搜索，特别注意平缓处的树林还有可以隐蔽的地方。记住，不许一个人单独行动，随时保持联系。走吧。注意安全啊。
6: 放心吧，

0: 一股机油味儿，
1: 四冲程机油，
0: 摩托车机油啊？
1: 对，我以前不是玩车吗，所以多少有些了解，这应该属于 SC 型的，使用非常广泛，几乎所有品牌都会生产，而且应该是一辆山地越野摩托车，不会太大，125cc 左右吧。谭，联系交管部门吧，细查封山前后半小时所有监控。
2: 明白。

0: 晚上好，桑德先生。
1: 焦女士，我一点也不好，我很难过。
0: 您知道佘先生的事情了？
1: 知道了，现在还很静静。
0: 是的，太突然了。
1: 是的，很突然。
0: 我想问您，这件事情跟您没有关系吧？
1: 这怎么可能？

0: 就像你说的，合作成不成，大家都是朋友，对吧？
1: 对，不好意思，我现在可能是太混乱了，胡言乱语，您别介意啊。
0: 真的很难过。哦，对了，明天孙郎，你
2: 还是好好学习吧。
1: 没关系，你说。
0: 明天上午十点，我们和守城电力重启核电谈判。
1: 没关系，我明天会去的，我必须去。
3: 桑德先生，我们现在更好的工作才是对佘先生更好的祝愿，对吗？
2: 是

0: 今天凌晨5点，警方接到报案，是路人发现的，说是一废弃厂区发生的小型火灾。消防到达后，发现了这辆焚毁的摩托车。这辆车的各项特征完全符合我们在山里发现的线索，基本可以做同一认定。
1: 周围监控查了吗？
0: 这个废弃厂区报废了很久，没有监控，也没有工作人员，而且地处偏僻，所以没有得到嫌疑人的有效图像。
1: 很明显啊。 凶手有周密的计划，从袭击，再到撤离，几乎可以说是完美。这明显就是谋杀。

0: Miss Zhao，
1: 桑德先生，孙先生，好久不见，赵小姐，<笑>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你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1: 是吗？你也更漂亮了，
2: 谢谢。
0: 又是老朋友，请坐吧。
2: 孙先生，请。
0: 赵小姐，请。
1: 刚才孙先生听说你们是老朋友，
2: 是的。
1: 现在孙先生是新一任首城电力公司的谈判代表，
2: 太有缘了，孙先生。当初孙先生夫妇二人在国外游学的时候，我在立德总部负责部分接待，就是在那个时候，跟孙先生还有夫人成为了好朋友。慧琪姐姐都好吗？
1: 她很好，她也时常的说起你，说她。

0: 我到现在都还是没办法相信昨天发生的那一切。我相信还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苍天一定会还给佘先生一个公道。医院那边反馈，他的状态还平稳，但是基本上没有苏醒的可能了。我们会安排他在燕平持续的治疗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好转， 会把他转回国内，继续治疗和静养。希望一切都顺利吧。所以，我们更要打起精神，好好探讨我们未来的合作，
1: 让佘先生能够放心，更让我的领导，还有赵总、桑德包医先生放心。
2: 非常感谢。
0: 我们的谈判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暂停了数日，但是三德报一先生已经承诺，他们已经充分准备好了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的 demo 以及技术介绍书，可以满足我们之前的要求，进行签约前所有的测试和观摩。所以，我决定重启我们的合作。
1: 好，真的非常感谢。
3: 麻烦您跟慧琪姐姐一定帮我转达一下，非常欢迎她来延平，到时候我一定带她好好转转。
4: 好啊，好啊，也欢迎你有时间去守城啊。再见。
1: 孙先生，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0: 杨先生，你应该就在附近吧？方便的话，我们见一面。
1: 什么情况？他怎么知道咱们在附近？
2: 赵总，没问题啊。半小时以后吧。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
1: 真去呀？
2: 今天莫斯商贸集团和首善电力重启谈判，就是他告诉我的。他们在里边开会的内容，也只有他清楚。
1: 哎呀呀，知道张无忌他妈呀，告诉张无忌，那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2: 张无忌他妈叫什么呀？
1: 苗翠花啊。
2: 你连他妈叫什么都不知道，就别拿他妈的话点我啊。
1: 那话听着怎么像骂人的话？
2: 走了。
1: 就怕你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2: 那你去。开车。
1: 哪儿毁吧你。
2: 赵总打电话约我出来，有何指教啊？
3: 说实话，我有点后悔了。
2: 这么快就后悔约我出来了？
3: 这违背了我作为公关人的原则。但是我希望佘先生的事情可以早日真相大白。所以，我希望今天我跟你说的所有话，仅供你一个人做参考和判断。我不希望有第二个人知道。今天的会议顺利的让我感到有些离奇，很多原则性问题他们好像已经有了默契，各自退让，而我关心的一些合作细节在他们看来都不是问题。
2: 所以莫斯商贸集团不会真的已经掌握了高温气冷对抗能技术了吧？
3: 我觉得不可能，至少在佘先生出事之前还不能完全证明。
2: 那孙大人呢？今天他就没有任何质疑吗？按说之前的事情他很清楚，
3: 他确实没有质疑。在桑德提出会提供技术资料和 demo 之后，他就同意了。
2: 不合常理啊。
3: 所以我才来找你。

0: 赵总今天特意过来跟我说这些话，其实也在我的意料之外，和你之前的人设不太一样。我是一个公关人，我希望从中获得利益，但是我也希望凡事都能够清清楚楚。佘先生的事情确实让我感到很震惊，生意就是生意，这里面为什么会有人丧命？ 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哎，brother，hey
1: brother， 我是黎健。咱们有什么话就快说啊，三分钟时间，我这时间太紧了。我的朋友啊，一分钟就够了。就问问你。
2: 店里公司的
3: 孙大人认识吗？哎呦，孙大人，我听说过，但是没见过呀。那他跟桑德鲍伊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真不知道，哥们儿。
1: 别忘了，我们是有交易的，对吗？
2: 是，我知道。你这，哎，我还真想起了一件事儿。
4: 哥们儿，帮我保密啊。
2: 这个孙啊，在光宇银行分行工作期间，做过不少黑金转移的工作，那数额非常巨大。要不是桑德鲍伊帮他，早就抓起来了。
1: 这样才够朋友。新闻看了吗？这孙大人跟出事的涉事人有什么关系？
2: 哟，这我就不知道了。哥们儿，我这时间太紧了。这咱们约定好的这时间也到了，我真把你当哥们儿，我才跟你说这些呢，你知道吗？
5: 咱以后尽量就别联系了呗。好嘞，哥们儿。有重大收获，处理见。我也有重大发现，处理见啊。
1: 赵小宁向我透露，说今天的会议进行的格外顺利，
5: 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上，两个人似乎都很默契，各自退让。这就对上了。
6: 孙大人跟桑德在这事儿里绝对是有勾当的。梁初，我有新的发现。根据李明浩提供的情报，我找到一个 Entity Watch 的软件。这个软件可以查到所有在南曼群岛公司注册人的信息。我通过交叉对比找到了孙大人的私人账号，这个账号是属于南曼群岛 OS 金融公司，是专门处理非法黑金的。 具体的交易记录能查出来吗？交易记录已经藏匿起来了，但是我在他账号里发现了一个邮箱，这个邮箱和他对外公布的两个工作邮箱都不一样。我从邮箱里面发现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英文的，我翻译了一下，上面写着慕斯商贸集团核电合作的提议和谈判的基本条款。收件时间是昨天下午1:32。
1: 昨天下午1:32？
7: 佘时源还没有追押。 孙大人就通过秘密邮箱收到了合同，证明他早就知道佘世元会出事，这绝对是个阴谋。

0: 早上好，老朋友。
1: 情况有变，今天早上九点，华哲集团
2: 直接和我们电力公司的董事长取得了联系，他们希望和你们集团进行一次公开的技术比拼和展示，
1: 同样执行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中方承诺，如果中方的技术更加稳定，他们愿意彻底放弃之前要求的30%的权益，
2: 只保留10%的权益，并且免费提供未来5年的维护服务。
1: 如果中方的技术输了，中方愿意退出。
0: 这么宽松的条件？
1: 中方表示，这是他们的长远规划，
2: 未来还会以这种模式继续和我们。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对表，
2: 好，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什么？快点拼！
1: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7: 道，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三天之后，也就是5月30日，华泽集团和莫斯商贸集团将展开一场技术比拼。一个小时以后，华泽集团将派人取走孙先生的电脑。我们这次要做的是密切关注和这件事情相关的可疑情报，和可疑人员做好情报支持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护好孙先生电脑的安全。
1: 补充一下啊。 尤其是对这个桑德·鲍伊、杜克、雪莉以及孙大人的监视要进一步加强。

0: 没问题，试着来。来。杨处，这个是
1: 上一次的问题，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是电脑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这是我们找科学院特别定制的一个箱子，它可以物理隔绝所有的电磁还有电波信号。这一次的转运，把电脑放在这个箱子里边，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0: 太好了，那我就把电脑放进箱子里。
1: 行。这个交给您，在转运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打开箱子，到了地方确认环境安全之后再打开电脑使用。
0: 好。对了，刘总，这次技术比拼很关键。

0: 需不需要我们这边再派一组人手，确保你们的安全？梁处，我想没这个必要了吧？我们的研发和技术修复整理工作一直是在百花山的核电二所，大家都知道核电二所非常安全隐蔽，而且我也加强了这次的警卫和安保工作，并更新了全部的数字防护警报系统，绝对安全，请你们放心。
1: 那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们。
2: 好的，
1: 李哥，你带人护送这台电脑到核电二所。
3: 没问题。
1: 刘总，一切顺利啊！
3: 辛苦你了，
1: 一切顺利。
3: 辛苦了，杨处。好。

0: 已经进入，谢谢卢总。
1: 老胡啊，希望我们不负孙先生的意志。这样，你加紧工作，我回避一下。
2: 好。

0: 什么？
1: 卢卡先生，
2: 请坐，请坐。
0: 谢小姐，今后我们俩的交流，希望都是用中文，因为我觉得你的翻译越来越好，我就想透过你的母语，更能理解你的内心世界。
1: 好，谢谢卢卡先生。
0: 好久没有联系我了，翻译是不是遇到难题了？
3: 第三章是拥抱的精华所在，我真的觉得我现在……
0: 其实，有的时候冥思苦想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结果，创作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好不好？你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你当我的翻译者？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在国外看到你的翻译的时候，
0: 我就很明确地感受到文字后面的纯洁，纯洁就是一个人最高贵的品质。那瞬间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可以，只有你这个人可以把拥抱里面我想表现出来的东西全部都可以表现出来。我们是同一种人。

0: 进。
1: 杨处。
2: 说。
1: 桑德鲍伊订了3张去瑞士的机票，今天晚上10:30起飞。
2: 桑德鲍伊去瑞士？
1: 嗯，

0: 确认，国航 CA931 航班在法兰克福转汉莎航空 LH1198 航班，明早6:30到达苏黎世。您的行李超规了，需要去超规行李托运处办理一下。
1: 托运处？在什么地方？
0: 您前方直走，然后左拐就可以看到。
1: 前方左转。
0: 是的，祝您旅途愉快。
1: 谢谢。
2: 你好，行李请往上放。

0: 行政，好像真是去滑雪了，全套装备啊！还有3天就技术比拼了，嗯，这时候这么悠闲，看来是胜券在握。
1: 确实很不合理，但人家就是过安检了，
0: 要飞多久？
1: 8个半小时，北京时间明天早上6点半。
0: 你说会不会潜逃了呀？
1: 以目前这个状况，他们还没有潜逃的必要。我们跟他们打交道，了解了莫斯商贸集团，形势非常的缜密，而且不留任何的痕迹。否则也不会到现在，我们手上只掌握了关于杜克的一点证据。如果他们现在就潜逃，那之前所遭的一切就全都前功尽弃了。
2: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隐姓战斗，暗度陈仓。
0: 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阴谋，我们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目的是第4代核电技术。在临海的时候，他们已经玩过一次金蝉脱壳了，这次我们要格外小心。你联系苏黎世的同事，确认他们的行踪，同时通知华泽集团提高警惕。
2: 好。
3: 就像做梦一样，和自己最喜欢的偶像竟然在一起。
4: 你说什么呢？我在你面前不是什么偶像，就是喜欢你的男人而已。你多久没有回家了？明天我们一起去你家拜访。
3: 啊，见我父母吗？
4: 嗯，
3: 这太早了吧。
4: 有时候做的人再晚都早，但是有的时候对的人再早不算早，对吧？
3: 好，我们明天去。但是你要听我说话，我会紧张的。还有我爸妈那2个人，真的是……
4: 没问题。

0: 目标车辆已经进入艾卢塞酒店，这是一个封闭的会员制滑雪酒店，我们进不去。如果需要再进一步观察，要用一些特殊的办法。就先奔到这儿吧，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这几天就麻烦你们，对他们保持远程监视，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沟通。
1: 好。
2: 真去瑞士了啊？
3: 离这等等礼物是不是买的太少啊？不少不少。其实我还有点紧张，
4: 叔叔阿姨会不会因为国际问题对我有一点意见呢？你放心吧，不会的，我爸爸妈妈最通情达理了。妈，我回来了，饶了你了。
5: 矜持点，矜持点。<笑>
6: 和您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卢卡莫里，是个作家。哦，
2: 阿姨您好。哦，叔叔您好，初次见面，这么客气。初次见面呢，我正式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谢小曼，他爹，就是父亲，我的名字叫谢广深。你好，我是卢卡莫里。
6: 请多多关照。来，你先吃。
3: 小卢啊，这是我家乡的特色菜，你尝尝。叔叔，您是不是吉东人？我没跟你说过呀。
6: 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一些，在中国境内爱吃辣白菜的汉族，吉东最多。
7: 你知道吉东啊？
6: 我知道，因为我的职业原因，我会去尝试了解不同的地方。吉东的历史非常久远，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那个。

0: 素胜族生活在那里，对吧？也是地处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这里就有东方第一哨，还有老龙虎、土著世界杯。
1: 土著世界杯，
0: 很可惜的事情是我还没去过。
2: 我跟你说，你这个年轻人行，我头一次见一个年轻人对我家乡怎么这么了解。
3: 这你还是个外国人，
4: 比我知道的不多。
0: 其实对我来说，全世界哪里的人都一样，我们不能选择出生，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热爱的东西。
2: 就冲你这句话，
5: 咱们爷儿俩就得长点重，尝尝啊！
3: 谢谢，
5: 我干了，
2: 你随意。
5: 怎么样？
3: 很烈。叔叔，您在哪里工作？
5: 按说啊，我在哪儿工作不能告诉你，因为你是外国人。不过咱们现在不是，
2: 你又进了我家门了吗？我就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了。
5: 哦，那我就告诉你，我在一个保密机关工作。
0: 保密机关呢？哎，是什么机关呢？
5: 研究高科技的。
2: 研究。
5: 那现在这个中国，好多的科技呢，都发展的特别特别厉害了，好多都是世界领先的呀。哪儿来的？啊，都是这种保密的研究所研究的。
0: 明白。小曼知道我很爱中国，我看到中国能够有今天的发展，由衷的高兴。来，
2: 你听到，听到。
0: 叔叔，其实我对这个高科技非常好奇。你们的机关研究哪一个行业的？我可以问您吗？
5: 具体研究什么，我是真不能跟你说。不过我可以给你看个东西啊。
0: 好，
5: 你看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就知道就我们的这个高科技，它多么的高科技。哎，
0: 这是什么？
5: 这是我们研究所的门禁卡。你别看这玩意儿小，就是我拿着这个卡，大门什么关卡，什么办公室什么，反正就嘚嘚嘚，就一刷就全过去了。
6: 这不算什么，他这个卡里边有一个逆查功能，逆着查，反着查，也就是说，只要你用了这个卡，就能通过这个逆查功能知道谁用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门禁卡全都有这个逆查功能。
5: 咱们的这个高科技啊，
6: 你
5: 多高科技？
0: 厉害，真的很厉害啊。

0: 谢谢，回去吧，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多陪陪爸妈。
1: 那你慢点。嗯，
0: 记住我的话，好好感受家的温暖。嗯。
1: 拜拜。
0: 拜拜。

0: 明天我带你去山里度假。
1: 为什么呀？
0: 我怕每天关桌膜防疫拥抱把小脑瓜累傻了，我带你去放松放松。
1: 听你的。去哪里啊？
0: 百花山谷。

0: 这事儿你有什么想法啊？
1: 我脑子都快想炸了。嗯，他什么情况？一共三天准备时间，现在第二天了，什么也没有啊？
0: 没情况不是好事吗？顺利完成技术比拼，华泽拿下合约。嗯，
1: 咱们这安保也都升级了，他们有再大能耐也没什么招了吧？
2: 但愿吧。
3: 小心。
4: 好。这个地方还不怎么好找呢。
3: 嗯。来。OK。
4: 哇，好漂亮。
3: 这座山是我觉得附近最美的地方，也像极了我小时候中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方向，
4: 真美。

0: 这儿的酒店是新上百货商谷夜景最好的地方。从这儿，我们能够直接看到山区漂亮的星空。
1: 真的，我看到了好多星星。
0: 今天云很少，我们很幸运。

0: No.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杨处，这里的内容已经被他们自动销毁了，
1: 恢复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0: 这个就是他实施远程拷贝的证据。
2: 知道了，你先回吧。嗯。
3: 哎，杨处啊。
2: 哎哎，刘总，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
4: 哎，啊，这其实是我们的计划，为了保密，所以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张局直接联系的国家能源局，拿到的进场授权。后来在负责安保的向太生副总的全力配合之下，从电脑来到核电二所那天起，我们的人也跟着潜伏下来了。所以这些天，一直是他们在守护着电脑的安全。
5: 不好意思啊，刘总，这是上级安排，我必须执行啊。
3: 你是集团负责安保工作的，这是应该的呀。你看看，这是想不到，这间谍怎么就能就在这身边呀？这幸亏有三处。
5: 啊，
3: 感激不尽啊！
4: 您千万别这么客气，这本来也是我们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件小事情，我需要您的帮忙。核电二所的全部人员都需要配合我们的调查，在这之前，所有人必须上缴自己的移动通信装置，在调查没有结束之前，任何人不许离开这里。
3: 杨处，你放心，我们保证随时随地全力配合。
4: 谢谢。
6: 哎，好，好。

0: 正式介绍一下，我是燕平市国家安全局杨光。我跟杜克先生第一次接触应该是4月11日在湛山酒店西餐厅，当时你给我和我的同事拍了一张照片。4月20日我国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专家孙耀宽中毒身亡。
1: 存有技术资料的电脑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应该也是杜克先生做的吧。
0: 4月30日华松美食店的老板车祸身亡，我们发现在他的手机里面有你给我们拍的那张照片。5月12日荆州南湖别墅

两名犯罪嫌疑人非法闯入孙耀宽先生的别墅，其中一个应该也是杜克先生吧？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你说的话。我只是走错了地方，为什么要抓我？ 全套特制专业滑翔装备，全套电子干扰器材，切断监控，进入没有对外开放的封闭区域，切断电源，意图非法窃取我国核电技术的绝密资料。你可以不说话，你也可以跟我一直装傻，但是我们手上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你以为你把电脑毁了？ 数据我们就无法恢复了吗？

0: 我确实用无线传输器拷贝核电技术。
1: 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0: Money。
1: Money。
0: Yeah， 钱。现在全球都想要这个技术，因为高温气冷堆技术安全性高，核废料少，污染低，原料获取容易，是核聚变前的终极能源方案。现在全球的企业都在出很高的价格，是我和 Sherry 都无法拒绝的高价。
1: 你和桑德鲍伊是什么关系啊？
0: 同事，不熟。
1: 继续嘴硬啊！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0: 我承认盗窃和侵入的罪名，你们可以走你们的程序，但是要通知我国驻华大使馆，我要见领事，这是我的合法权益。
1: 杜克撂了，明显是提前都准备好的。
2: 雪莉撂得比他还快呢，
1: 说跟莫斯商贸集团和桑德鲍伊都没关系，就是为了钱，还要求见领事，对吧？
2: 这俩人明显对过词儿，准备挺充分的。
1: 刘卫健，你跟陈秋那边呢？有什么发现吗？
3: 他们那台电脑启动了硬盘烧毁程序，完全被损毁了，估计修复的可能性非常低。在他们的背包里发现了红外望远镜、多用途军刀，还有备用笔记本电池，但是没有找到假护照，还有机票，估计也是被销毁了。
4: 两个人的手机已经解锁了，但都是新的，没有发现任何来往的通话记录。但是我发现了非常详细的平面图，上面有核电二所所有监控探头的详细位置，甚至还包括警卫的详细的巡逻时间。
1: 这些应该都是保密信息吧？只有内部有一定权限的人才能够接触得到。
5: 二所里有内应啊。
1: 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个内应给敌人提供了详细的平面图，所有安保人员的值班时间，甚至是整个核电二所电路应急反应措施，说不定还有什么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算是太可怕了。这个内应潜伏进来多久了？那我们现在一举一动都是在敌人的注视之下，我们就相当于在裸奔啊。那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大胆推断一下，之前孙耀宽先生参加亚洲核能高峰论坛，当时他的电脑在转移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内应提前透露给他们的呢？
6: 现在桑德还在瑞士，如果有内应的话，他会很快得到失守的消息，并且会立即切断一切联系，甚至潜逃。
7: 最新消息，杨处，桑德鲍伊预定了从苏黎世起

0: 北京停莫斯科到达燕平的机票，起飞时间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同时他又预定了从苏黎世飞往悉尼的机票，起飞时间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15。
1: 这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啊，他在等内应的信号啊。规定时间之内如果没有等到内应的信号，他会选择飞往悉尼。
2: 要不我现在重新审杜克？
1: 现在审他能审出什么来？
2: 那怎么办？
1: 手机都收上来了吗？
3: 全都收了，整个核电二所包括平板电脑和电子手表我都收了。

0: 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提前制定好的计划，所以从电脑来的那天起，我们三处的同事就潜伏进来，配合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调查。所有人的通信工具已经全部上缴，都统一存放在 B309房间。另外，所有人的手机全部都收缴上来了，现在统一存放在 B309房间。现在我们所有人的手机全存放在 B309房间，您要特别留意那个房间啊。
1: B309
0: 是 B309房间。
1: 明白。
0: 通知所有的人，明天早上一起出发。
1: 明白。向先生，麻烦您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集体去食堂吃早餐。谢谢。

0: 你欠我们所有人一个解释，真的不该去啊！你不该去那儿。B309啊，你不是不该去B309啊，你是不应该帮助他们？你就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 所以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B309是你必然的归宿，因为你知道那里边存着所有人的手机，而你要拿到手机，通知桑德报一，告诉他这边出事了，让他别回来，否则一旦他被捕，你也会随之暴露，对吗？你们既然早知道了，为什么？ 不找我呀？在你出现在B309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一共通知了六个人。这六个人，全是能够接触到核电二所详细平面图的高管。我跟他们每个人都说了。 要多注意存放所有人手机的房间。B309，那个内应为了自保，一定会冒险去取手机，给敌人通风报信。所以谁出现在B309，谁就是那个内应。不是我们把你查出来的，是你自己跳出来的。现在你愿意交代？ 你所知道的一切了吗？我没什么交代的，我是个领导，你们总不能这么限制我。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领导啊？那你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吗？你知道你是我国重点科技项目的领头人吗？为了一己私利。 出卖国家的机密，置国家安全于不顾，你辜负了国家的信任，你辜负了民众的期待，你更对不起和你日夜相处的同事，他们真的每天在这里付出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甚至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你现在跟我说你没什么好交代的，你敢再说一遍吗？你的妻子、父母、孩子。 他们知道你现在做的一切吗？他们知道你柳新年除了丈夫、儿子、父亲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吗？汉奸。
1: 我不是汉奸。
0: 那你是什么？

0: 一会儿接个视频，收拾一下自己。
1: 什么视频？
0: 你老婆和儿子的视频。
1: 找到他们了？
0: 找到了。
1: 他们人没事吧？
0: 没事。

0: 我们的人已经把他们保护起来了，没跟他们说你的事儿。准备好了，新年，这么早你就到公司了？啊，我昨天晚上加班，对，我一晚上没睡觉。
1: 儿子，
0: 爸，
1: 是爸爸。
0: 爸，你怎么哭了？没有啊，爸爸没哭啊。对，爸爸见了你高兴啊，爸爸高兴。
1: 你可千万别犯糊涂，我们在这边已经没事了。那你们早点回来啊！
0: 我想你们。
1: 嗯，很快就可以回国了。
0: 嗯，知道。好，挂了。

0: 姓朱，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2: 我们会保护好他们的，一直到他们回国。你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
0: 我相信。
2: 那现在我们想知道的，你可以告诉我们了吗？
1: 啊，哎，
2: 桑德鲍伊那边是不是一直在等你的信息？
1: 是，早上八点。
2: 给他打电话，稳住他。
1: 啊，我怕我做不好啊。
2: 尽量说的简单一点，别过分渲染，也不用太刻意。你能做到？
1: 好，我能做到。

0: 什么什么网？是这样，出了点意外，不过都克他们东西已经拿到了，
1: 现在拿到了，
0: 拿到了。我一直在等回复，为什么没有联系我？
1: 核电二所全面戒严，要不是我反应快，他们早就被抓住了。
0: 他在哪儿？啊，是这样。
1: 他目前在我这儿，白天人多眼杂，晚上我安排他们出去。嗯，
0: 说得好。
1: 技术比拼，下午4点，你能回来吗？
0: 哎，那都是谎计。
1: 只要文件到手，其他都不重要。
0: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希望你能做到。

1: 你为什么要这样？等等，我想跟杜克学习画画。哦，好的，你稍等，我去叫他，一会儿我再打给你。
2: 确实用无线传输器拷贝核电技术。钱，现在全球都想要这个技术，因为高温技术。
3: 制作完成需要多久？
4: 我这边采集音色还需要半分钟。
2: 成功采集完音色，我这边合成就快了。
3: 抱歉，
2: 过去容易，是核聚变前的终极能源方案。
3: 我这边可以了。
5: 等2分钟再给他回过去，让他产生轻微的焦虑情绪，他的期待值会提高，判断力也会下降。好的，快完了吗
6: ？OK 了，杨楚。
7: I have the documents. Just wait for you to get back.
8: 怎么样，像不像？嗯，还挺像的。但不知道桑德能不能听出来，这个人很精明。
5: 没有时间了，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0: 这个人太狡猾了，
1: 桑德伯会听出来了吧？
2: 你立刻联系我们在苏黎世的同事，密切关注桑德宝一的行踪，有什么消息马上给我打电话。
1: 好。

0: 哎，你说，桑德·鲍伊已出现在苏黎世机场，正在办理被烟平的执机。干得好！
1: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您帮我一个忙。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时，从一九

0: 88人，过后我们50个来参赛。
1: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府42年，与父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0: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0: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9: After 8 million years of change, the giant panda has slowly emerged as unique treasure of China.

0: 出来也比较急，所以比较漏风，声音就比较大。
1: 嗯，爽了。
2: 给我们的宝宝拍拍奶壳。我们喂奶不会喂到全饱，一般都是七八分饱，就是让他肠胃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所以他就会还有一点饥饿感。
0: 就拍奶壳的时候，他就感觉还想再来一口，他就会在你怀里找奶。
2: 他现在在找奶，
0: 他在母亲那儿就是这样的，
2: 就是这样找奶。
0: 边找边叫，休息。他现在就前肢还不怎么撑得住，所以他撑的时候有时候重心就会偏移，就容易磕着下巴。就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0: 看清的大仔，嗯，
1: 会妈妈那儿了，啊，就是
2: 二仔嘛，这是，嗯，
1: 想出来了，哎，好乖呀，
2: 现在就是给它抹一点，
0: 哦，又把粪便抹上，
1: 粪便抹，
2: 哦，
1: 这个就是妈妈的粪便哈，抹在它的身上，
2: 对对，要掩盖一下它的气味，哦，
1: 抹上妈妈的味道，
2: 好软呢，感觉，好配合啊，感，
1: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
2: 对对对，
1: 很有纪念，
2: 他们两个之前就没有在一块玩过。
1: From birth to 4 month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3: Pan Cheng.
1: 咱先回来了，有一只鱼进去了，
3: 找妈妈去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对。
0: 哎，那真好。

0: year-old Hot Mom Ray Ray。
1: 咱们的蕊蕊妈，天哪，相当的活泼，跑上跑下呀，爬树呀，然后撒娇呀，打滚啊，咱们的水池里面洗澡呀，然后不光她洗，还要拖着仔仔洗啊，非常的辣妈的那一种。
0: 1-year-old quiet daughter Ray Ray's curb，
1: 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的性格，就是喜欢挂在树上，就是感觉她就是说你们睡吧，我要睡觉。
2: 你们玩你们的，
1: 你们玩吧，
3: 我安安静静的美美的就在树上，对吧？
0: And 1-year-old adopted son Shan Shan's curb，
1: 简仔长得确实很乖啊，脸蓬蓬的，好多网友就给我们的神仙仔有送了一个称号嘛，就是二三界的这个阎王嘛，就是颜值比较高一点，他喜欢探索外面的新事物，所以好奇心会更重一点，喜欢粘人一点。
4: 这个是亲妈和干妈，我们这个奶妈是吧，我们也算是半个妈。
0: This is Shan Shan. In August 2023, Shan Shan gave birth to a pair of twins. When they were 6 months old, Shan Shan started wilderness training with the firstborn, while the second was raised by Ray Ray as her adopted son.
1: 好多网友就是说，他们的一家的日常就跟演小品似的，每天都有故事，都有一出戏。这个画面很温馨，就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0: As the cubs reach 1 year 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4: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5: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四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那两个乳头喂它们。
4: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有。你看他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他管，那边的两个归他管，所以他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0: The baby bottle clearl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6: 崽崽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的。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4: 崽崽，快来，抛弃抛弃。来了，开饭了。
0: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1: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它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就跟我们人类一样，它换牙的时期，它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闲闲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根那个笋，再吃了半天都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0: As baby teeth turn into permanent ones, 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 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ee Roan,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1: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他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他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

都给它包到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它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慢的妈妈教会了它剥皮，它学会了剥皮，它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

0: 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他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1: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2: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1: 从出生到一岁半，它属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它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3: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en Shen's cup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0: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但显显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他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他也会去模仿，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3: Panda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1: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2: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1: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

0: to help the one-year-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显显仔的话，可能摔打的更厉害一点。啊，对显显仔更严厉一些，他更皮一点嘛。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Xuan Xuan's cub.
2: Oh, yo! Oh, yo! 把它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它从树上那么生硬掉下来，它不怕孩子摔着？
1: 它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它心里，它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它知道，摔下来没事。它的这个皮毛
3: 很皮实的。
1: 对对。
2: 让它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它的一个过程？
1: 对，摔打的那种。
2: 为了让它更皮实一些，
4: 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它有准备。
0: The cub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 but Ray Ray doesn't hold back. She controls her strength and shows Xuan Xuan's cub a series of moves on the ground, jumping to push his head, grabbing his arms.Applying leg rocks and rolling to escape. These skill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b'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2: 显显仔老想骑到妈妈身上，这是在帮他叼毛吗？还是在帮他？
1: 没有没有，玩耍，咬着玩。
3: 在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你像狮子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就锻炼它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
1: 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从平时的游戏当中，
3: 它
1: 就是学习很多技能。蕊蕊刚出外场的时候，教两个崽崽爬树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崽崽一人爬一棵树。啊，然后完了。我们的蕊蕊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抱谁呢？就在两棵树之间来回的跑，这个看一眼，那个看一眼，很有共鸣哈，就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崽那一个崽，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

0: 心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1: 李勇老师，这位这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2: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3: 那肯定辛苦，
2: 还是累啊。
3: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因为刚好是6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们没有告诉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他说你不可能不工作噻。
2: 孩子还是很懂事的嘛。
3: 对，但是他说后来就是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啊。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
1: 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啊，
3: 这个说的真好。
2: 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3: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喽！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对，真乖。哎。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真乖。
4: 你看人家姐姐都得把孙吃，你这耍，
3: 真乖。哎。
2: 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3: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1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近身的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喂喂盆盆奶呀，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1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
5: 抱抱抱，
3: 抱不起了，快去耍了哈。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啊、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2: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3: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你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4: 哎呀，好乖好乖，表扬哈，表扬哈。
3: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小心点啊。
1: 你还挺漂亮的。
2: 银装素裹的。

0: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赵老师，哎，你们平时巡山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呀？主要是开展阳羡驯服，还有一些动物的是否正常死亡，一些医院鱼病检测方面的事儿。啊，
1: 平时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和动物和植物打交道。
2: 对，
0: 但是不会打扰到动物的正常的生活的。 我现在是穿梭在四川宝兴的一个野林子里面，在我的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着的冷箭竹。在这个区域，红外相机拍摄过一只野生的母熊猫带幼崽的画面。
3: 小心点啊，踩稳了再上去。
0: 踩实每一脚啊。
3: 好。
0: 跟紧了，跟紧了。这边就是大熊猫频繁活动的区域。我们在这里也安装了一部分红外相机进行监测。这里海拔2900多，接近3000了。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熊猫很喜欢待的海拔。
2: 对，它非常舒适的这里。
3: 这就是去年8月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母带崽的。你看，
4: 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就刚好陪着它。8月份，
3: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在这个地上打滚呢，嬉戏呢。
4: 按动物学来说，当它吃饱了之后，它有些精力要发泄。 它就是通过这种游戏相互打闹、相互这种摔呀，一方面是它发泄自己的精力，再一方面呢，它是培养幼崽它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
0: 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年大熊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4: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3: 幼崽
4: 等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
3: 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
4: 对，它才下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
3: 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
2: 他最喜欢吃的主食竹大概是2-30多种。我们宝兴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百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对，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箭竹。
4: 其实咱们这一路盘山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笋，但是竹笋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笋的生长。 一直往上去追赶隼，跟着食物走。
3: 对，
4: 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嗯。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但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得边上，可能去帮助它去抵御那些天敌。
3: 这也是需要学习的。嗯。跟妈妈一年多，对她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她的学前班。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带崽，一定是有她的道理的。
2: 对。
3: 这附近你看全是吃的，而且相对这块地有平坦，冷箭竹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回的穿梭。
2: 对。它有时候到晚，它就专门走的路。 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附近还有水源。

0: 那或许也很方便的。
1: 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它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猫带崽的这个环境之后，我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带崽的这个地方，它们是很聪明的带崽方式。
0: 对对，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它们有它们的生存之道。
1: 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带崽，这个崽长到两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
2: 它会驱赶它的，这个时候它也要发情，它如果带着孩子，它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幼崽长大了，它还会去找妈妈的树洞，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他，会打他。孩子一两次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3: 啊，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2: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节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它和它的兄弟以及它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它这个族群的作用。
1: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宝兴片区会有这么多片的，就在不同地方都发现过野生大熊猫，就是因为它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大熊猫的片区会一片一片又一片。
2: 对。
4: The natural world offers wild cubs a vaster space to explore, helping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But for cubs in closure, who have always lived with their mother.How will they face the inevitable separation moment?
5: In 都江堰基地盼盼园，我们见到了这对热爱运动的大熊猫母女。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0: 因为他自己也捞不着，特别是背面。
1: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0: 都有蹭，就是找一个地方蹭，用硬物蹭。
2: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在他24岁的熊生中，曾养育过张翔、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他对女儿格外娇惯。

0: 那他现在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他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两岁的中中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她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女儿即将面临的分离课程。
1: 那分开的时候是突然就是选定哪天就把他俩突然分开了，还是说慢慢的先隔一下，比如说他在隔壁卷，
2: 就像减断奶一样，先减少见面的次数，然后最后再完全的隔绝。
1: 完全
2: 是怎么样的？
3: 多种因素考虑，比如说母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2: 那分开了就是永远的分开吗？还会再见吗？
3: 一般不会再见了。

0: 站下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山，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两边摔爆就行了，摔好了就放。
1: 那为什么摔它呢？
0: 我们主要就是利用熊猫保护牙齿。
2: 都摔吧。
1: 我们听见摔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
3: 四岁的朝天椒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于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4: 大家好。
5: 哦，脚脚
1: 哦，脚脚打滚了。

0: 大官喽。
1: 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
2: 哎呦呦，这个好。嗯，
3: 看见咱们了。云顿，吃饭。熊猫是独居动物还是群居动物啊？
4: 独居，
3: 都知道独居。那他俩为什么在一块儿？
5: 还没成年，
6: 对吧？三岁就成年了呀。
3: 三岁算成年了。
0: 他一般是三到五岁是到他的性成熟时期，一般在野外他要分开的其实，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小
6: 要么夫妻要么兄弟，
0: 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
3: 打小就在一块儿。
1: 四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熊猫成年仅一步之遥。
0: 现在四岁多，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十几岁的样子。十二三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这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3: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生活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
0: 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5: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7: 对。
5: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0: 比较可爱。
6: 现在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对。
1: 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3: 现在他们吃的这竹子都是刚才我摔的。
0: 比如说你像一只鹿哈，它吃100斤的草，它能吸收80斤，80%左右它的营养物质。但大熊猫你们猜是多少？
6: 30%。
0: 不到20%，就是17%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吸收的效率低，它所以它吃什么基本上就拉的就是什么。
1: 一天花费十几个小时来吃饭的它们，看似呆萌，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滴血画卷里，近距离的观察大熊猫成长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3: 哇，这牙齿太完整了。
8: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斑可以判断出来，它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它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3: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8: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3: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8: 双河洞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基本上差不多，体型呢可能会比现生的熊猫要稍微大一点点。
1: 透过这块跨越数万年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战力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8: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可以看到齿间还是比较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5: 对，
8: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1: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朝圣，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0: 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finding the needle in a haystack. So far, no media outlet has managed to capture the precious images of these three cubs.
1: 已经到了咸咸的黑熊圈了。所以现在您拿的这个设备是要？接收集天线，收这个熊猫妈妈脖子上戴的这个
2: GPS
1: 信号。啊，在哪儿？我知道它的区域在哪儿。啊。
2: 妈妈戴的项圈是 GPS 定位项圈，它会定位的。但是幼崽呢，它带了很小一个无线电。
1: 妈妈的项圈定位更精确一些。
2: 对。它的信号显示的99了，数值越高，说明它离我们越近，
3: 就不远了。
2: 明白了。对。再去看，悄悄的，就比方说话了啊。
3: 不说话，不说话。
2: 对。

0: 你在这了，早晨是不是跟那油仔仔在一起啊？在那边啊，没在那边，在那边。
1: 走着，你要把仔仔的命令教会哈，明白没有？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仔仔。朱老师，
0: 啊，
1: 我觉得你对贤贤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是，他也挺乖的，和他交流一下，和他说说话，和他建立一种感情的人。This
2: place is not only the cafeteria in Shenzhen's training area. 但 also the workstation where Manny Wu gives his regular checkups.
0: 那我们跟着呢，里面安的有秤，
1: 嗯，
0: 我们会定期给他检测体重。
1: 这一块其实有点像个体检中心。
0: 好嘞，站起来，来，站起来。

0: compared to Xian Xian's elegant dining. Tam Tam seems to have a special fondness for eating. Food scraps fall from her mouth like snowflakes, landing on her round belly.
1: 真的好快哦！怎么这么急呀？我要吃了椰子了，真的了你。
2: Xian Xian是1分钟吃一根竹笋，甜甜是20秒吃一根竹笋。Having
0: undergone long-term training since she was young, though she hasn't been released, she is now teaching her cub all her skill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ian Tian's cub explore the broader mountains and fields for his mother.
3: 小萌来了，灰灰来了，
4: 我看到灰灰了，看到灰灰了。
3: 走，灰灰，来哦，站起来哦，乖，灰灰，灰灰，过来，过来，来，灰灰，过来，灰灰，灰灰，起来，起来，来。
4: 小心点，来，过来，灰灰，灰灰，你还不咋个陪我玩？来，煮水，
3: 打部电话。灰灰的性格和甜甜和贤贤比怎么样？他性格还是有点急躁。The
0: third panda mother is Hui Hui, known as the most wild and impatient mother in the training school.
3: <音>大熊猫啊，你看它平时看它萌萌的，但是它是野兽，嗯，它是猛兽。好了好了啊，这什么声儿这是？我就这样，
5: 这个声音，
3: 对，就这个声音。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就每一次蹲下去起来，它都咔嚓咔嚓的响。
5: 常年的登山下山上膝盖，一直在野外工作，跑了十几年，所以呢，我这个一双膝盖磨损特别严重。我做了手术以后，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当时我是哭了的，我哭的是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不能陪他们了。后来我坚持的锻炼，3年过后，我感觉我可以跑野外了。 所以我今年3月份我向基地申请，我还是在野外来照顾我们的熊猫。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职业太苦了？没有，我爱大熊猫，看到它们健健康康的，我心里面就特别的高兴。好了好了啊！
4: 哎呀，真不容易啊！
3: 小心一点啊！嗯，下面这个泥土挺滑的，
4: 因为下了雨，这个泥巴好像就显得更加滑了。慢点，小心，慢点，小心。
3: 对，小心，小心一点。
5: 没事没事。
3: 我们也是经常这个路上有的时候稍不注意就滑倒了。
4: 你们也经常溜跤啊？
3: 对，小山小滑的是。
4: 哎。

0: 你行不行？有没有事儿？
1: 没事，没事，没事。
2: 哇，这里的确一点灯。
0: 没事吧？
2: 没事啊，挺平常的了，就是。
3: 哎，咱们上山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也不知道贤贤和贤贤幼崽情况怎样，还是有点担心啊，要去看一看。贤贤，贤贤来，贤贤来，昨天晚上下好大的雪啊，乖乖。哎，咋的？哦，你要坐在那个地方啊？哎，慢慢吃哦。下大雪了，你还是有点兴奋哦，嘎。你看你个头，一身都是雪。我晓得你们是最喜欢下雪了的。先生，慢慢吃啊，乖，慢慢吃哦。哇，我感觉在雪里头的你更漂亮了，特别美嘎。你那个皮大衣穿起都不冷哦，我是有点冷啊，手都有点冻僵了。谢谢，你慢慢吃哈。

0: 咱们这也打扰穆老师他们好几天了，咱们下趟山，要不代表栏目组给他们买点东西？
1: 好啊，那就买我们当地的那个特产牦牛肉。
0: 这两天咱们什么野路都走过了哈，我可知道这爬山的爬字怎么写了，手脚并用。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就跟一个野化放归的大熊猫一样，
1: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像一个六边形战士？
0: 对，没错。边上那个，那不有个集市吗？
1: 啊，那我们就在那儿停一脚，买点儿。买点萝卜了，婆婆，帮我称两个。这白菜好新鲜啊，买点儿。南瓜我也要。
2: 我也要。
0: 嗯。好，付了啊。
1: 好，谢谢老板。老伴儿，来点牛排，来点牛腩，来点腱子肉。
0: 好。老伴，那咱拿上车吧。

0: 莫老师，
1: 莫老师，哈，我们来了。看你们那么辛苦，给你们买点吃的。
2: 好，谢谢你们。
0: 你看，这天儿都下雪了，吃点牦牛肉补补身子。
2: 好，谢谢你们。
1: 走，
3: 我们去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你们感兴趣的。
0: 好。

0: 这是最近五天的红外相机素材。
1: 红外技术真的好强大，是不是给我们野培监测提供了很强大的影像支持？
2: 相机它的意义就是它代替了我们人员进去去监控的一个数据，
3: 这是对他们母子之间生活最少干预的一种监测方式
2: 啊，对，很科学的去监测他们的在野外的互动采。

0: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四川天台山，现在山上白雪皑皑，这是昨天晚上刚刚下的雪。那今天我将会和大名鼎鼎的穆世杰老师一起，看看我们有没有运气和机会能够碰到幼崽。
1: 我检查这是在哪里呢？
2: 好。
1: 天线都冻着了，哇，整体天线都躁动起来。我看一下，

0: 就留不远，信号特别的强。
1: 嗯，86应该很近啊。
2: 它在动吗？
0: 我看一下。91，
2: 离得不远呀、啊。
0: 对，不远，
2: 就是那个方向了，
3: 就是那个方向。
4: 对啊，对，
0: 那上面那个区域，但是呢，我看不见它下雪了嘛，阻力很深，比我还深，这个看不见。一会儿我就要去看一看，看看他们的采石情况。我要进培训圈里面去。
5: Manny Mu is about to enter the training area to check on Shen Xuan's cook. This is the first time he shows us the environment and terrain of the training area in the program.
0: 这里和他你等我啊。
1: 好的好的，平安平安。
0: 好。
1: 穆老师，注意安全。
0: 好。

0: Sensitive 印记。
1: 你看这脚印，我还在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摩
0: 在河边。

0: 斗笠里面太密了，把带血的肘子搬开，就发出了一些枯竹啊竹叶的响声。我们想想这个幼崽，它的警惕性特别的高，然后它就跑了。
1: 别人小崽也在那儿了，大哥，你把头套戴上。
2: 哦，快看，
3: 快看！见了神仙的幼崽，在树上，你看到了吗？
1: 这是神仙的幼崽，
3: 对，
1: 同时也是媒体第一。

0: 今天看到贤贤在学会这么好，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吧。
1: 哦，好手艺哦！
0: 谢谢你们带上的牛肉哈。
2: 哦，香啊！
0: 吃饭了啊！
1: 哎呀，这一路上都是香味啊！
0: 因为我喜欢这个大熊猫，所以我就挺羡慕这个照顾大熊猫的，这一群人。嗯，我就特别羡慕他们的工作，就去做什么呢？给这个大熊猫做起清洁工、铲屎官。
3: 真的铲屎官啊？
0: 对，真的就天天铲屎，干了九年。然后我们单位把我特招了。
3: 哦，然后呢？
0: 拿了一些不合体的，就是那个工作服啊。
4: 不是您的衣服，
3: 你个子很高
0: 啊。对，我个子很高，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服，穿着袖子就得这
3: 样，短一截。
0: 对，裤脚也短一截，就给我拿了好几件。但是我好有面子啊，我是熊猫中心的饲养员了。
3: 祝贺祝贺祝贺！
5: 史无前例吧？好像原来绝对没有这个
0: 配招的破格的。

0: 隐蔽着偷看这个显示器。
1: With a curious cup, venture into the wine pen.

0: 现在我们看到小仔已经进去了，孟老师让我们在第一点，不要让小仔看到我们，然后他用手机来看小仔是不是自己回到秤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体重的监测。 他上秤了吗？你看他这个，在这个可丽龙里面，他还是有点紧张。嗯。
1: Step by step, Shan Shan's cub followed his mom into the cage. With big eyes looking around, he cautiously surveyed this relatively unfamiliar place.
0: 你看他的这个
1: 。四周观察。对，四周观察，他想出去。The scale was right next to him.What Shan Shan's curb step on the scale?
0: 我悄悄地拍，每次称体重都这样。嗯。

0: 他没有发现我，他上去了。哇！让我看一下，
1: 怎么样？体重怎么样？正常吗？
0: 比上一次的体重又增加了不少。哎呀，
1: 真好！
0: 对，
1: 又长了。
0: 对，这次的体重比我上次称的体重又增长了不少。啊！我看见他在野外又一次进步，又一次茁壮的成长。

0: 参与过放龟吗？
1: 我参与野化培训了10只，嗯，就是从淘淘开始到现在，嗯，放归了10只大熊猫幼崽。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

0: 泉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1: 同学们，孝泉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4: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5: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6: 什么？在那边？
5: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7: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9: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10: 光，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9: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咋又在打姐姐哦？你啊，那么调皮，一天到晚硬是。
1: Marching Song, the keeper, is not only the best friend of Xiao Lu and Xiao Zhang, but also their guardian. Scenes like this occur almost every day. Each time, she educates Xiao Zhang on his behavior, developing a habit of gentle nagging over time.
0: Xiao Zhang.哎呀，你看你黑成那个样子，你硬是引人儿跑哪儿去耍去了？你又打姐姐，你不要打姐姐了嘛？学一下姐姐文静一点嘛？你看你调皮了，硬是真的一天到晚儿。你慢点，慢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天哎，你咋滚下来了？绊到起没有？身上黑嘞。咋那么脏啊你咋？笑死人！看你那个样子。啊，好好好，不说你，不说你，你看你那个样样，快回去了，快点。玩去挖土，然后也比较皮一点，没事的话他就是喜欢在泥土里面去滚，然后去刨那个泥土。我这有他的那个视频，上网一搜全是他的这些调皮的这些视频，挖土的这些视频可多了，他这种挖煤的视频。有段时间他的脸就是长得比较像车座子，然后网上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就叫车座子脸，修轮胎的。其实可能那段时间是毛发的原因，然后是因为那段时间经常挖土嘛，然后毛发又被泥啊水啊那些，然后就影响了一些形象。
1: Xiao Lu seems unhappy with her brother's antics, leaving us with a look of grievance. 、Meanwhile, Xiao Zhang happily munches on bamboo, delighted with the muddy armor he just donned. Clearly, image management is not on his mind.
2: 其实他就处于比较开心，然后才去刨这些土。

0: 要爱干净一点嘛，对不对？是不是要北京些？是不是擦一下哈，擦干净哈，那天哥哥跟你一样这么爱干净就好，就不用那么黑个。你吃了要听话哈，要向妹妹学习，不要打妹妹，晓得不？你不要打她，她就更爱你，才跟你一起玩耍哈。要不然她就每天上树，你就只有在下面跟妈妈一起耍，好。
1: The gentle cleaning by human friends is effective for the cubs. Ran Ran has accepted her little ones once more.
0: 这不是总是有人说吗？养基地的大熊猫，然后太脏了。这表现出大熊猫其实它是很健康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它有足够的活力，然后经常玩耍。这边的话，我们还原了那种野生环境下的一个圈舍。给他们的院子都比较大，也有树。大熊猫的话就比较喜欢这种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天天在那个院子里面玩耍啊，然后这些爬树啊这些，所以就会把自己弄得脏脏的。我也觉得也很无奈，我也想他们很干干净净的，白白的，但是他那是表现出他们很健康的一种状态，我也很开心。

0: 月红之，月红之那边，就是那个吗？就是那个。
1: 还有几只呢？
2: 来，过来，
3: 我天哪，太漂亮了！

0: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尾红雉。
1: Behind the alpine shrubs, rainbow-like animals appear. The Chinese Bodo pheasant. They are hiding among the bushes and mist, looking for food. The Chinese Bodo pheasant is a rare bird unique to China. Due to their small numbers, they are often called the pandas of the bird world.They are national first-class protected animals in China. Like giant pandas, they are classified as globally vulnerable species too. The colors of the Chinese Bodo pheasant are incredibly stunning, showing over 180 hues in sunlight, making it a natural palette,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queen of birds.
2: 它在慢慢往上飞。它现在距离我大概有七八十米远。
3: 十种颜色，
4: 它们看起来特别像孔雀。
3: 其实像它这个绿尾红雉这种色彩，其实不厉
4: 很容易被发现。
3: 你看它活动的时间一般是这种大雾的时候，猛禽看不见它的时候它才出来。它如果有太阳打在它身上非常漂亮，
4: 很漂亮。
3: 如果它从娘飞过去就像彩虹一样。
4: 哇，所以叫红雉。
3: 对，你要是等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它就马上躲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猛禽开始出来了，它就容易看到它，它就来躲起来。
4: 现在就是其实有云雾给它打一个掩护。
3: 这个是雄性才会这样漂亮啊。
4: 那个颜色没有那么艳丽的，就是雌性。
3: 对对对，
4: 然后雄是羽毛要鲜亮一点的。
3: 对对对，
2: 我觉得它在交朋友。刚才那只公的，它是在用自己的叫声去吸引那些它的小伙伴们。他朝着他自己叫的方向往下再慢慢的走，他去找那些雌性了，他们都是好朋友。
5: 他现在这个求偶的行为，你们看一下，他们现在是个求偶的行为，他那个尾巴会往后扇。
4: 啊，是不是像那个绿孔雀开屏一样那种？
5: 对对对对。
3: 他要选择那个就是长得最漂亮的，羽毛最美的，这样的它的基因就会好的基因才会传递的更多。
5: 就咱们这个环境下为什么会这么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因为这儿看似很干枯，而且天很冷，海拔又这么高。
3: 它吃的食物比如说植物的根茎在这里是有分布的，比如说一些贝母这种中草药，名贵的中草药这里都是有分布的。
6: 这个海拔很高的。

0: 人为的痕迹比较少，所以它保留了它的一个生态环境，
1: 非常难得。它这个在地上走的时候像鸡一样，但是飞起来就有点像老鹰。
2: 对对对，
0: 它还有外号叫做鹰鸡。哦，为什么？因为它个头啊，它走路的样子像一只老鹰，而且它的嘴巴像老鹰一样有弯钩。
3: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体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腹部还是挺圆润的，那这样不影响它的飞行吗？
0: 它飞行它会发现像老鹰一样。
4: The Chinese motto pheasant belongs to Phasianidae. They are great runners, and the winds in the mountain valley give them a lift, allowing them to soar from low to high altitudes. They are a rare type of flying chicken.
3: 我看到它飞了。
5: 哇，好漂亮！头顶上，头顶上。
0: 看没有，像老鹰一样滑翔，是吧？
5: 刚才距离咱们最近，从头顶划过也就3米的距离啊，头顶上唰就过去了。

0: 把车灯关掉，别噪声啊！欢迎大家来到夜晚的野生动物乐园。
1: 野生动物为什么会喜欢夜间出行呢？
2: 为了躲避天敌嘛，
3: 安全一些，它
2: 安全一些，
0: 取食嘛，所以我们大家动静小一点，别惊吵它们。

0: 咱们在这儿看见过大熊猫吗？
1: 嗯，在上半部有啊，就在上半部的冷建筑里边就配件挂。
2: 哎，那郑老师，在晚上野生大熊猫它会出来吗？
1: 嗯，会的，它晚上有时还需要进食，它还是要吃的竹子的。但是今天在这个点儿，估计够呛。
2: 为啥？
1: 这里在下雨，所以我们上高科技山。
2: 高科技啊。

0: 这个无人机的声音不会影响到野生动物，
1: 它飞的高度比较高，所以我们都不能听见动物的。
2: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3: 看起来全部都是黑白的哈。
2: 对，它是渗热感的，
0: 就是我们看见白点就有可能有生命在。
2: 对对对对对，
4: 这几个白的点就是我们。
5: 我们在发热嘛，还会显示。
2: 现在我们附近看看有什么。
0: 这个什么？
2: 那个不是。因为这里已经发现一个白点。
3: 哦，看到了。
2: 它已经发热的热感。
3: 哎，这个白点挺大呀，看着。
2: 是的。现在飞行高度173米，离我们这里的距离是103米。
0: 那这个白点，这个距离会是大熊猫吗？
2: 说不清楚啊，现在我们飞下去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3: 好。

0: 这是猪，野猪吗？野猪，野猪，野猪。好，真的啊？这是头，这是尾。还有别的吗？这是别的。嗯。啊。嗯？这是啥？
1: 飞近看一下吧。好。嗯。这个应该是一只毛灌鹿吧？
0: 毛灌鹿。
1: 对。
2: 太清楚了，这个毛发都拍得出来。
0: 哇，他还在看你呢。
1: 看见没有？这么白点。
0: 哇，这么多小白点。
1: 嗯。
0: 真的，这样远处看像星空一样。
1: 对对对。
3: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呀？
1: 附近看一下，应该是猴子吧？都在树上。
0: 猴群是吗？
4: 猴群，
1: 看见没
4: 有？对对
0: 对。还跑得跳呢。
1: 对对对。
2: 哇，这太欢了，他们这个状态，
0: 真的没想到夜里这些野生动物这么活跃哈。
1: 对，
0: 这个机器真的还是很神奇。如果不是这个机器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夜里野生动物是这样的状态。
4: 夜间的动物还很欢乐
0: 啊。
5: 那郑老师，咱们有用这个机器拍到过野生大熊猫吗？
6: 拍到过。在去年三四月份时候，在这边熄火，发现个熊猫发情的画面，
4: 母猫在树上，下面有两只公猫 PK。
2: 这个场面很壮观。
0: 对。

0: 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个求偶的场面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最开始然后用手持的拍摄和这个机子的拍摄，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
1: 效率主要提高了很多，比如说这批山我设计了两条阳线，那肯定要四到五个人，需要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这个东西一普及了以后，我现在只需要两个小时，
0: 节约了人力，然后提高了效率，
1: 效率
0: 对吧？准确率更高。
1: 大熊猫这比如说有些监测啊，这些都可以。
2: 也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其实伴随着大熊猫的成长，伴随着大熊猫的朋友们的成长，那我们在观测它的视野也在成长，不断的放大，不断的变快，不断的提高效率。所以我们能够在不打扰它的情况下，能够监测到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少的野生动物，有多少是大熊猫。
3: 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保护和研究带来的新的变化。
4: For the first time.We've captured the diverse species within Andes ecosystem from a unique high-altitude infrared perspective. In this ecological haven, known as a Jane Bickford Annie Museum plant, over 3,800 species thrive and flourish here. This is the Baoxing base of a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where legendary stories of life are recorded and preserved.We will set off again, heading 400 kilometers to another magical plac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anda's ecological circle. Tangjiahe Giant Panda Nature Reserve is one of the main habitats for wild giant pandas. Here,The forest coverage reaches an amazing 96%. In this green sea, over 3,700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rive. It's a miraculous place with highest chances to spot forest mammals.

0: 猴子，猴子，
1: 藏球猴。
2: 树上有只鸟，红尾鸲。
1: 野猪，
3: 就每开200米一种动物，每开200米一种动物。

0: 我的天哪，这太难走了，感觉路越来越难走了。
1: 这片林子里面是我们保护区里头熊猫遇见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了。
2: An infrared camera in the Tangjahe Forest captured a magical sight. This place is known as the Panda Hotel in the animal world. We'll follow Xiaomei up the hill, camera in hand, to explore this stunning remote spot for the first time.
1: 这是我们平时巡护监测都是走的这样的路，这个是兽径，
3: 兽径
1: 动物走的。
3: 我们现在走的道是熊猫走的道，
0: 所以熊猫还是挺灵敏的，这么难走的路它平时都可以自由的出入。尚飞老师，我看你走这个路还是轻车熟路的。
1: 对，平时巡护就是监测都是这样的路了。我们喘一下，
0: 爬的这个坡这么难，那熊猫它们怎么，它不会滑吗？
1: 熊猫它不会，它常年都在这个环境，四肢灵活得很。
3: 这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在这种野林子里面一点优势都没有。
4: 对，这儿有蚂蟥。
1: 有蚂蟥呀？
0: 没见过蚂蟥。
5: 我们很可能路上会遇到它。
1: 对，待会儿就随时要注意脚下。
6: 陆毅老师，这个蚂蟥给吸上了，这怎么办呀？快怎么办？
5: 花露水，花露水。
3: 有，我这儿有。
5: 拿花露水。所以一般来说啊，是用盐或是用酒精、花露水喷它一下，它自己就会脱水，就会出来。千万不要硬拽，因为蚂蟥它是通过吸盘钻进你的皮肤里面，如果硬拽的话，它的头就会留在你的皮肤里面，很危险。
1: 出来了。
3: 这没留吸盘吧？
1: 没留。
3: 啊，这还是有用的。
5: 这个蚂蟥它咬你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它咬你之后它分泌两种东西，一种是麻醉剂，让你感受不到疼痛。再一个是防止你的血液凝结的一种化学物质，就是你的血会一直流，一直要等到它吸饱了它才会自己脱落。裤腿一定要扎紧啊，因为它会顺着你的裤腿往你的身体上钻，
1: 找个缝就钻进去。
5: 对，一定要扎紧。
1: 我们要开始钻竹林了。
5: 啊，这个能过去吗？
1: 能过，冒着点身体啊，就是像熊猫那样子趴一点过。
3: 这个是什么？这个，这是熊猫粪便啊？
1: 是的，这个应该这颜色可能也是有两三个月了吧。
7: 所以我们现在是到了熊猫酒店附近了吗？
1: 不远了。

0: 平时熊猫也是走的这种路径吧。
1: 像这种稀稀拉拉的竹林，熊猫就是比较喜欢的这些地方。
0: 哎，有发现了，有发现了，来，大家都看一下，来，这是什么？这是吗？
1: 是的，是的。
2: 这儿就是传说中的熊猫酒店。
0: 我们巡护队员应该在这儿已经放红外相机了吧？
1: 这儿呢，安在这儿的呢。
3: 这就是红外相机。
1: 是是是，这个角度拍到过，熊猫在这儿过了个夜的。相机是拍到了它在那儿睡，睡醒了之后在这儿吃。
3: 我觉得它是不是自己做的这个巢？你看它这个特别的松软。
1: 这个不是做的，仔细看一下，是粪便。这些细碎的都是竹叶子，时间久了以后，后来。来的多了就把这粪便都踩碎了，野猪拱一拱，小鸡踢一踢，最后呢就变成了感觉是个很暖和的一个巢的一样。
4: 这有点像熊猫酒店，大家在这儿共用一个家，彼此不打架。
5: This sheltered rock face provides a perfect living paradise for wildlife. Here we see different species sharing this space in harmony, each in their own way. In the animal world of Tangjiahe ReserveThere are many popular spots, like the Panda Hotel. The infrared camera recorded scenes of animals leisurely wandering around, making this place a celebrity street for wildlife.
6: 熊吧，
1: 黑熊，
3: 这小姐，
1: 小姐，
6: 好可爱。
3: 啊，这是黄鹤雕。
0: 这是
1: 四川羚牛嘛？中华斑羚，熊猫。
4: 我们唐家河有多少个红外相机呢？
1: 我们现在是4万平方公里，就是60万亩。
4: 那相当于咱们唐家河是有6万个足球场那么大。
1: 是，今年是安了430台。
0: 之前参与过这个熊猫调查红外相机的安放，就是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啊，基本上是最高水平。
1: 对，因为唐家河我们是中国第一批使用红外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监测的保护区之一嘛，然后我们起步是比较早的，从2002年就开始第一次尝试做红外相机，以前的一些功能它就可能不太完善，一个个慢慢的发展过来。就现在的那个红外相机已经是完全的彩色的，现在的分辨率也变高了。中国在野生动物监测这方面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
7: 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进步，然后有更多的新技术用在保护栖息地，保护大熊猫和其他的动物上面，技术越来越好，动物们也越来越好，这是一件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

0: 晚上那个野生动物还是挺多的，我们走夜路不安全。
1: 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
2: 嗯，我听见了，听见了，声音越来越大。
3: 好听啊！
4: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在夜里这个时间小雨的路上爬野山。
1: 看不见呢，这怎么不见了呢？雨太大了，要不咱回去吧，有人在找呢。
0: 好呀好呀，走。

0: 那是什么声音啊？
1: 这可能是我想的那个动物，如果是的话，那可能就是给大家很大的惊喜了。
0: 那
1: 对，就感觉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0: 听着，这声音越来越近了。
2: In the distance, Animoose calls, attracting those who are eager to explore nature. The calls guide us, and following their echo, we chase from dusk until dawn. After scaling several peaks, we finally encounter the spirits of the mountains. The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We had an incredible close encounter with a group of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 This marks the first time these monkeys have been documented by the media in such a way.
3: 小的领着小的呢，领着小的呢。
0: 对。我这辈子第一次见金丝猴。
4: 你看，这到处都是，看看看看，看上面上面，
0: 啊！哇，它窜得好快，窜得好快啊！它手上抱着小猴啊，它毛茸茸的，
4: 好可爱，好可爱，啊！看看，
0: 哎，我来唐家河那么多次，第一次遇见金丝猴，一次就遇到那么多。
5: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群体的金丝猴。
1: 脸真的蓝蓝的，发情的时候颜色更蓝。
5: 你再看它的鼻子很特别，它的鼻子是往上翘，它没有鼻梁骨，
1: 就是咱们说的朝天鼻。
5: 为什么是这样的鼻子？因为它在高海拔地区，这样的鼻子更有利于它呼吸，接受氧气。它属于仰鼻猴属。
1: 哎，它的肚子什么圆圆的、大大的啦？
5: 它的胃部比我们人类的胃部要大。因为它吃的都是这些低能量的食物，所以它每次吃很多。
0: 它看咱们呢，它看咱们呢。
1: 我觉得我们几个在这里面跟他们相处特别和谐。
6: 人和自然，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这种感觉特别好。

0: 天快黑了。
1: 我走。
0: 这挺开阔的，也挺平坦。避开呢那个兽带和水源，要么我们在这儿搭个帐篷，明天早上天亮了再走。
2: 行行行，
3: 我们迅速的把帐篷搭起来吧。有点像想下小雨，咱们抓紧时间啊。

0: 你看啥？有信号吗？
1: 没有啊，这没信号的。
0: 没有信号，那你看啥呢？
1: 我在看家里小孩的照片和视频。
0: 小孩子啦？
1: 啊。
0: 小孩多大了？
1: 七岁了。
0: 七岁了？
1: 啊。
0: 因为你的这个工作，你平时陪他的机会应该很少吧？
1: 对，就是还是挺少的。不是现在有很多说的女人在事业和家庭怎么平衡，其实就是双方的一个牺牲，孩子牺牲，然后自己牺牲。就像我们这种保护区的，多数都是能每天跟孩子或者是家人待在一起的。
0: 嗯，
1: 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大家得长期做这种野外工作，然后得在这种与世隔绝，跟外面的基本是就是断了这个联系的那种环境工作，所以我们是对家庭是照顾得很少。
0: 这两天走这些路，我真的是能够感觉到真的很不容易，很辛苦。
1: 跑野外其实对女同志来说真的是考验。
0: 保护站现在有多少女生？
1: 保护站上现在就是长期驻站的就只有一两个，因为更多呢还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所以呢就更多的女同志是安排到做泪液分析的。因为我们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在同一条道上都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危险，不同的难度。像春天冰雪没化的时候就得去找熊猫，夏天就可能会遇上山洪，秋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但冬天就很难了，因为首先温度很低，然后又是下雪，会一早天还麻麻亮的时候就带上干粮出去了，中午就啃个面包啃个馒头啥的，然后晚上要天黑的时候可能才回来。还有一些很长的路线就是会持续一个星期都在野外没有信号。如果说我出去没有保护上那些男同志跟我一起的话，我是找不到这种安全感的。
0: 嗯，
1: 还是有难的时候。等一下吧。哎呀，为什么
0: 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来的时候第一天，我记得你就跟我说，你基本上星期五就迫不及待的往家开。我问你，我说好远啊，开几个小时。我说你不累吗？你说习惯了，十年了。
1: 我说确实是习惯了，但是还是有些时候会疲惫的。其实往返的那个三四个小时的路上，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时间。
0: 你自己时间开车会干嘛？
1: 听歌，全是听着歌的，就是只有那个时间是我自己的时间。
0: 你看我才来了几天的时间，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我想你十年的时间，然后十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我觉得我想象不到，真的。
1: 一入这一行就感觉有点回不去，
0: 只能往前不能再往后了。
1: 慢慢的对这个环境，就是我们做科研，就是看到不同的动物，然后做一些研究，其实是会上瘾的。嗯，就是被这种你的动物也好，大熊猫也好，就所有的这种我们做的一些更细的东西就感染了。其实我还是有很多想法，在整个保护区的研究成果的这些基础上做更多的科普。希望唐家河在大熊猫保护的这种成果上能够持续前面40多年的这种保护理念，让大家知道唐家河，然后希望唐家河能够越来越好。
2: Including 唐家河，China has 67 panda nature reserves, covering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也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尽显于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

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清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刨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

刻有相迹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展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覆圈足，

湖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湖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莲鹤方湖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经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莲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莲鹤方湖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来让我。
1: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2: 妈，没事的，我在。
3: 别认，别生气啦。
4: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5: 很甜。
6: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7: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8: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9: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7: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0: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3: 我爱你。
1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2: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3: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1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西论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王立东。
0: 今天我们的开场比较特别啊，迎来了两组家庭，来给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打打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嘟嘟。
3: 大家好，我是嘟嘟的妈妈。
0: 这边
4: 大家好，我叫吉米。
5: 大家好，我是吉米的妈妈。
0: 欢迎两组家庭啊。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跟早餐相关，先来问问你们，早上吃早餐吗？
1: 必须得吃。
0: 吃早餐的举手。早上会认真给孩子做早餐的家长举手。哎，

0: 这边安静了。
1: 对，金米妈妈是什么情况？
2: 主要是早上时间比较紧张，我来不及给她做。
1: 来不及啊，你看这是可能很多家庭都会面临的问题，自己也要上班啊。那我们的嘟嘟妈妈早上有没有精心的研究过怎么做早餐更加营养呢？
3: 偶尔会研究，但是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怎么样才是最营养的。
1: 所以今天是带着问题来的。
3: 是的。嗯，
1: 今天是一个学习的课程。
0: 嗯，那我们两位小朋友了，你们早上吃些什么呢？
4: 我会吃牛奶、鸡蛋、麦片。
1: 很好，
0: 好营养啊。你早上吃什么呢？
5: 我当然吃烤肠、方便面、甜甜圈。
0: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健康啊？
1: 这个家长管得太松了，早上都可以上方便面了，是不是？
0: 但是这一定是你爱吃的，对不对？
5: 对，特别爱吃。
1: 那你们不喜欢吃什么？
4: 我不太喜欢吃鸡蛋。嗯，
1: 吉米呢？
6: 我不喜欢喝牛奶。
0: 原来啊，这个用心做的家长，这孩子不爱吃啊，要么就是这个孩子爱吃的，家长不乐意孩子吃。这个做早餐实在是太难了呀。
1: 所以今天啊，我们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究竟怎样的早餐搭配是营养均衡的，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是最好的呢？接下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1: 有请今天的两位专家来到舞台上。
7: 成果：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儿营养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刘晓阳，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儿营养中心国家注册营养师。
1: 欢迎欢迎两位医生做客华西论剑啊！今天聊的主题是跟早餐相关的，所以也想请教一下程主任，在您的门诊上有我们专程因为吃早饭这件事儿来挂号的呢？
8: 在我们的门诊上，特别是寒暑假，特别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们来，然后因为就是觉得自己的孩子身高长得没有就是自己期待的那么高，所以呢就特别关心该怎么吃，特别是早餐的这个问题。
0: 因为说这个吃早餐，我们从小就听父母跟我们说，早餐不吃你要得这个胆结石，所以是不是如果孩子不吃早餐问题很严重呢？
8: 经过一夜的这个睡眠呢，人体的新陈代谢呢都处于一个比较较低的状态，并且呢这个血糖的水平呢也都比较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富有能量也富有营养的这样一个早餐来就是激活我们新的一天。那么如果就是孩子早上起来没有吃早餐的话呢，可能就是对他的整个一天的学习这个整个状态呢可能会有影响。那么有研究呢也表明，就是如果是规律性的吃早餐的孩子，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和记忆能力和没有经常这个吃早餐的这个孩子，他的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相比呢，确实是有比较大的显著的这个差别。另外呢，其实可能各位家长呢也有这个感受，就是如果是你自己没有这个吃早餐，然后一直坚持到中午，可能心情也会很暴躁，因为有这个饿的感觉。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也能够想象他在课堂上注意力就会越来越不集中，并且呢，对于某一些小朋友他的体重可能需要控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体重需要控制的这些小朋友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他们的早餐不规律，那么到了中午学校供餐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已经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出现暴饮暴食。所以总体来讲呢，我们是建议小朋友们能够有一个规律的早餐的这个进餐，这样呢对他们的这个生长的发育还有对他们的学习整个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的。
0: 看似每天只是少了一顿饭，但时间长了就是身高、体重、学习成绩、情绪的差异，太可怕了。
1: 总结下来啊，这个吃早餐真的是非常重要。那问题就来了，早餐怎么吃才更加营养呢？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现场的朋友和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一个小互动啊，叫做早餐来找茬。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会即将出来五种不同的早餐搭配。先看第一种，是小米粥或者白粥搭配咸菜，如果觉得营养的打勾，觉得不太营养的就打叉。3、2、1，给出答案。哎，不太营养，让我们的刘医生来说一下，它不太营养在哪儿？
3: 这一份早餐它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其中优质蛋白质含量比较少，并且咸菜里面钠含量比较高，所以这样的搭配是非常不合理的。
0: 我其实是以为没吃饱的。
1: 含盐量比较高，而且我看到这个第一种的搭配就特别想到了我爸爸妈妈的这个早餐搭配，因为这老年人早上起来就是喝粥，就是吃咸菜，是不是？
3: 对，
1: 所以说还不够这个充实啊，整个早餐太单调了。属于什么早餐呢？
3: 营养不均衡的早餐。

0: 好，营养不均衡的早餐我们要 pass 掉。我们来看看第二种早餐搭配是什么？牛奶加鸡蛋，好像这是一个黄金搭档啊。大家觉得这个够营养的打勾，不够营养的就打叉，请作答。哎，全通过。刘医生，
1: 这个早餐呢，它含够了足够的蛋白质，但是呢，它没有含碳水化合物。像小朋友啊，早上如果不摄入碳水化合物的话，他们可能饿得会很快，然后可能会影响上午的学习状态。
0: 哦，也就是如果来碗小面就好了，或者说小馒头。
1: 对，小馒头、小包子都可以。哦，
2: 不顶饱。
0: 哎，那如果是牛奶和鸡蛋，两位小朋友，你们觉得自己早餐吃这个能吃饱吗？
3: 吃不饱。
0: 这个吉米说吃不饱，如果是你，你还想加个什么？
3: 加个面。
0: 面啊，谢谢。来看看第三种搭配。哎呦，这个喜欢吃包子馒头的就立马上上来了。包子馒头，这个豆浆油条，这个营养吗？请举牌。哟，这个出现了不同的答案，有觉得不营养的，有觉得营养的。刘医生，你的答案是对还是错？
1: 这一份早餐呢，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主要是因为油条。如果能把油条换成是鸡蛋，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哦，油条换鸡蛋。但是我看刚才两个小朋友都打的叉，哎，你们都不喜欢吃油条吗？早上
3: 油条它很油，我不太喜欢吃
0: 油。
2: 但是豆浆和油条不是绝配吗？
4: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讲习惯和搭配，更多的是谈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饮食的规律性的这个进餐，偶尔的一两次这个快活一下也是可以的。
0: 但是刚才啊，我听这个刘医生给我们的科普，我是发现在第三种早餐搭配当中是少了蛋白质啊。如果可以多一个鸡蛋也是很好的，这样营养会更均衡。来看看第四种好吗？面包牛奶，这可是我每天早上特别容易选择的一个搭配，因为很方便嘛，拿着面包和盒装的牛奶就出门了，边走路边吃早餐。
2: 懒爸爸懒妈妈的最爱。完全不用开火。
0: 这样说你是会给叉咯？你觉得不太一样？
2: 会不会给对。
0: 我
2: 也支持。
0: 你们呢，来请举牌。哎，我们的吉米给了不正确，为什么？
3: 如果面包烤就烤焦了，我妈妈说不好。
1: 如果这个面包是奶油面包或者是那种白面包，就有可能存在糖分摄入偏多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换成全麦面包，这份早餐可能会搭配更合理一点。哦，
0: 全麦面包加牛奶是 OK 的。
4: 对，我们不希望你的血糖就是很急速的这样来升高，就是希望小朋友们早餐当中要有一些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样能够保证他的血糖的这个就是能够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
2: 这个白面包含糖高吗？不是没味儿吗？
4: 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白面包的碳水化合物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会引起血糖的急剧的升高。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急剧升高之后，胰岛素也会刺激分泌，那么有可能就是在两小时后会出现一个血糖较低的这个水平。所以呢，如果是这个面包呢，可以换成全麦的，那么它的这个消化的速度要慢一些，那这样呢，就可以给小朋友们，当然包括家长们，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平稳的血糖的这个一个水平。哎呀，
0: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觉得程主任和那个刘医生说的太好了，也是学习到了。既然我早餐那么喜欢吃面包和牛奶，那我就要把面包换成全麦面包，说不定还可能对减脂有帮助呢，对不对？
4: 确实是这样。
0: 好，谢谢。来看看最后一种搭配是什么。哎呀，这个挺丰富，有牛奶，有全麦面包，还有西红柿，有鸡蛋，大家觉得这个营养吗？请举牌。咦，
2: 我要挑个刺儿。
0: 来，你挑刺儿。
2: 我觉得那个鸡蛋得换成水煮蛋更好，它这是个煎鸡蛋。
0: 哦，煎鸡蛋是吧？
2: 对不对？
3: 哦，对。
0: 哎，你这什么跟风啊？
3: 因为那个，如果是煎鸡蛋的话，万一它又熟了呢？
0: 哦，
3: 就是又焦了，糊了。
0: 哦、你看，这妈妈家里是经常给小朋友会普及，吃饭不能吃糊了，面包不能吃糊了，这个煎鸡蛋也不能煎糊了。妈妈，你平时是在家里做饭，是多么容易做糊啊？
2: 这厨艺不太好。
4: 是这样的哈，刚才主持人说到，如果把这个蛋呢换成水煮蛋，其实一般情况下，对于小朋友，就是我们这个中小学生，没有这种就是遗传性的这个血脂方面的代谢的相关的问题的，那么呢，这个就是水煮蛋和这个煎鸡蛋的这个脂肪的含量的差异呢，

0: 我们可以就是不用那么的在意。但是呢，确实对于一小部分这个就是小朋友，如果有就是血脂代谢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呢，那么就要在专业的营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就是合理的配餐的搭配。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不用太在意这个脂肪。
1: 好，谢谢程主任，我觉得解析的非常的清楚，也很精彩啊。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五种搭配啊，不是少了那个就是少了那个啊，所以说也想请教一下刘医生，究竟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照抄的作业，比如说黄金早餐的搭配公式呢？
2: 我们有四个一加的搭配公式。
1: 哦，四个一，我们大屏幕已经显示出来了，给我们来解析一下这四个一好不好？
2: 第一个一是谷薯类，就是我们常说的主食，比如说像谷薯类有山药呀、小米呀，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主食的来源。
1: 我知道山药是比较养胃的，我基本上每天早上也会吃一个山药。
2: 对，
1: 一年四季呢也是很好的。
2: 对，蒸山药是非常好的。第二一个一呢是动物类的食物，像肉蛋奶等等。如果是有乳糖不耐受的观众朋友呢，可以尝试一下无糖或者低糖的酸奶，是可以的。
1: 可以把牛奶置换成酸奶吗？
2: 对，但是最好是无糖或者是低糖的。
1: OK，
2: 这样会更好一点。第三一个一呢是蔬菜和水果类。第四一个一是豆类和坚果类。
1: 哎，但是我觉得早上吃蔬菜的朋友真的太少了。我是看了这四个一，我觉得我家小孩可能就缺蔬菜和水果，这是必须的吗？
2: 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比较好操作的蔬菜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没有时间做的爸爸妈妈们，没有吃蔬菜水果也没有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早餐水果还是吃的不要太多，然后差不多，如果是不同年龄的小朋友，把他们的拳头举起来，大概小朋友的一个小拳头，或者是三分之二个拳头左右就够了。
1: 拳头指的是整个早餐的量还是水果的量？
2: 水果一天的量，
1: 一天的量就只能吃一个拳头。
2: 对，小朋友的一个拳头。
1: 你看一个拳头，小朋友那个拳头比一个苹果还小呢。
0: 是这样的，经常在门诊的时候有家长说他特别爱吃水果，然后说一次可以吃一两碗。其实从我们的角度，就是针对孩子们，他的主要目标是要就是良好的生长发育，所以呢，水果呢，就像刚才刘医生讲到的，我们不建议孩子们水果吃特别多，所以从一天的这个膳食摄入的角度呢，就是它的小拳头的整个的这个体积那么大的这个水果就非常好了，超过了呢可能就对他来说不是那么的就是舒适。那么另外呢，针对蔬菜水果呢，可能各位家长也可以注意一下，尽可能的吃深色的蔬菜水果，因为里面呢富含植物化学物，这样呢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脑功能的发育呢会更好。
3: 绿色算深色还是浅色？
0: 像比如西兰花呀，像比如蓝莓呀，这些都是深色的，
3: 深绿色
0: 深色蔬菜水果。
1: 那比如说像那个吉米喜欢吃面，在面里面放点菜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再放点西红柿，
2: 对，
1: 这个蔬菜水果都齐了。
3: 再打个蛋，
2: 对，要一定要加鸡蛋，
0: 蛋白质也够，
2: 一定要加鸡蛋。哎呀，
1: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啊，有的时候时间不充足，但是我们要动脑筋，怎样才可以把这四个一加放到我们的早餐搭配当中来？
4: 哦，我知道了，是把爱吃的，然后放这四个一加，然后这样就能吃了。
1: 你太聪明了，又爱吃的又营养的，这是最好的，对不对？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我们这些早餐究竟可以给我们孩子们带来怎样的益处呢？
0: 第一个一呢是提供优质的碳水，这个呢是为了让孩子们一天的，特别是上午的整个的血糖的这个水平呢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能够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能够他们记忆力还有他们的整个的学习状态。第二个一呢就是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性的食物来源，对于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那么优质的蛋白质呢，刚才也说到了，有牛肉，有猪肉，有鸡鸭鹅鱼虾，那这在我们四川地区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那就是兔肉。所以这些线呢，我们都是可以给孩子们就是轮流着吃，选择就是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选择，也不用拘泥于每天早上就是一个鸡蛋加一个鸡蛋。好，那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就谈到了为什么鸡蛋呢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在于就是它可以提供孩子们的这个脑功能神经发育需要的这个磷脂类的这个物质。那么如果是因为在我们门诊当中呢，也碰到有些小朋友呢在食物不耐受的这个检测当中就发现有这个鸡蛋过敏，那么遇到像这样的小朋友呢可以吃大豆类的食物，它呢也是会提供磷脂类的这个物质的。第三个一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坚果。

0: 类，能够提供丰富的 Omega 3的这个就是脂肪。我们门诊当中很多孕妈妈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额外的这个补充 DHA。 其实在这里呢，我也就想给各位家长谈到的，就是当孩子们摄入的是优质脂肪酸的时候，这个优质脂肪酸进入他体内，那么在肠道的这个就是菌群的帮助下，就会分解为短链的脂肪酸，其中就有爸妈们特别关注的这个促进脑功能的 DHA。 所以呢，我们建议为什么要增加一个这个坚果类的这一类食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呢，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呢，家长朋友们可能会听到说吃豆类和坚果类比较好，然后呢可能就会想着孩子们就多吃，建议一天不要超过10到15克。好，这个量要注意一下，因为坚果当中的这个油脂含量其实是比较高的，它提供够了孩子们需要的这些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呢，不建议超过15克每天。
1: 我在这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关于到底喝豆浆还是喝牛奶，一直争论不休。
0: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提问。其实刚才我也想这个补充这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刘医生提到的，如果有乳糖不耐受的孩子，那么可能就要喝这个鲜奶的话，可能它就会带来这个腹胀腹泻的这个问题，那么可能就会选择喝豆浆。那么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就是鼓励孩子们喝牛奶呢，是在于牛奶是一个提供钙的这个良好来源，而钙对于孩子们的骨骼这个生长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豆浆不是钙的良好来源，就是豆浆不能提供丰富的钙的这个就是供应。所以如果家里的小朋友喝豆浆比较习惯的话呢，那么建议就是要适量的补充这个钙的这个营养补充剂，是这样的。
2: 牢记黄金公式4个1，把健康理念刻进脑子里，接下来就要进行实战考验，一起把残缺早餐升级成为满分早餐吧。
3: 两位家长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我们看一下1号家庭和2号家庭谁会胜出，好不好？来，一起来看大屏幕。我们这个题目是白粥加鸡蛋，觉得缺了些什么呢？请举牌。一致选择的是水果和蔬菜，程主任他们回答正确吗？好，祝贺祝贺两组家庭都是升级成功啊！来看看第二个基础搭配是什么？牛奶、鸡蛋和苹果，缺的是什么呢？正在看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你们也请作答，把你们的答案啊扣在公屏上。金句牌，
1: 不准看我的啊！
3: 你们是抄了王立东的答案吗？
6: 没有啊，我没有啊。
3: 好，是自己实际的真实答案啊，选的是这个什么主食，对不对？如果不吃主食的话，会怎么样？
6: 会饿。对，学习也没啥精神。
3: 来看第三个基础搭配，全麦面包加豆浆。我们两组家庭请作答。哎，王立东和2号家庭的妈妈选的是一样的，那中间3位选择一样的，所以我们的2号家庭的小男孩跟妈妈选择是不同的。程主任你怎么看呢？
0: 从这个就是搭配上来讲呢，全麦面包加豆浆呢，如果能够更富有这个蛋白质的呢，可能会更好。当然就是王老师和这个我们二号家庭的这个妈妈选择的这个呢，就是蔬菜和水果，也是符合我们刚才1+1+1+1的这个就是规则的。但是呢，就是从如果是从实际操作的这个角度呢，可以侧重于刚才的1+1+1+1，虽然他们都是看起来是等比例的，我们还是更希望对于生长发育当中的小朋友呢，能够更侧重于这个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提供。
1: 等于说这就是一个标准答案，然后如果是这个的话，是实际情况最好是这样。
0: 对，在实际当中帮助小朋友们更好的生长发育。
3: 那我加个鸡蛋就好了。
0: 对，对，这个也是。其实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鸡蛋是一个非常好的物美价廉并且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氨基酸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这个非常建议家长朋友们，而且特别是早上嘛，大家都很忙，所以呢加一个鸡蛋是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方式。
3: 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鸡蛋究竟是吃一个好还是吃两个好呢？
0: 一般来讲哈，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鸡蛋比较小一些的呢，大概是30到40克的样子，中等的普通鸡蛋呢是50克的样子，稍微大一些的经过了某些就是技术的操作做的呢可能是在60克以上。那么从我们的角度呢，对于早餐来说，刚才介

0: 绍到，就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我们一个拳头的那么大的体积，所以呢建议就是选一个普通中等大小的鸡蛋就足够了。那么有些家长呢听到一些传闻说这个要吃蛋白不要吃蛋黄，那么对于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呢，其实这个传闻的纠结点就是它的脂肪的含量。那么鸡蛋的脂肪含量呢主要是集中在蛋黄当中，但是呢这个蛋黄当中呢又有我们小朋友神经发育脑功能发育当中必不可少的这个磷脂，对于这个群体来说，我们是建议就是鸡蛋吃整个，而不是只吃蛋白而不吃蛋黄，是这样。
1: 好，谢谢钟主任。好，来看看接下来基础搭配是什么。面条抄手，哇，这个主食有点超标啊。缺的是什么呢？请作答。
2: 小红饼。
1: 蔬菜。你这哦，你想给蛋白质？
3: 对啊，
1: 汲取上一道题的、这个。
3: 对啊，我上一道不是吃一堑长一智吗？上一道不是少这个吗？
1: 其他家长朋友会觉得这个太油腻了，对不对？吃点蔬菜水果解解腻，是这个意思吗？嗯。哎，刘老师，你觉得我们两组家庭的答案更优，还是王立东的答案更优？
2: 我觉得王老师的答案更符合小朋友生长发育的一个情况。
4: 所以要学会总结错题。
5: 上面有肉了吗？咋还来肉干嘛？
2: 但是大家应该也吃过抄手，抄手里面的肉其实是非常少的。
0: 对，是这样 的，就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哈，刚才我们反复提到了要摄入优质蛋白质，像我的门诊上每次都会给家长说，来，请把笔拿上，然后把纸弄好，然后我就会口述优质蛋白质冒号柳肉瘦猪肉，所以谈到的是瘦猪肉。那么瘦猪肉，刚才我们那个刘医生也讲到了，在我们抄手当中哈，不管是家里包的还是我们在外面买的，其实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肉馅儿呢，它并不是完全的对于孩子们来说提供优质蛋白质的瘦猪肉，所以呢还是建议像刚才我们王老师这样跟再给孩子们加一个鸡蛋，可能这样呢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会更好。
4: 纯瘦猪肉的抄手不好吃，因为加了肉
0: 这个是口感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鸡蛋还是鸡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早上呢，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给孩子整一个鸡蛋准没错，是不是？好，谢谢，我觉得大家都通关了，掌声。这样子早餐营养升级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两位医生，因为在网上啊确实很多家长朋友们还有很多的疑问，那就进入到华西论剑之疑问一答，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孩子早上起不来，总是来不及吃早餐，该怎么办呢？
0: 第一呢，肯定是就是希望孩子头天晚上稍微早睡一点，那么呢能够为我们早晨的这个就是紧张的时间空间呢能够节约出一点10到15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就是能够有一个宽裕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就是窗口期，能够为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准备早餐，而且呢也为我们能够在家里安静进餐呢提供一个时间段。
1: 想问一下两位妈妈啊，孩子早上都几点钟起来啊？
5: 7:30。哇，七点钟，
1: 哇，更早起半个小时，所以说吃早餐会不会觉得更加游刃有余一些，更从容？
5: 会有一些。哎，
4: 但是是不是起床这个部分就没有那么游刃有余了？
1: 会赖床吗？
5: 会，我会。
1: 你会？
5: 但我反正是8:10应该准时，
0: 还是来得及是吧？
1: 能够准时到校是不是？
5: 因为家距离都比较近。哎呦，
0: 这个很关键。
1: 所以妈妈早上觉得跟她做早饭是特别匆忙，还是比较从容呢？
6: 主要是我工作比较忙嘛，然后没有那么多时间自己做，所以经常是我们提早头一天晚上就把第二天的买好，主要是从外面买来的早餐，
4: 就是不开火那种类型。
1: 但是基本上没有达到4:1这个标准。
6: 只能达到0.5吧。
1: 0.5
5: 经常都是我外公来给我做的。哎
1: 呀，这告妈妈的状了啊，这向全国告状了，这是。点赞外公。
0: 其实头一天把它准备好这个挺好的。就是把它稍微的它的种类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介绍的这样把它再调整一下就挺好的。
4: 对，
1: 来看看第二个问题是。
4: 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想问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和小朋友一样，7-8点钟起来的时候太早了，没胃口，吃不下怎么办？
0: 因为很多时候家长在门诊里面也还会带着小朋友们来告状，给我们说医生你看他就是不吃早餐，然后小朋友就会很 很委屈的说，我一起来就给我往嘴里塞东西。那么在这个呢，其实我是建议哈，就是像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呢是和小

0: 好朋友坐下来沟通好，我们晚上呢大概就是提前20分钟睡觉，那么早上呢我们提前个10分钟起床，然后呢让他有一个就是整个一个苏醒的状态，比如把这个就是穿好衣服洗了脸，然后能够就是比较进入了清醒的状态之后坐下来来吃这个早餐。我知道有很多家长呢可能就是因为比较着急嘛早上，然后小朋友在赖赖床，然后可能时间就来不及了，可能就是小朋友边穿衣服然后这边呢可能家长就会同时让他快点吃快点吃，这种情况呢可能确实就会不太容易把这个早餐吃下去，包括我们大人都有这个感觉。因为有些时候我也会给家长说，我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睡在床上，然后就是你的家属把你这个弄醒，然后就告诉你说来吃饭，然后
1: 可能起床
0: 你也可能确实没有胃口能够把它吃下去，所以是这样的。在这里呢，我也想和各位家长朋友说的，就是因为小学生和中学生哈，他们都其实是大孩子了，他们已经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是能听懂道理的，所以呢，建议就是能够和他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双方在一起商量出一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早餐计划，这样呢，小朋友们也能够很好的来执行，因为是他自己就是讨论出来的这个就是方案。
2: 但有时候这个小朋友啊，就有人说这吧唧两口就说，哎，我不想吃了，已经吃得够饱了。到底吃够了没有呢？
0: 家长朋友们可以就是注意一下，只要小朋友吃到他自己的拳头那么大一块的这个整个的早餐的体积呢，理论上来讲就是够了的。有些时候呢，家长会处于那个妈妈觉得我没吃饱，其实小朋友是吃饱了的哈，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每一次在门诊上，我都会告诉小朋友，我说来，把你的右手举起来，给我看你的握紧的拳头，然后我就会告诉他，那么早餐你要把吃到这样一个拳头这么大的体积的，那么就是比较合适的，也会告诉家长。
3: 其实看起来不多，你想一想，如果小孩你们把你的拳头举起来，如果是吉米的话，你看他拳头好小，如果早餐吃那么一点点也不算多，但是如果他已经吃到这么多了，你就放心了，他可能也是70%了，至少有，对不对？
4: 确实，那个我外公就是偏偏让我把一碗饭吃完。
2: 外公拿自己的手在比的。
0: 对，因为外公担心你没吃饱，
4: 偏让我一碗饭吃完。
3: OK， 明白了。所以这期节目看为你辩解了啊，把这个节目还是要转发给外公看。我是吃饱了的，医生阿姨说了一个拳头就够了。不仅仅是吃饱，还要吃好，还要吃到这个营养搭配更加均衡。那接下来有个问题啊，也是个妈妈，她说我小孩就只喜欢喝粥，不喜欢吃肉啊，也不喜欢吃蛋白质，怎么办呢？怎么跟他来合理搭配一下？
0: 一方面呢，从家长的角度，备餐的角度呢，就是如果小朋友只爱喝粥，我们可以尝试着在粥里面加一些肉末，然后加一些这个就是蛋花，少量的慢慢渐进的这样来尝试。不要一次就把他所有的就是很多的肉和鸡蛋弄进去，这样的话对于孩子来说他不太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希望就是不要是妈妈觉得这样才是正确的，备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就是父母和孩子选一个就是大家都不忙的时间，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讨论清楚咱们家的早餐我们准备怎么样吃，这样呢孩子有参与感，他也有决定权，这样呢可能他会更好的这个接受和这个执行相关的我们的这个早餐的方案。
2: 我再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就是您说这个大家可以早上提前起床，虽然说上去轻飘飘的，但实际执行起来的话非常艰难，所以有些家长可能会说，我带孩子要反正要送他上学，也得有个10分钟20分钟的车程嘛，我们让孩子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吃，或者在车上面吃，这样是不是时间合理的更好？
3: 节约时间了，又把早饭吃了是吗？
2: 对啊，
0: 问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重要。其实从我们临床营养的这个建议，或者说我们制定食谱的这个角度哈，我每一次我都说，就是我们要制定的是在真实世界当中，在生活中可执行的这个方案，而不是制定的是书本上的理想方案，那样对于我们的这个就是公众是没有帮助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它更多的考量的是这个进食安全的这个问题。因为在车上，不管是你在汽车上还是在电瓶车上，这个呢其实你在哪个地方吃，其实对于营不营养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的，而更关键的是在于可能不安全，这个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尽量的让孩子能够在一个安静的并且是安全的环境下吃他的早餐。我其实经常注意到，因为我送完我们家的小朋友，我会注意

0: 遇到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住家确实比较远，他们选择的呢是先到达学校的这个就是地点，然后呢他们会坐下来，就是在街上不是有那种就公共的那个椅子嘛，他们会坐下来，然后把饭盒打开，然后坐在那儿吃。当然如果是这个冬天呢可能就不太适宜，但是在春夏这个季节呢还可以。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要请各位家长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这个做这个考量。
1: 是，而且边走边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限制了早餐的种类，对吧？你只能吃面包和牛奶，有些其他的就不行了。对，
2: 而且呢你想啊，如果正在开车你用吸管喝牛奶，万一一个急刹车，刚才
0: 非常危险，
2: 就是说那个安全问题是很多家长是没有考虑到的。
0: 是的，
2: 所以但是解决方法很好，我们到了学校周围一个便利店，我们坐下来，其实早餐只需要5到7分钟就能够把早餐吃好又吃饱。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既要吃饱吃好，又不能迟到，如果早上只有五分钟，怎样才能又快又好地搞定一顿省事儿又优质的美味早餐呢？
2: 这边呢，我可以给大家提供几个建议。首先，方案一，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全麦的三明治。这个就只需要全麦面包，然后鸡蛋，然后有蔬菜，然后还有一些奶酪，然后做好之后搭配一点坚果和一杯牛奶，基本上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第二一个是杂粮粥，我们可以头一天晚上用电饭煲先把它预约好，这样早上起来就是一碗新鲜的杂粮粥，再搭配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再搭配一点适量的水果，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3: 而且这个杂粮粥也不是非常的稀，也比较抵饱吧，应该
4: 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比较高。
2: 对，第三一个方案是南瓜燕麦糊，我们可以将南瓜燕麦以及牛奶放在一起煮几分钟，这样出锅的时候撒一点点坚果碎，这样再搭配一点香蕉，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
3: 喜欢吃这样的早餐搭配的小朋友举手。你是大朋友，两个小朋友
5: 看，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吃起来像甜品一样。
3: 我跟你讲，两个小朋友看到这种糊啊，这种他们都不太爱的，你知道吗？
5: 大朋友举手。
3: 所以刚才那三个对比起来，最喜欢哪一个搭配？
6: 我最喜欢第二个搭配。
7: 我也是，我也比较喜欢第二个。
3: 第二个这个燕麦粥。好，还有吗？
2: 最后一个是紫米饭团。各位家长也可以在头一天晚上把紫米饭先蒸好，早上起来加一点新鲜的肉类，加一点蔬菜，再搭配一杯酸奶和一点点水果，这个搭配也是非常营养的。
3: 好了，四个爱心早餐出来了，我们两位小朋友最喜欢哪一个？
8: 这个。
4: 我喜欢这个。
3: 因为有肉松。
5: 因为最可爱。
8: 有饭团。
3: 啊，是有饭团。
2: 饭团。
3: 紫色饭团。嘟嘟呢，最喜欢哪个早餐？
7: 我还是更喜欢第二个。
3: 第二个。
4: 第二个。哎呀，
3: 喜欢喝燕麦粥。
5: 养生。
3: 你看每个小孩都有自己喜欢的这种营养搭配，我觉得家长在家里都可以尝试一下。谢谢刘医生。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程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健康大总结。既然我们今天把青少年包括儿童的早餐专门拿出一期来好好讲，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是不是？
4: 那么首先呢，是想请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重视孩子们的这个早餐的这个问题，按照我们介绍的这个一加一加一加一的这个原则，让早餐尽可能的这个食物多样，助力他们的生长发育和他们的学习成绩。
3: 真的是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今天的两位医生，也要谢谢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爱从一份闪闪发光的早餐开始，也祝您的孩子可以健康成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9: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5: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9: 那行吧，走吧。
5: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10: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5: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0: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1: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0: 好的，
1: 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2: 我才不愿意呢。
3: 走吧，
2: 走。
4: 休息去吧。
5: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6: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7: 消防通道，
8: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5: 火场开始6分钟，
8: 请听
5: 我们传。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优先进入。
2: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3: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9: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走吧。
1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2: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果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5: 对标，
16: 好，
15: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6: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成龙，
19: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1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8: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也得写啊。
1: 嗯。
0: 我不会写字。
1: 真傻。
0: 我真不会写字啊。
1: 行了，拿着吧。
0: 之前他我就不要了。
1: 你不看狗会后。

0: 后悔的，郑十载同志。
1: 黄青，
2: 到。什么事儿，排长？
1: 给我看看这检讨书上写的什么。
2: 十载，经过上次战斗，我对你的美好印象更加深刻了。
3: 各位兄弟，虽然我们这一次损失惨重，但是还是突出了不少。我估计在近段时间内，共军暂时是摸不到我们了，所以趁这个我们要好好的调整一下。我建议把罗师寨的兄弟们整编成一个团。
4: 特派员，就这么点人哪够一个团呢？
3: 张团长，你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已经电告古籍了，他会继续支援我们的。至于那些被共军抢走的军用物资，咱们就当是丢了，古主席会再派飞机给我们送过来的。
4: 弟兄们，现在咱们虽说难一点，等闯过了这一关就好了。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咱们的蒋委员长有的是飞机大炮，有的是金子和元宝。再说了，美国佬也支持我们，等老蒋打过来了，到时候你们一个个的啊都会升官发财，听到了吗？
3: 别动队。
5: 有。
3: 给兄弟们做一个榜样，到底有没有信心？在这个深山里，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反共根据地。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5: 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3: 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起来。
6: 哎，特派员，特派员，我看还是算了吧，大伙都不容易。
3: 我问你，你有没有信心？
7: 有。
3: 你给我大声一点。没力气吗？没力气我就让你们吃子弹。
7: 有有。
3: 你们笑笑什么笑？我再问一下，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
8: 你他妈的也太过分了，老子的兵用得着你管吗？弟兄们都不容易，你何必这样呢？
3: 到底有没有信心？
6: 哎，特派员，特派员，不是大家没信心，是都饿着肚子呢，喊口号也得吃饱肚子吧。哎，正好我有事跟您说，来来，您过来一下，走走走走，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
9: 阿木桑，没想到我们走了几天，一回来，惠城河都解放了，
10: 真解放了吗？
11: 解放军。
10: 解放了，啊！哎，真的解放了！我走了，老哥。
9: 阿木桑，你去哪儿了？
10: 我去找部队。
12: 曹山豹部伤亡惨重，但还是逃走了不少。我们的铁壁合围，功亏一篑啊！
13: 曹山豹想重整旗鼓，我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12: 务必找到曹山豹的下落，再进行追剿。
13: 团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12: 不用，我向军区做了汇报，军区首长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提篮洞的刘大王，侦察曹山豹的任务军区派侦察小分队去完成。
13: 好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刘大卯了。
12: 嗯，
10: 报告，进来。团长，师奶。
9: 阿木桑，阿木桑，
7: 兄弟，我就知道你会活着回来的。
9: 阿木桑，
10: 团长，
9: 来，坐下说，快坐，快坐。想死！
10: 团长，我被刘大宝抓住以后，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车夫，他哪还想杀我？

0: 被郑瑶妹和豆花给救的，我也找不到童志们。来，喝水。我就留在了马帮里，我一边赶车一边打听的部队的消息。
1: 慢点儿，
0: 可算找到你们了。你的运气不错呀，每到关键时刻还总有人救你。
1: 豆花是个好姑娘，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呢。
0: 我听十仔跟我说过，她是郑瑶妹的丫头，现在还替郑瑶妹带孩子吧。
2: 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郑瑶妹不像个女匪首，她和其他的土匪不一样。
0: 你说的这情况，十仔也跟我说过。上一次大参谋长来也曾提到过，对郑瑶妹这样的人，我们要努力争取。
3: 团长、排长，
0: 我请求归队。
3: 不。
0: 你还不能归队？为什么？你急什么？不让你归队，自有团长的道理。不是，我有新任务要给你。什么任务？刘大毛又回到了提篮洞，要剿灭他，很困难。我希望你利用和豆花的关系，打入到提篮洞的内部，为部队提供情报。
2: 这
0: 怎么，阿玛桑？
2: 有困难吗？没，阿木桑，不要有顾虑，将来胜利了，豆花会理解你的。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只是担心豆花，他对我，我也说不清楚。
0: 如果豆花喜欢你，你也喜欢豆花，那么你们就真诚的在一起吧。

0: 我一定安全地把豆花带回来。丫蛋儿，丫蛋儿，说我该怎么办呢？解放军进城了，你妈又上提篮洞了，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呢？你还笑，我都快急死了。我一个人可不敢送你回提篮洞啊。
1: 阿木桑在就好。谁呀？豆花，是我。阿木桑。豆花，阿木桑，
0: 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你急什么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哎呦，我是说鸭蛋儿。怎么了？
1: 二少奶奶上提篮洞去了，我怕解放军的人来把鸭蛋儿给抓走。不会吧，鸭蛋还是个小女孩，解放军怎么会抓她呢？
0: 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鸭蛋是二少奶奶的命根子，也是我的命根子，我得送她上提篮洞去。你要上提篮洞？
1: 我一个人上山有点害怕。
0: 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儿去。哎呀，这提篮洞的土匪可凶了，刘大宝非杀了我不可。你放心，有我在，有二少奶奶，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哎，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敢。
0: 阿木桑，我求你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就给你跪下了。
1: 等会儿，你这是干嘛？你。
0: 豆花，我答应。二少奶奶，豆花来了。二少奶奶，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看你了。鸭蛋儿，我看看，哎呦，这么沉呀、啊，是不是又长个儿了？
0: 鸭蛋现在都能吃一满晚饭了。现在它长得快，见风就长，我都在想，是不是应该让它少吃点风呢？
2: 路上危险。
0: 没遇到什么坏人吧？是阿木桑送我来的，要不是他，我还真不敢来。
2: 二少奶奶，这鸡是豆花孝敬您的，让你煮汤补补身子。
3: 谭木匠，
2: 哎，拿去厨房炖上。
3: 哎，好好好。
2: 坐，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喜欢他？

0: 羞答答的。我可最讨厌别人扭捏啊、哦！是不是想嫁给他？
1: 可是人家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

0: 哎呀，也不知道你哪儿好看，竟然有人看上你。
1: 我哪儿都不好，也没打算让谁看见。
0: 嘴还挺硬的，说说吧，心里怎么想的？
1: 二少奶奶，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0: 我打算给你跟豆花在提篮洞完婚。
1: 啊？不，这不成，这真的不成。二少奶奶，我就是一头牛，你也不能强扛着牛头喝水吧？
2: 我今天就强按着你了，跪下，跟豆花说这辈子对他好。
1: 不成。
2: 还有你说不成的，我今天做主了，你是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
1: 你不能强人所难，逼着我娶老婆吧？
3: 阿木桑，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4: 豆花能嫁给你已经算不错了，就你那熊样还能找个皇帝的女儿啊？嘿，真是的。
5: 住手！娘们，你不能这样。
6: 不能哪样？这是提篮洞的规矩，知不知道？
0: 阿木森他不识抬举，豆花那么喜欢他，他凭什么不喜欢人家？
7: 二少奶奶，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豆花配不上人家，不是人家的错，是豆花没有好爹娘，豆花没有漂亮脸蛋。二少奶奶，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求你了，二少奶奶。
0: 行，既然豆花这么说了，嘎子，
8: 哎，在，
0: 把这阿木桑拖到山上，腿打断。伟郎，
8: 好嘞。
7: 不要，二少奶奶不要，你要打就打我的腿吧。阿木桑他是个好人，他救过鸭蛋和我，你不要怪他，要怪就怪豆花一时糊涂，做了个美梦。
5: 不行不行，幺妹儿，这不能听你的，这还叫爱情吗？婚姻是很神圣的，这得由他们俩人做主。
9: 行行行，你别在这卖蒜了。我同意政府司令说的，把这家伙拉出去，把这腿儿砸断了，扔后山，后山狼多。
7: 大当家的，豆花求你了，你让他死，还不如让我死了。
1: 我愿意。我愿意。
0: 这就对了，豆花这么好的姑娘，为了你连死都愿意。你要是不愿意，你就是个傻子。
1: 我阿木桑不怕死，也不怕你们打断我双腿。我现在愿意，就是因为愿意，不为别的。
10: 阿木桑，你烦不烦啊？豆花那么喜欢你，你就得喜欢他。
6: 对，武司令，什么时候喝他们俩的喜酒啊？
2: 那就今天晚上吧。
10: 哎，就是嘛，
6: 晚上有酒喝了。啊，弟兄们，走
11: 走。哎呀，
0: 他没娶亲，怎么能当爹呢？
2: 二木，
12: 叫我呀？
2: 叫你呢，快过来！
13: 不如给你，
14: 来，
13: 快快！不如给你一下。
0: 豆花，这是给你的。

0: 将来呢，置办点家业，给阿木桑好好过日子，给他生个胖小子。二少奶奶，这我们不能要啊！必须得要，你是我们徐家的人，今天你出嫁了，二少奶奶就是你的长辈，将来还给你做主呢。阿木桑可不许欺负他啊！
1: 来来来，咬一口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咬一个。
3: 子明，咱们家的丫头豆花长大了，嫁人了，我真为她高兴。提篮洞里很热闹，可是我却在这热闹中想起了你，身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安稳了，我有一种隐隐的后怕。解放军的枪声越来越近，我预感到一场大的变故就在眼前。
4: 想谁呢？又想那小妖精啊？
5: 人家是保密局堂堂的上校特派员，我想得着吗？
4: 那你拿着酒壶干什么呀？
5: 想喝酒了。
4: 嘴还挺硬的，看来真被迷住了。
5: 是我把他迷住了吧？想甩都甩不掉。哎呀，他跟曹司令被共军给围了，我担心出事儿啊。

0: 站住！
1: 叫我啊？
0: 不叫你，叫他妈鬼呢？干什么呢？
1: 哎呦，我
2: 是这样的，天太黑，他陪我来找厕所，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1: 是
2: 这个洞就像个迷宫一样，
1: 是像迷宫似的。哼哼，
0: 洞里不能瞎转，滚蛋！
2: 哎，是我们这就走。哎，

0: 豆花，我看着祁连栋，迟早是要打仗，你还是带着丫蛋下山住比较安全。
1: 二少奶奶，我明白，我会好好照顾丫蛋的。再说，还有阿木桑帮忙呢。
0: 你也早点生一个，还能跟丫蛋做伴啊。
2: 二少奶奶，
0: 说什么呀？
2: 害羞了，有什么害羞的？
3: 二少奶奶。

0: 你回吧，我们先走了。好，路上小心，照顾好豆花和鸭蛋。你放心吧。
1: 二少奶奶，你保重啊。走吧。
2: 慢。
0: 幺妹。
2: 怎么了？
1: 这阿木桑得留下呀。
2: 阿木桑为什么不能走啊？
1: 我们现在提篮洞缺人呢，尤其是缺能打仗的人。
2: 司令。
1: 你要让阿木桑打仗？来了提篮洞，就是我刘某人的兵，士兵呢，他就得打仗。
2: 刘大某，豆花跟阿木桑刚刚结婚，你就让阿木桑留下？
1: 幺妹，我知道，可是提篮洞的确缺人呐，这大志，你不希望看着提篮洞被共军给攻破吧？我已经派老二下山到村子里去找人去了。
2: 凡是男人，不分老幼，都得上提篮洞来。留下吧，
3: 豆花，委屈你了，让阿木桑留下吧。
2: 二少奶奶，
3: 阿木桑，
2: 送豆花上山门。
3: 没事，豆花。
4: 姚妹，
3: 姚妹。
4: 你别担心，过两天我们会见面的啊。过几天我再上山来看你。哎，
3: 豆花，你看，你这衣服穿着都不合身了，我看这别都坏了。你呀，去城东头找那个姚裁缝，你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到那儿把衣服改一改啊。
4: 没关系的，我觉得穿着挺好。
3: 那怎么能成啊？你现在都是新娘子了，再说了。
4: 将来，
3: 哎呦，要死了！那种话你说，<笑>那有什么不能说的？谁还不想当爹当妈呢？听我话，去城东头找那姚裁缝，把衣服改一改啊。
4: 行，我找他去，改好了传回来给你看。
3: 你就跟他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他就不会收钱的。 哎，别担心了，丫蛋。
5: 听阿姨话啊，走吧。那你当心啊。你是姚裁缝吗？是啊。你是月亮寨的吗？是啊，你是。你认识阿木桑吗？认识。
6: 是不是要改大？是的，是要改大。好，来，行，我给你量个尺寸。哎，
5: 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啊？我们刚成亲。
6: 哎，我怎么没听说我这小老乡就结婚了？速度挺快的。
5: 是啊，是挺快的。
6: 您在哪结的婚？
5: 这个。 这个就不告诉你了，反正是成亲了。
6: 这小子，回头得让他请我喝酒。
5: 好，等他来了，请你到我们家来喝。
6: 他什么时候回来？
5: 这个也不告诉你了，等他来了就知道了。
6: 那衣服放这儿，明天来取。
5: 哎，好，那要师傅，我先走了。
6: 好好好。

0: 大哥，我回来了。
1: 老二辛苦了，
0: 我劫了一批凉饭子啊，凉。
1: 哎呀，好，
2: 白花大米。哎，
0: 弟兄们，赶紧搬进去，
2: 快快快快快快快搬。
1: 老二，这些人，每个人给他们发一杆枪，啊，不想留下的就地枪毙。
3: 大哥，你放心，一个也走不了。
0: 哎，我们三个，
4: 哎。
0: 这些凉饭子就交给你了啊！如果有人想走，你就一枪崩了他。
4: 哦，
1: 好，上山，
2: 快了，快了，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
1: 快点儿！
5: 同志们，这是提篮洞的布防图，是我们的一位同志想办法从

0: 里面传出来的提篮洞是湘黔地区一个比较大的土匪窝，我们想这一次一举把它端掉。同志们，你们有什么建议？
1: 团长，我对提篮洞一带比较熟悉，再加上我跟黄庆带着战士们已经把那儿的周边情况摸得很清楚了。提篮洞四通八达，在山腰上有一个侧洞。
2: 只要他们储备充足，这几十号人在里面活上几年都不成问题。如果强攻，有难度。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土匪的山头一个一个的拔掉。提篮洞无疑是一枚钉子，我们一定要干掉他。实在，到，
3: 你带你的排守在侧洞口怎么样？
4: 没问题。
2: 好，同志们。
3: 白天上山容易被发现，我们凌晨出发，通知伙房，2点开饭，2点半准时出发，5点以前到达指定地点，5点半发起总攻。营长
5: 到，
3: 你们营从侧面报哨。
5: 是，
3: 好，大家分头准备吧。

0: 长将，兄弟，机会给我守住了。
1: 是，
0: 走，走。

0: 的，也不让人喘口气儿。
1: 弟兄们，抄家伙，跟我出去！快点，走！
2: 这是命令。
3: 命令一啊，想办法手段往加固，把机甲给我炸哑了。
4: 是，三妹。
5: 快动好，用力点，用力点。哎，我跟你们说，一会儿共军打进来，你们去投降。知道什么叫投降吗？就拿着枪，说出去骨头啊，记住没有？
6: 我过去，
7: 把我一个人留洞里才危险呢。
2: 把枪缴了，跟到我身边。

0: 进来了，你赶快带着二木从侧门出去。
1: 好，走。
0: 妈的，这些没用的东

0: 人行不行啊？
1: 枪给我放下！受点伤就要自杀啊！跟我走！
2: 二东，
1: 坐车！
2: 大东，那边那边，
1: 好，
2: 那边
1: 快！
3: 刘万宝单身绕位，向这个方向跑了。
1: 马上追！
4: 是，
1: 把铁链弄得脱位，跟我连根拔掉。
3: 陈大凡，跟我来。

0: 这是女人的衣服，
1: 这是钟瑶妹的衣服，
0: 这她也想得出来，可真不简单呀。
1: 她从小到大就没简单过。

0: 行的话你先跑吧，把我扔就算了，要不然你也跑不了。
1: 跑得了跑不了也不能走，少说话不存体力。
2: 二梦，

0: 路，来，跟我上吧。小梅，赶快去姑妈家吧。
1: 那你呢？
0: 别管我，我还有好多事情。
2: 哥，要不然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0: 别婆婆妈妈的了，我弟弟就交给你了。
1: 我姑妈家住在紫云乡丹桂寨，你要来找我。
0: 放心吧，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好脱身。
3: 刘大某走了，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跟这个男人是生离死别，但我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以后等着我和刘二木的是什么，更不知道等着刘大某的是什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认命。
4: 哎呀，幺妹儿，
5: 你们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之前你托人烧钱，我不是带话了吗？
4: 叫你们小心小心，不要把事情闹大。可是你们胆子也真够大的，把动静闹得这么大。哎，
1: 姑妈，这是我丈夫，他叫刘二木，他腿受伤了，想在你这儿休养几天。
5: 他还养多久啊？
1: 他这伤可能要养个三五个月吧。
5: 幺妹儿了，这四邻八舍的都传着你的事儿，街上还张贴着抓你的布告。我看着你们啊，不要离开这里半步。
1: 放心吧，姑妈，我们不会离开这半步的。姑妈，我们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银子，我们的打火费吧，也不知道够不够。
5: 哎，够了够了够了。哎，往前往前，把粽子端出来。啊，粽子。粽子。来来来，小妹儿，吃粽子啊，
6: 我包的，新鲜的。
1: 好，吃。

0: 当滴答答滴答，答答答滴答，滴答答滴答。你跳啊啊！来跳一个，来，丫头们。
1: 你怎么可以骗我呢？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骗我了。我要是知道你是骗我的话，我不会嫁给你。
0: 我是为了革命。
1: 少拿革命来当借口了。你是为了立功吧？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吧？你是不想当官啊？
0: 我，你以前不这么刻薄，我要是知道你这么刻薄，我就不娶你了。郑瑶妹是什么人？她是土匪，是土匪就得剿灭，不然老百姓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你知不知道啊？我说你，
1: 不是坏人了，妈妈这几天忙，过些天就会来看鸭蛋了。妈妈说来的时候还要给鸭蛋带鸡蛋吃呢。
0: 好了好了，我也不跟你争了，我要去执行任务，明天傍晚才回来。朵花，你也别怪我，如果

0: 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
1: 刘大某他们手里命案不少，
0: 如果你能站在死者的家属立场去想的话，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如果你真的恨我，我也没办法。

穿木，你别怕啊。

0: 取出来了，嘘，我去看看。
1: 二少奶奶，起来。妈妈，哎，老大，走，转转啊，吸一点气啊，乖点。嗯，二木，你这腿伤，子弹挑出来就没事了。 养几天就好了，来，多吃点肉，养伤口啊。哎，最近呢，这肉价又涨了。姑妈，我们在这儿已经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要是需要钱，就管我要，我们不会亏待你和姑父的。朵花，明天一早啊。 就带着鸭蛋回去吧。现在这外面这么乱，等过一过风头，我去找你们。万一我遇着你们了，就帮我照顾好鸭蛋。
2: 你会永远不来找我们吗？
1: 现在这世道，谁说的准呀？
2: 豆花记住了，如果二少奶奶永远不来找我们的话，豆花就是鸭蛋的妈。豆花妈妈不哭，妈妈不回来的话，你就是我的妈妈。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约有着2000种。

0: 野花蜜源，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啊、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0: 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你看这颜色啊，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闻起来啊还有浓浓的花香味道呢。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啊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6: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7: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8: 先生用水再煎多水。
6: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9: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0: 放个鲜花上这儿
11: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6: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2: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3: 我们就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工作。
9: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2: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4: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路线。
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不是傍晚才回来吗？部队有变化，所以提前回来。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不是在家？我走亲戚去了。
1: 不是，你看，撒谎都会撒。你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徐家大院长大的，你根本就没什么亲戚。
2: 你徐建正要闷着，对不对？我跟你说话呢，
1: 阿木桑，不是我想骗你，
2: 可是你已经骗了我了。你赶快把一切都告诉我，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你知道吗？
1: 阿木桑，你一定不能杀二少奶奶，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你杀了她就等于杀了我。
2: 等会儿，我，
1: 丫头乖，丫头不哭啊，丫头乖乖。
2: 等会儿。
1: 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2: 那你要答应我，不杀二少奶奶，
1: 不是我能说的算的。等会儿，如果你不把一切告诉我的话，你连你都会连累进去的。
2: 连累就连累吧，反正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我把命还给她。
1: 等会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有了事情，家长怎么办？等会儿，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你相信阿木曾是好人，对不对？你相信我从来没做过坏事，对不对？既然我是好人，也是你的丈夫，你就应该把一切告诉我，然后我们一块想办法来解决，对不对？啊，你说呀，你快说呀！你，
2: 好，我告诉你，二少奶奶和刘二木住在紫云乡丹桂寨，刘二木受伤了，二少奶奶在照顾他。

阿木桑，二少奶奶也救过你的命，对不对？你我夫妻一场，这辈子我不会成你什么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一定不能告诉首长，行不行？阿木桑，我求你。

0: 来
1: 来来来
0: 来，鸭蛋儿好玩吗？

0: 什么？现在整个西南就属湘黔地区的土匪活动最猖獗了，你马上给我花大力气肃清残匪。
1: 是，我马上落实人员，组织再次剿匪行动，
2: 要不惜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先把土匪问题给我解决掉。
3: 除了草船帽，不是还有刘大宝、郑幺妹没有归案吗？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刚才大参谋长在电话里发火了，我今天把你们找来，就是商量着消灭残匪的事情。
1: 团长，农会干部被杀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
0: 农会干部是曹山豹的人杀的，现在他的手上有罗斯寨的土匪，还有保密局的特派员和10多名别动队员，刘大卯和郑幺妹的人马基本上已经冲散了。 但是刘大卯和郑幺妹这两个大匪首一定要抓起来，不然我们的剿匪工作就永远不能宣告结束。下面我宣布团部命令：抓捕小组在侦察排的基础上组建，由郑石仔同志负责，小组命名“飞虎队”。我希望就像老虎长出翅膀，飞到哪儿哪儿的土匪就跪案，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哦，师仔，你等一下。刚才在会上我没说，形势很严峻呐。你如果这根弦不绷紧，不尽快把这几个匪首给我逮回来，我们不仅对上级交代不了，对老百姓也无法交代。刘大卯在逃走包围圈的当天晚上，又去抢了一户人家，还打伤了一名妇女。这个匪首狡诈多变。 你一定要小心呐！
3: 白毛巾发生情况，走，看看去。
0: 走。

三零二排五班长穆道光带领战士执行巡山任务，全部牺牲。救人太重，因为村民现在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我怀疑这些战友在牺牲前就已经被俘了。班长，现在反方横行，曹仁茂的人马不断的残害我们会干，现在又开始顶到了巡山小队了。看，暗杀不会停止的。

0: 金贼先擒王了。实在，你们侦察排要尽快的掌握曹山豹、刘大宝还有郑瑶妹的行踪。我给你们侦察排10天的时间，不然时间上我们耗不齐。
1: 是。
2: 再喝一杯。
3: 兄弟，我心里难受，我心里难受。咱们牺牲的那些战友，有爹有娘，有兄弟姐妹呀，我对不起他们呐。
2: 师太，你不要太紧张，是敌人太凶残了，你知道吗？这不是你的错。
4: 你们说什么呢？
2: 土匪又来杀人了。如果我们近期不赶快完成剿匪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会杀到什么时候去。
5: 团长给排长下了死命，让他近期一定要找到匪首的线索。
4: 有仇是得报，可是有恩也得报啊。
3: 小花，娘们最近来看过鸭蛋。
4: 娘们以前是来看鸭蛋，可是现在她还敢来看鸭蛋吗？
6: 我妈妈也学会来看我的。
3: 她要是再下山来看鸭蛋，你就好好劝劝他。他现在在跟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为敌，连你豆花都知道，这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帮他，就是在救他。
4: 也许他是觉得走投无路了吧。
2: 是的。赶紧，
3: 这杯酒不能喝。这杯酒我们要进三营三连二排五班的穆大光全班。一场仗啊，一个班都打光了，最小的才16岁啊。
2: 这杯酒敬穆大光。

0: 我们敬你，这杯酒咱也不能喝。刘大宝还没抓住，他还会伤害咱们的乡亲们、战友们。咱们敬。 竟要被他即将害死的人，
1: 石赛兄弟，你是喝多了吧？
0: 我没喝多，我没醉。

0: 兄弟，想达到这方面的血统，只有豆花，你听清楚，你是不醉的，可我喝多了。我知道你心里是什么，就算他跑到月亮上去，嫦娥也是我的人。
1: 你在说我妈妈吗？我妈妈为什么要到月亮上去？
2: 哎呀，你妈妈太淘气喽！

望着穆班长浑身血淋淋地冲着我喊，替我报仇，替我报仇。

0: 二人。司令。
1: 怎么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没有啊。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黄庆，
3: 到，
1: 带着大伙回营房。
4: 是，头目走。
1: 说吧，什么事儿？一个大老爷们，你磨磨唧唧的说呀。
5: 郑瑶妹就在紫霞乡丹桂寨她姑妈家里。
1: 好样的，

0: 谁呀？
1: 我。
2: 没有人看见吧？
3: 没有。
4: 二木。
5: 哥。
4: 伤口怎么样了？
2: 子弹取出来了，现在就等着伤口愈合呢，放心吧。
4: 好，幺妹，你辛苦了。
6: 你就放心吧，每天都给他吃肉，伤口会很快就好了。
4: 好啊，吃肉长伤口啊，啊。
7: 什么事了？还抓人呢？哎，
8: 怎么回事？哎，老乡，快回去，子弹不长眼，快！

0: 安心。你爸你妈黑大，你们能不能从南口走出去，给我一个安生啊？
1: 哎呀，你呀，
2: 是我姑妈。
3: 什么姑妈呀？他们在这乱叫，会暴露我们的。
4: 哥，你们赶紧走。
3: 二宝，你要干什么？
4: 别过来。哥，你听我说，你不是一直让我像一个男人一样活着吗？我现在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让你们俩赶紧走。
3: 你给我把枪放下来。
4: 我不放。带着我是个拖累，我伤成这样了，咱们谁都走不了。
1: 二木，你别说傻话，赶快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
4: 杨文，听我说，哥，
3: 你给我拿过来。杨梅，快带他跳窗子。
1: 快走。

小道，快这边！放下武器，走出来！拿枪不是，双手抱头，走出来！ 出来！

0: 我也不知道，就一直在我身边，突然间，他会去哪儿啊？郑十载，你从前是徐家大院的护院，可现在你是共产党的一个小官儿。我呢，从前是个大学生。 而现在是个土匪，你看咱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呢？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小梅，二木，你看，我想说的是。 我是你从前东家的丈夫，我想郑幺妹儿也不希望她的丈夫被你们抓住，我也不会被你们抓住。我哥刘大某一直让我做一个男人，我今天就做一回男人，我把这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1: 快快快快快！快点走！幺妹，你不能去！
2: 阿木，
1: 不要出声！
2: 阿木死了！
1: 不能出声！出声攻击发现我们，我们俩都没命了！听见没有？不出声！听见没有？
3: 二木像个男人，二木死了像个男人啊！别哭。二木，停住了，二木。
1: 给他手术，是个土匪啊！那你急什么急啊？反正枪毙了也没事儿。
3: 他不是我打伤的，他是自杀。他是刘大某的弟弟刘二木，他还活着，快救他！
1: 快快呀！哎哎哎！
2: 一梅，
1: 一梅，一梅，
3: 一梅，
1: 一梅！
3: 你什么意思？你是让我来救我们家仇人的弟弟吗？

0: 是刘大毛，刘二木是刘二木，他们俩是不一样的。你们娘了，
1: 别说。世子，我以为你了解我，但是我错了，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一丁点儿。
0: 你给我站住！
1: 你是在命令我，世子，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呀？我不是你侦察派的。况且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用本来就不宽裕的药品去救治那个土匪啊？
0: 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骆家小姐了，我也不是徐家的护院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
1: 可是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
0: 我是没资格命令你，你的职业，你的职业在无声地命令你。
2: 怡梅，琳娜，
1: 就在里面。
2: 走。

0: 我们这儿哪饶血，血都没了。哎，
1: 同志，我们侦察排有10多名战士呢，
0: 都能献血。
1: 对，我们都能献血。
2: 好，准备验血。
1: 同志们，集合！
3: 来，把旗令，
1: 快，集合上！
4: 准备验血。

0: 怎么了？
1: 啊，这腿！哎，
0: 啊！别动，别动，我来，我来，我来。
2: 忍着啊，忍着。啊！
0: 哎呀！忍着啊！疼，抽筋。
1: 完了，这回走不了路了。
0: 我看看，我看看。

0: 说我们就这么一直走，会不会走不到头啊？
1: 别瞎想啊，一会儿就到地方了。
0: 你说阿莫要活着该多好啊，他怎么就那么傻呢？他子云不在了，阿莫也不在了，你说我这活着还不跟死差不多？
1: 别瞎想了啊，不活着你怎么趴我背上？好了，别哭了啊，
0: 太没用了。

0: 特派员，是你吗？特派员，委员，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出来找点吃的。
1: 刘司令呢？
0: 我们和刘司令还有正副司令被冲散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1: 你胡说，刘司令肯定还活着。
0: 特派员，你别急，只要真活着，总能找到的。
1: 其他人员呢？
0: 都在杨春庙呢。
1: 走，带我去看看。
0: 好，就在前面。
2: 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慢点啊。怎么样？
1: 你等着吧，他以后啊会报答你的。

0: 600元。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咱俩是这样的，特派员也是我刚巧在那边路上碰到的，他想知道大当家在哪。
0: 我要知道大哥在哪儿，还会待在破庙里吗？
1: 哎呀，好好的日子不过，跟共军较什么劲儿？
0: 特派员啊，提篮洞算是完了，这么多弟兄都得散呐。
3: 提篮洞的弟兄不能散，一定要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找到刘司令，按照他的做派，我想他也一定会来找你们的。
0: 请问特派员，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斗争到底。

0: 刘二木，你要想清楚了。说出刘大莽、郑幺妹的藏身之处，对你是有好处的，对你哥、你妻子都有好处。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0: 好了，醒了就好啊！幸亏早一步把你送到了医院，要不然怎么抢救都来不及了。你先好好休息。
2: 所有的事情，等你把伤养好以后再说。一面
0: 同志，刘二木，我就交给你了。好，您放心吧。刘二木，听说你还是个大学生，可惜了。志在，我们走。
2: 等等，听说是你救的我呀？
0: 你想说什么呀？ 我想说，我很感激你救了我一命，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白救我了。为什么？因为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事情，虽然你救了我一命，那我也不会说。
3: 就算你们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刘二木，你还是大学生呢，脑袋笨得可以啊！我要是想弄死你，我救你干嘛呀？
4: 别把自己想得太高了，
3: 你不值得我弄死你。

0: 你是刘大某的弟弟。
1: 啊？怎么你也要审我呀？
0: 我审你啊？我告诉你，我抽的就是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你现在身上流的是十载排长的血，你就没有一点感觉吗？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和感激之心吗？
2: 是我们飞虎队成立的日子，我先宣布团部任命，由正式。

0: 任飞虎队队长、阿姆桑同志、王枪同志、任副队长，下面请西南军区李参谋长讲话。
1: 同志们，西南的剿匪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股的土匪已经被我们歼灭了，现在剩下的。 只是一些匪首和一些小股的残匪，这些土匪更加狡猾了，隐藏的也更深，抓不起来就更加困难，所以我们专门组建了飞虎队，就是来围剿这些残匪和匪首的。匪患一日不除，老百姓就一天得不到安宁的，我们的新中国也就时时刻刻会受到威胁。同志们！ 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我相信你们，乡亲们在看着我们呢。我们是光荣的飞虎队员，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夺取最后的胜利。
2: 战胜困难，夺取胜利。
1: 请李参谋长为飞虎队升旗。 军旗，是。

0: 累不累？
1: 还好。哎呀，也不知道关虎和嘎子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惦记他们了？
1: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啊，我能不惦记他们吗？
0: 我也惦记他们呀。
1: 二木要在就好了。是以后我到了那边，我爹我娘认不认我呀？二木怪不怪我呀？

0: 要问你说这仨字儿叫什么呀、
1: 不认识。
0: 我猜啊，是提篮洞。哎呀，别掐别掐，是桃花庵。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院子里有好多桃树嘛。不过这马上就要变成妖媚庵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思前想后，我还得去找关虎和嘎虎他们，我放不下他们。这正好你的腿受伤了，也需要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养伤。

0: 你怎么也不问我从哪儿来啊？
1: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0: 这说话怎么阴阳怪气儿的？哎，我问你，这儿一共有多少人？
1: 凭你一人。
0: 这是不是桃花庵？
1: 正是。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老尼姑，我跟你说，这个小菩萨从今天开始住在你这儿。当然了，你不需要教他念经，他也不想成什么仙，每天呢给他送点吃的就行了。知道刘大某吗？
1: 听说过，我猜可能你就是。听说大军正四处找你。
0: 我告诉你啊，小菩萨在你这儿，你要对他好一点。如果对他要

0: 不好的话，我会杀人。
1: 阿弥陀佛。
0: 妈的，怪了吧唧的。
2: 咱们飞虎队刚刚成立啊，马上要展开行动。第一个任务是要找出刘大宝跟郑幺妹的蛛丝马迹。
3: 这两个人很狡猾啊，而且还熟悉当地的地形，想找到他们还真不容易啊。
2: 我考虑的是，咱们以小分队的形式展开侦查工作。我们藏王将
4: 到，
2: 你们两个带两支小分队从南面跟西面山区开始搜查，一定要注意一些偏僻的村庄、房子、山洞等等地方。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来汇报。
4: 是
2: 是，去吧。

0: 杨伟，还记得歌仙大会吗？哎呀，你往那儿一坐，艳光四射的。
1: 还是我呢，那个时候你就像一匹野狼，横冲直撞。哎呀，不过倒也挺好，像个男人。
0: 这世间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哎呀，阴差阳错呀！
1: 我这头发是不是挺好的？
0: 乌黑发亮的。
1: 哎呀，别梳了，剪吧。剪断了，还能再长出来。
0: 是啊，人就像树，头发呢就是树叶。树在，还怕叶子长不出来吗？

0: 他的法号是什么？
1: 他凡根未尽，要什么法号？他浑身充满杀气，不需要法号。

0: 给我吧，来。
1: 你能行吗？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呢。
0: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打打杀杀呀？如果不是供二木上大学，那时候我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1: 哎呀，真的像做梦一样啊。你说我要是没被选上当歌仙，我的人生也不会这样的。
0: 你呀，在这儿好好养伤，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希望你能骑马打枪了。
1: 咱们不会一直都骑马打枪打打杀杀吧？

我不是没有后悔过，剃发的那一刻，我想起了十载跟我说的话。他说上了山有回头路了，我现在真的没有回头路了。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那我就在这个庵堂里面过下去吧。青灯相伴，不问世事，可能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
6: 没错，传。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

0: 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买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0: 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膳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

0: 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

0: 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3: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快点拼！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以为你长得像肖科长，原来你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15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成都改造旧厂房，打造骑手专属住所，为骑手们安个家。一张免单用餐卡温暖着特困学生的心，更是70多位摊主藏在烟火气里的善意。初秋时节，乐山成片的芦苇随风起伏，摇曳生姿，为秋天增添了别样的诗意与野趣。
0: 近日，全省首个独栋式骑手专属公寓在成都正式揭牌。这处公寓不同于常规保障性租赁住房，而是由闲置数十年的老旧厂房宿舍改造而成，实实在在地为奔波街头的城市奔跑者筑起了一个温暖港湾。
2: 我现在是在成都市一环路北三段的梁家巷附近，在我身后呢是一栋焕然一新的这个骑手公寓。你能想象它曾经是上世纪70年代的老厂房改造而来的吗？那么在经过这个整体的升级改造之后呢，目前这栋楼它成为了一个专门服务于骑手的专属公寓。走，我们进去瞧一瞧。
3: 首先，这个卫生条件是非常好。我是上夜班的，晚上回来比较晚，回来以后就能洗个热水澡，真的很舒服的，是睡个觉，能好好的休息，非常的自己很满意。
4: 来自河北的骑手江大勇作为首批入住者，搬进这处专属公寓后，他和同事们不仅省下了高额的房租，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3: 原来自己打算租吧，就是价格比较高。你像我在那个商圈附近，大约租房的话得1000多，1500-1600吧，比较好。所以说，觉得自己还是承受不了。
5: 电梯公寓就很贵，而且比这边的小，1100-1500。
4: 老旧厂房盘活改造，最难的不是翻新装修，而是精准适配骑手的专属需求。
6: 在我们的标间双人间内的话，配了2张1.2米的床，然后空调，然后我们的窗帘，以及我们的这个隐私睡觉隐私的帘子，我们也是配好了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配了2张书桌、书桌椅，还有我们的这个衣柜。
2: 独享的衣柜。
6: 对，每个人都会有一组衣柜。然后这一套的话，基本上已经满足了所有骑手的一种基本入住、拎包入住的一个标准了。
2: 这价格会不会比较贵呢？
6: 这个是保租房，那我们保租房的话，这个价格评估下来的话是314块每人每月。那在今年年底之前，平台还会对咱们骑手进行补贴，补贴之后的价格是246元每人每月。第二个房型，我们的 loft 双人间，那我们的 loft 双人间的话是分上下两层，那下层的话呢是43平，那上层的话是44平，然后在下层的话，我们也是配备了床、衣柜、书桌椅、空调，卫生间里面也配备了独立的洗衣机，还有马桶。那我们的这个下层的价格的话呢，是831元每月。那在今年年底之前的话呢，平台补贴之后是731元每月。然后我们的二层比一层还要大一些，因为中间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走廊，那我们可以把它规划成我们的电竞区。很适配我们的年轻骑手。那二楼的话也有我们的一个独立的卫生间，里面也是马桶淋浴都配好了的。那二层的这个价格呢，就是在849元每月，那也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平台补贴之后是749元每月。那第三个房型的话呢，建筑面积是43平左右，那价格的话呢在910元每人每月。那这种户型的话呢，就比较适合需要独享的骑手，他们会优先选择这种房型。
2: 那还有没有优惠呢？
6: 那还是在今年年底之前的话，平台会对这个申请这个户型的骑手进行补贴，补贴之后的价格是在780元。我们现在骑手公寓的话，总共是有108间房，140张床位。那从8月31日起，我们的第一批骑手就已经入住了。那我们现在入住的骑手已经超过100位了。
4: 此外，公寓一楼设置全天候暖心服务驿站，免费饮水、应急药箱、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
7: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依托专业的运营团队来管理骑手公寓，维持他们一个

0: 住环境。那同时呢，我们也将服务范围扩大到整个蓉北商圈区域的新就业群体，为更多的骑手来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
1: 从骑手的需求到前期的这个规划，再到老厂房的涅槃重生，成都这座城市正在用这个有温度的治理方式，用心的守护着我们城市的奔跑者，也让每一位奋斗者都能够扎根城市，安心逐梦。当然，目前的骑手。

0: 备受市民期待的第26届四川食博会暨月饼文化展在世纪城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记者呢来到了展会现场，带大家实地探馆，看看今年的月饼展都有哪些惊喜。
1: 这个月饼展上哈、就很多的这个摊点都是人气爆棚的。我看了一下哪儿的人气最高，这种现包现烤可以品尝一下，可以看到制作过程的人气是最高的。
2: 我们就是云腿鲜花，云南的特产啊、现烤现卖的，纯天然的啊。
1: 刚这个
2: 加任何添加剂什么的。
1: 这个姐姐做的是鲜花的啊，
2: 鲜花。
1: 我们这个馅儿的调制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
2: 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就是纯天然的，食用玫瑰花。
1: 这看起来也特别的漂亮。那烤要烤多久呢？
2: 烤20多分钟啊。
1: 那这些皮上面的制作有没有什么要求？说特别酥啊什么的？
2: 肯定啊，都是祖传的一个秘方吧。
1: 祖传的秘方，这已经不告诉我是什么了。
2: 对。
1: 那馅料的调制呢？
2: 馅料主要就是以鲜花蜂蜜为主。
1: 在那边看那个姐姐在团的是那个云腿的，闻起来就有点香。
2: 就是云南的宣威火腿。
1: 都在等在这儿等着买现烤的。
2: 对。
1: 是不是刚烤出来吃最香？
2: 对，肯定啊，反正在一个星期之内效果都差不多。
3: 再煎一会儿。
1: 阿姨，你买这么多呀？
3: 好吃，
1: 好吃。哪个最好吃？
3: 鲜花的，我觉得好吃。哦，鲜花的，
1: 鲜花的好吃吗？
4: 鲜花的好吃。
1: 好吃在哪
4: 儿？鲜，它那个肉那个鲜香。哦，
1: 哎，刚烤出来特别香。
5: 哎，是先上后买。
1: 好。
5: 觉得巴适才买哈。
1: 好。
5: 来，
1: 直接拿手抓吧。
5: 哦，
6: 这个啥子口味的？
1: 好烫啊，真的是非常新鲜，看到了吗？这烤出来的油脂感。
5: 28一斤。哦，那个都是28鲜花的。
1: 就有点顾不上说话。味道还是不错，可以尝到那个云南火腿的很鲜香的感受。一样是说到这个云腿月饼哈，另外这边的商家就已经把这个火腿都已经摆在这儿了。
7: 云南宣威的，通过盐巴腌制，然后晾挂风干发酵2到3年成型的。
1: 买回去以后怎么吃合适呢？
7: 不同部位有不同的吃法。嗯，比如说挨近上面脚杆那个位置，它就只能炖，炖汤。那挨近下面你可以炒，你可以煮，都可以，因为它是肉，上面那个比较接近骨头的位置。
1: 别的月饼尝了这么多哈，这边有看到咱们四川大凉山的这个月饼，这个月饼有什么特点呢？它叫苦荞月饼
8: 啊。我们是做全系的苦荞的月饼啊。
1: 我们普通的那个是外皮还是？啊，
8: 是外皮，
1: 外皮
8: 对，苦荞面粉再加上一些苦荞，然后做成那个就是面皮来做的啊。苦荞的蛋黄的一个莲蓉的月饼，然后可以看到是这样的。
1: 为什么我们会用这个苦荞做这个饼皮啊？
8: 因为我们是来自大凉山，中国苦荞在凉山，然后我们都全部都用的是凉山的一个苦荞，把凉山苦荞带出来。
1: 苦荞的口感做出来怎么样呢？
8: 其实它苦荞是一种粗粮，但是我们经过精细加工了之后，其实它吃起来的口感还是比较好的，然后让大家能够吃到有健康的营养，然后同时就是有一个好的口感。
1: 餐点哈，我看了一下，月饼都非常的好看，而且也是咱们这个现烤现做的，是不是？然后种类也很多，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一些什么吧。
9: 我们现在有这种低糖芋泥的奇亚籽的，现在以低糖、低碳水、低油脂为主。
1: 就做的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当下这种健康的一个需求的。
9: 对，我们现在的加的东西的话，现在你看有奇亚籽、芋泥。还有这种茉莉、雪芽、马茶也添加进去了，马水果也添加进去了，这都没有那么腻。
1: 所以其实口感和我们最传统可能什么五仁的呀这些有区别，有一些创新在里面。
9: 对，加了一部分这种那个桑葚、青梅，都是稍微解腻一点的，低糖、低脂、低油的。
1: 我在这儿看到一个味道，非常想问一下，烧焦卤肉是什么？
9: 那里边是这东坡卤肉的那个原材料，
1: 中间的是这个蛋黄，然后。然后外面一圈是火腿加那个烧焦，是不是？
10: 现在的蛋黄跟啥，它不会是整个的，整个的很大。
1: 看到 我的表情吗？真的就是有点那种雷震。

0: 椒烧焦茄子的那个味道，
1: 最后再有点卤肉在里边搭配，有丝肉肉肉丝，
0: 尝感觉怎么样？奇特吗？
2: 有点不一样，
0: 有点不一样，就是
2: 咸咸的，
0: 就是感受到是烧焦味还是卤肉味还是什么？
2: 烧焦烧焦，
0: 烧焦，还蛮特别的，是不是？
3: 我们总共呢组织了差不多100家月饼品企业参展，企业带来差不多1000款那个月饼品牌，我们也准备了现场很多品尝，也搞了很多活动，比如像在抖音上购买有一分享一个的月饼，让广大消费者可以前来品尝选购。我们企业在参展的价格是比低市场价低30%-50%。
0: 整个逛了一圈下来，这个月饼的口味也是太多了。如果你想选择一款非常符合你自己口味的月饼的话，那就来现场逛一逛吧。
4: 一张免单用餐卡温暖着特困学生的心，更是70多位摊主藏在烟火气里的善意。初秋时节，乐山成片的芦苇随风起伏，摇曳生姿，为秋天增添了别样的诗意与野趣。
5: 今天是9月15号，早安。贵妃枣红，猕猴桃香，秋风在枝头轻轻拂过，甜意在田间缓缓流淌。今日早安寄语：金秋送爽，硕果盈枝，时序更迭，收获一致。
6: 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天气。随着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四川多地也迎来了金秋的首场降雪。9月10号上午，阿坝州宏源县迎来了2026年立秋首场降雪。本次的降雪以雨夹雪和阵雪为主，零星雪花漫天飞舞，提前送来了川西高原的秋日寒意。9月10号，阿坝州打鼓冰川迎来了一场降雪，景区被白雪所覆盖，山川、树木、湖泊都沉浸在银装素裹之中。9月11号，梁山雪山梁上也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站在观景台远眺岷山主峰雪宝顶，隐约显露。雪宝顶山体跨阿坝松潘、绵阳平武两地，也是蒲江的源头。一场秋日初雪，让连绵岷山披上了一层白雪。9月14号，四姑娘山也换上了初雪的新装，入秋第一场雪不声不响地落下。这场雪一落，意味着四姑娘山正式切换进秋雪模式。我们也提醒各位计划前往的游客朋友，秋季山区天气变幻莫测，高海拔地区雨雪随时到访，前往川西游玩务必要留意路况与气温变化，安全出行。我们继续来新闻早读，一起来关注秋假。目前呢，四川21个市州陆续公布了2026年秋假的具体安排，不少地方直接把3天秋假和周末连起来，直接凑出了5天小长假。成都的安排比较灵活，3天秋假可以放在11月的第二周后3天与周末连休，也可以安排在半期考试之后。那具体的时间呢，由各个区县和学校征求完家长意见之后再确定，不会一刀切。攀枝花、绵阳、乐山的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阶段，秋假统一放在了11月18号到20号，连周末直接休5天。那南充市的秋假放的也比较早，放假时间呢为11月4号和6号，与周末形成连休。凉山州的秋假一共3天，融入了11月20号到26号的一例新年假期。最近呢，在成都也出现了一种叫做免单用餐卡的卡片，出示这张卡的人呢，吃饭不用花钱，而这背后是一份充满善意的暖心之举。
7: 地铁8号线文心站 A 口出来的这条路叫川大路。9月12日晚上7点，记者在这里看到，两排整齐摆放的摊位中间，来往的学生络绎不绝。一路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免单用餐卡的活动发起人之一，在这里摆摊卖玉米汁，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玉米汁叔叔的傅亚伟。
8: 我们4个代表坐在一起商量的时候，想着做给这些特困的孩子们谋个福利吧。
7: 于是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小西南门外的这70多位摆摊的商户抱团暖心地推出了一种针对困难学子的免单福利。困难学生凭证明登记

0: 每个月可享10次免单，单次的额度在15元以内，足够他们吃饱一餐热饭。
1: 这个免单的活动是从9月1号就开始了，
2: 这边他们一般都是吃多少钱报多少钱，是这边我在给他们报账，这是15的，然后他们吃到多少钱我都有跟他们转账的。
0: 傅亚伟说，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大伙儿一起使劲儿就能轻松很多。
3: 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嘛，然后大家做相同的事情，大家都很荣幸。我感觉如果是没有学生的支持，我们也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也得回馈学生嘛，让那些贫困的都能感受到我们这个集体的温暖吧。
0: 而在不远处，另一位卖奶皮子冰牛奶的摊主童雷还有着不一样的感触。
4: 因为我们也是学生过来的嘛，对吧，虽然现在说是已经工作很多年了，但是在学生期间的时候，我们身边虽然我当年不是那种贫困学生，但是我身边确实我自己在学生会的时候也组织和帮助过这些贫困学生。然后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人文关怀的事儿，而且更是一种在学校的学生来说的话，它是一种帮助。但是对于社会人士来说的话，别看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摊位，可能也是有这个温暖传递的一种。
0: 当大家的爱心传到校园后，无数的学生深受感动，有的甚至专门跑到这里消费支持，用实际行动回馈这份朴素的善意。
5: 我很少出来，我一般在食堂，就是偶尔才出来吃。我觉得这一件事很好，可以帮助那些贫困生们，就是能更好的学习。
6: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很有人文关怀的事情。
7: 就是阿姨们都很热情，然后，就经常来，阿姨也会跟我聊天儿啊，是这样。
8: 感觉像家人一样在相处哈。
7: 对对对，
0: 70多位摊主用一餐餐的热饭温柔相助，而学生们又以行动回馈着这份善举。今天这里下起了细雨，而在落下的细雨中，我们又看到了升腾的烟火气，上下交错之间留下的却是藏在烟火气里的那份善意和温暖。
9: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巴中南疆云顶茶村，云雾滋养的万亩茶园清新治愈，藏着乡村产业的致富密码。初秋入茶山，在这里茶叶早已打破了季节与传统的局限，走出了一条兴业富民的新路。
10: 在初秋时节，呼吸到茶园的清新空气，瞬间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无法原谅的。而且啊，今天我还会解锁一项人生新体验，采茶 Go。 采茶呢是有诀窍的，不能用手指甲给它掐断，而是要用手捏着往上提，给它拔断。
11: 嘿，美女，你在抓子哦？
12: 我在采茶啊。
11: 采茶
12: 啊？
11: 你那个是春茶的采法，现在夏季茶我们不是这样子采的。嗯。现在我们是用这个采。
12: 大哥，我看到过不是这样采的，都是用手过掐的嘛。
11: 手采这种是我们那个春茶名油茶的采法，我们追求的是压尖，要形状好看。现在我们是夏秋茶，我们整个云顶茶城有1.25万种茶园，因为这个夏茶它的那个温度比较快，茶叶发芽也就比较快。如果说你不及时采摘的话，就老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机器来采摘。第二个，我们现在整个那么大的产量，我们每天厂里需要很多的鲜叶，如果手采的话根本跟不上量。
12: 那每天大概要好多斤呢？
11: 我们现在每天要求的那个鲜叶要15000斤左右。然后生产干茶的话大概就是在3000多斤。
12: 哇，不对。
10: 这里呢就是制茶的云顶茶厂，春茶和夏秋茶都是通过这套现代化制茶生产线产出的。
13: 其实夏秋茶是我们充分盘活茶园资源，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利用起来了，把鲜叶统一采收，成集体兜底收购，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往各地，每年每户户均能够增收3000以上。而且我们现在在跟黄老五合作，有一条茶饮品精深加工生产线正在调试设备中，近期就会投产了。
10: 大家再看我身后的这片茶树，来头可不小，这200亩呢都是拥有100年历史的古茶树，是这里独有的特色产业宝藏。待到来年开春，古茶树抽发嫩

0: 芽，当地将精细采摘优质春茶鲜叶，结合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技术，精心打造高端古树茶产品。每年的只产春茶百余斤，售价最高可达8000元一斤。持续擦亮云顶高山茶的特色名片，稳稳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雅安营泾县依托冷水鱼产业，让周边群众在家门口端上了生态饭碗。一起去看看小小的冷水鱼如何游出一条致富路。
2: 小小冷水鱼如何循序渐进游出一条生态赋能、产业兴旺、百姓富裕之路？
3: 全靠这个字。营泾80.3%的森林覆盖率，不只是风景，更是一台巨大的生态空调。密林锁住温度，让水温常年稳定到7到16摄氏度，这是鲟鱼最舒服的体感区间。再加上水质稳定在二类，
4: 大自然亲手调好了一池鲟鱼 SPA。
3: 换句话说，营泾的冷水鱼不是养出来的，是这片绿泡出来的。
4: 绿水青山就是最好的招商 PPT。
3: 卡路加落地营泾后，次年投鱼，第三年出酱，第四年出口。此外，还有科技赋能，5G 物联网铺满池边，鲟鱼成活率95%以上。为什么都选营泾？因为生态底子厚，产业才能跑得快。绿才是这条产业链最硬的基础设施。生态价值有多少？营泾算给你看。五金机制把绿水青山直接兑换成了真金白银，139座鱼池成了共享鱼池，在外打工的人回来当新渔民，预计每年带动村集体和农户增收315万元以上。绿不再只是背景板，而是扎扎实实的福利带。
4: 16道工序，从活鱼到灌装，鱼子酱产能规模超200吨。
3: 这不是工业奇迹，是生态红利的集中兑现。昔日茶马古道的罗林换成了今天冷链车的引擎，当年沱茶的山路如今游出了黑黄金。从护绿到用绿，营泾用一尾冷水鱼证明，最好的产业是长在绿水青山上的。
1: 说起川菜，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麻辣味儿。一道地道麻辣的水煮牛肉，不光味道够劲，背后呢还有故事和实打实的制作手艺。一起去看看这道经典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5: 我是熊阿斌，是非牛肉水煮制作及传承人，也是牛水煮1905的创始人。2019年，这道水煮牛肉跟着我登上了 CCTV2 的财经频道。很多人说我把这道川菜经典住进了更多人的心里，但其实这道菜的起点是100年前自贡盐场的盐工们的一口热乎饭。清末的自贡盐场数万头牛拉着盐车日夜劳作，退役的老牛呢就成了盐工们最易得的食材。他们把牛肉切成片，放在盐水里，加上辣椒、花椒煮食，果腹去寒，这就是水煮牛肉最初的模样。后来这道盐工菜也不一步的改良，成了川菜麻辣味型的标杆，也成了我这次最执着的坚守。做好这道正宗的水煮牛肉，每一步都马虎不得。第一步要先处理牛肉，新鲜的牛里脊捏纹切片，加入胡椒、姜蒜末、蚝油、水豆粉、料酒、酱油，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腌制入味，这是牛肉嫩滑不柴的基础。第二步也是川菜麻辣味型的灵魂，做刀口辣椒。半斤菜籽油要烧到150度，放入干辣椒和汉源花椒，小火慢炒至微焦，捏切出锅亮嫩，再用手工剁脆。手工剁的刀口辣椒才有机器打不出来的焦香味，这是我们水煮牛肉不变的秘诀。第三，炒料铺底，起锅烧油，下入豆瓣酱、豆豉、姜蒜末，炒出红油，加入高汤烧开，再加入蒜苗、莴笋尖、芹菜，炒至断生捞出，均匀的铺在碗底，蔬菜吸饱了汤汁，才是水煮牛肉最地道的搭配。

0: 第四步，煮制牛肉，热锅里下入腌制好的牛肉，加入淀粉缩烙，穿熟之后连汤带肉一起铺在备好的配菜上，再依次撒上花椒面，我们手工做的大口辣椒，蒜末，重重加碟，才能把麻辣的风味拉到极致。第五步，也是最关键的，是极香。菜籽油要烧到冒青烟，一勺滚烫的热油对着辣椒、蒜末淋下去，吃一声，辣椒的香，花椒的麻，蒜的香，你解法到极致，红油的翻滚。麻香的四溢，这就是川菜水煮牛肉的麻辣鲜辣汤花的六字真谛。很多人问我，36年了，只做这道菜吗？腻吗？我从来都不觉得，因为这道菜里有员工们的烟火气，有川菜百味的味觉底蕴，有我半辈子的匠心坚守啊！这道水煮牛肉里。强着川菜刻在骨子里对麻辣的热爱，更强着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初心。只要还有人爱吃这口热辣，我们的传承就永远不会停。
1: 我们再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出行。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始至10月8号止，为期16天。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9月24号，全国主要枢纽机场及高铁站将迎来节前客流高峰。成都、北京、昆明、上海、重庆、深圳、广州、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位列热门目的地前列。中秋国庆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安排起来。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初秋时节，乐山河边的芦苇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成片的芦苇随风起伏，摇曳生姿，为秋天增添了别样的诗意与野趣。

峨眉山市阵雨18到22摄氏度，黄龙阵雨0度到11度，青城山阵雨15到18度，德昌阵雨17到29度，庐山阵雨16到21度，达州阵雨19到20度，蒲江阵雨17到21度，岳池阵雨18到20度，大邑阵雨17到22度，延边多云18到32度，岳西阵雨13到19度，盈津阵雨16到21度，德格阵雨9到16度，小金阵雨9到15度。

0: 不是喝多了吗？
1: 我就是想看看你关不关心我。现在你来了，我就知道答案了。服务员，拿杯酒。
0: 干嘛？
1: 你怎么了？高兴了？你不会是不想见到我吧？
0: 怎么会呢？
1: 那咱们喝酒。走，建平哥，我们去跳舞吧。走啊！
0: 哎，别急，别急，别急。

韩宇飞感觉到暗处有人一直监视着他，是谁？究竟是林兆峰父子，还是另有其人？但是无论如何，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出真相。

0: 我是受人之托在找萧青。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志同道合？
0: 你找你的，离我远点。
1: 如果我们两个合作的话，我想会更容易一些。
0: 我不需要合作。

0: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搭配，鲜香味美，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让人感觉舒适，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大爷大妈煲汤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紫苏牛肉

0: 肉酱，它呀既有紫苏又有牛肉，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很全面，植物的芳香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3: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也是太够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百搭，鲜香爽口。
2: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真好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4: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 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

0: 桥梁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搭配，鲜香味美，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让人感觉舒适。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大爷大妈煲汤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又有牛肉，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搭配，鲜香味美，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很全面，植物的芳香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立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时。

0: 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2: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
3: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之鲜嫩。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搭配，鲜香味美，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5: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0: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
1: 你知道吗？紫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2: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
3: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都那么爱吃紫苏。